刚刚有朋友咨询说，围上装饰听起来不错呀，那我家这个房子真是没少花钱，想找一个靠谱的啊，面积比较大，没关系，你就来就对了。围上装饰呢，这么多年他为好多的高端楼盘项目都做过，都有很多的实景案例，你都可以去查的，这不是我说，包括各大别墅区，在我这里报名最大米数是将近千米的别墅，还有三合院，就是这样的房子，你想想看，我包括您是不是啊，也是一样吧，肯定寻了很多家的店，看了很多的方案，没有满意，对不对？你没关系，你就看看围上给你出的方案，给你出的报价和他的这个理念，他家的设计师很牛，中央美院鲁美毕业的都有啊，然后很多都是在一些这个大赛上拿过奖的设计师，你看看他的方案能不能打动给你。而且在这里你可以去考察，比如说什么盛和天下、龙溪一号、富丽江湾啊等等，好多的楼盘都有他家做的项目案例啊，你说高不高端？好多高端楼盘。有人说呢，这么高端，我房子就几十米啊，老房子翻新改造一下也没有问题。他家是双向服务的方式，在我这里报名最小的面积就20米的老房子，无一例外都很满意。我为什么这么说满意？那你没有投诉是不是就满意啊？是吧？在这里最长时间的已经住进去新居，围上给他装修进去，大概住进将近4年的时间了。那您说哪里有问题？是不是早就出现问题了呢？围上装饰他拥有10年的老店，今年是他经营第10个年头，这就很说明问题。一家装饰公司能够经营到第10个年头，第一说明他是真真正正做事儿的，不是要圈钱的，对不对？目的不一样的，他是把他当事业来做，老板本身就是装饰协会会长，的确人家是把这个当做事业来做的啊，所以说目的就不一样，目标也不一样，那自然而然啊，这个管理的经营的方式和发展方向，这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再有呢，就是他家的设计师团队啊，我刚刚提到了，还有他家的工人，他家的工程，你拿到手之后，无论大房子、小房子，不转包，都是自己的人在做。其实大部分很多的公司是没有自己工人的，为什么？它成本很高啊。但是围上装饰在前几年特殊时期，他也会给一些工人啊发着一定的比例的工资，为什么要留住他们呢？这是财富啊，公司的财富，有他们在，这就是定海神针，是工程质量的保证，也是公司信誉口碑的保证，不是吗？所以围上装饰这么多年来，这么多家公司，他率先提出来什么？除了上公司你去考察，他欢迎你，还上工地去考察，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他会全力配合你，这一点不大容易的，说明人家对足够对自己的工程质量的一个自信，工人干活状态和这个技术的一个自信，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有房子要装修，先来咨询，先去考察，添加微信号进行预约啊，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10年店庆前所未有的优惠政策，而且这个政策也是909听友独享的，您只有在这里才能拿得到，你通过其他途径直接进店，你或者是啊直接这个在网络上可能看到什么，你去都拿不到。909给到大家的是听友的专属的政策，所以优惠力度真的是最大的，你可以去考察，可以对比，没有问题啊。那包括瓷砖给你免费升级啊，从常规的给你升级到1500更大尺寸的通铺，那多好看呢。木门加力，你想加高可以给你免费加高到2米3，常规就是2米到2米1啊，高挑的门体高级感更加拉满了。而墙面漆从国产的乳胶漆给你免费更换芬兰芬林的5合1进口漆，又环保又耐擦洗，家装健康还有保障，环保材料咱谁不想用啊，对不对？家里尤其有老人的、有孩子的、有孕妇的，无论谁住咱都安心呢。橱柜也给你免费加高，家家你去问任何一家公司，橱柜它都是固定的高，上柜下柜，如果一旦你想加高都是要收钱的，一延长米多少钱大家都明白吧，任何一家都是在这里10周年店庆给你免费加高，不收钱呢，上柜下柜地柜都给你免费增高，高个子下厨房包括男士下厨房不用担心弯腰累，不用担心抬头磕脑袋啊，而且免费的话给你省下30%的定制预算，是不是在给你送钱一样，难得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啊。另外呢，就是这个普通马桶给你免费置换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德国进口的瑞好清宁水管，更耐腐蚀防爆裂，那隐蔽工程我们更安心了。另外普通集成吊顶给你免费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还有厨房水盆免费赠给您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除此之外还有4大专属特惠，4选1，您自己任选，现金可以减现金。

成套家具可以免费送，双人床、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茶几配套，真的是拎包入住了哈。老房子翻新改造、拆除、垃圾外运送你啊，别人送你70的铝塑铝窗户，在这里围上送你75铝塑铝窗户，不限米数的。飞云品牌防盗门、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都给你换新的，赶紧添加微信抢占优惠政策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关键大家记住几个点：第一，10年的老店；第二，现在是先装修后付款，钱你不需要提前付在你兜里。工程进行完，尤其青辅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了啊，你再付款，主动权在你兜里，对吧？然后他不做套餐，没有任何的套路把你圈进来，他就是正常点选，你需要什么材料，按照设计方案你自己选，选档次、选价位、选花色，然后呢，加减乘除需要多少量，这是你的价格，更加透明。第三，老板是装饰协会会长，他很注重信誉和口碑。记住这几点，那我觉得你就放心到这里先来考察，咱别说先定下啊。好的，您现在添加微信也可以获得你家详细的装修报价，能够看到我们实景的这个材料升级的材料，还有就是领取你的专属方案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

0: 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那你家里有没有小胖墩啊？赶在暑假这个阶段，是不是咱把孩子的这个体质改变一下，不仅仅是胖瘦的问题，关键要让孩子健康的成长哈。包括我们的成人也是一样的。在这里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纳之美瘦身中心，我们今天的是孟老师啊，来给我们大家讲一讲来自于纳之美它独有的瘦身方式，适合老人，适合孩子，当然成年人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孟老师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
1: 现在真的是啊，像孩子胖的也挺多，然后在一些也有一些就像成人呢，因为一些可能是生理上的也有一些疾病需要减肥的啊。无论说现在咱们想说减完肥以后身体更好，还是说为了减完肥以后说身材好一点，咱们都可以选择一下我们纳之美的这个减肥的方式。现在是100块钱体验7天，能让你掉5到8斤。正常吃饭不暴饮暴食就行，咱们没有任何忌口的，也没有什么内服的和外用的都没有。每天来纳之美只需要做半个小时的一个仪器，就能让你说很安全健康有效的去掉5到8斤。如果说胖的话可能比这个掉的还会更多一点。纳之美在哈尔滨也开了多少年了，然后咱们有5家门店啊，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但是你不能说店多，咱们就是名额也是有限的啊。每家店只有5个名额。这个是先报先得的。如果说我想减肥，我还想最起码要看到一个理想的一个效果，还对身体好，那你就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8834-43，8834-43，这个是咱们的统一报名电话啊。你就就近就可以，报名的时候你就说你在什么位置，咱们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5家门店，离哪儿近咱去哪儿就行。哪个店咱都是正常吃喝，不暴饮暴食就行，很安全有效啊。如果说你是下到8-9岁的小孩，上到5-60岁的，然后是成年人，都是可以减的啊。像那个哺乳期的宝妈们也是可以的最起码啥，咱们减肥是啥，很安全然后你看的是啥一个效果。像这7天以后减完以后了，可能你基数大掉的会多一点，如果说基数小可能掉的少一点，都是有效果的，就是多少的事儿啊。8834-43，8834-43，这是咱们的统一报名电话。
0: 8834-43，8834-43，对，这是我们的统一的报名电话。你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你想了解更多，你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还有就是什么，想要受，100块钱7次这个政策的话，你也得先打电话预约。因为之前有朋友是吧，说哎，就在我家附近啊，我每天都看到，的确有很多人进进出出，那我直接去，你可以去，但就不是100了，是300，你只有提。

0: 以前打电话预约啊，因为你300进去之后，你也不会说你去了当时就能坐得上的，因为它是预约制的啊，它都是要按照时间点来排下来的，尤其暑期现在人也比较多啊，一定要拨打预约。那这也是给到909听友专属的福利了，打了电话预约之后，然后呢就可以享受100元七次的政策，但是一共5家店，每家店每天只有5个名额，8834-4433，8834-4433。好的，孟老师刚刚说到这些哈，就是咱说了小朋友也适合，老人也适合，那这个方法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就是它的安全之处让我们感觉很踏实在哪里啊？没有入口的东西，对不对？
1: 对，没有任何入口的东西，也没有外用的啊，最起码是啥，咱们家里边的家常便饭都能吃，每天半个小时，你躺到床上不会说像别人的想法说减肥是不是不舒服很疼，咱们这个没有，还很舒服。它最主要一点啥，提高你的代谢啊，增强你的免疫力啊，减肥的同时可能还改善你一下你体质啊，把你从那个易胖体质变成易瘦体质，
0: 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对，还能调理一下可能你的一些亚健康。最主要是啥，你瘦了以后可能身体好了，从外观上看可能是好看了，这个是一举多得的啊。最起码是啥，咱不用花太多钱，咱是100元体验七次的一个减肥活动，这七次就能让你看见效果啊！不像说固有的想，首先想法下我减肥我得管住嘴，我得迈开腿，这个咱不需要啊，什么都能吃，家常便饭就可以，也不需要你去跑，不需要你去跳。如果说以前我说我有运动，那你愿意运动你还是去，不愿意去也是没有问题的。咱们这个是不是说非得说强求的，就是啥，我们唯一的要求啥，如果说你报上名了，你一定要说能约啊，约每天来店里边半个小时，你只有来减上了，你离瘦才会进一步，对不对？就像今天来减七天以后看结果，对不对？无论说你是大基数的掉10多斤也好，或者是你小基数的掉个几斤都好，都是能看见效果的，都是100元体验七天，不节食不运动，没有任何口服的外用的。就像家常便饭呢，想吃什么你就吃什么，不暴饮暴食没有问题。唯一注意的是啥，咱多喝一些温热的水啊就可以啊，就是说别说我为了配合你减肥效果，我想要更好一点，我那个少吃点我不吃了，这些不需要，你就正常吃饭就行啊，鸡鸭鱼肉啊，米面粮油都是可以的，水果啊都行。所以说呢，想减肥呢就是趁早，咱别拖别等，尤其说我现在我就想减几斤，哎，咱可能是咱这100元体验这七天就已经足够了啊，这个次数。如果说现在你是大基数的，我想需要减几十斤，那最起码咱来纳智美先减这几天看一下效果，对不对？效果好了咱再接着往下减就可以了。
0: 好的，记好，对，记好联系方式啊，8834-4433，8834-4433，五家门店，每店每天只有5个名额，大家赶紧抢啊，8834-4433，8834-4433。好的，也感谢孟老师的分享，下次节目见。

今天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欢迎回来，我是何欣。哎，哈尔滨晚上我们去哪玩呢？在这里跟大家推荐一下啊，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你真的来看一看。尤其作为我们哈尔滨人，你再没看过这个那是很遗憾的事情。现在好多人干嘛呢？到我们哈尔滨来避暑。哎，这部分人尤其我们的亲戚朋友从外地来的，你就招待他，用这样一场哈冰秀招待他，那真的是让他终身难忘啊，会非常开心和感激你的。你想想看，大夏天的走进秀场，瞬间可以告别闷热。为什么？虽然不是冬天，但是在这个秀场里依然能够感受到真冰啊，因为它超大的实景舞台就是用真冰打造的。那作为尤其南方来的朋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而且会看到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有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啊，然后这个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拍照吧，拍视频吧，真的，你发朋友圈，每一幕都是视觉大屏。而且啊，互动性非常的强，台上台下是双向狂欢。这个秀每晚7:30开演，想要购票98、168、298三档票价可以选。您现在添加我的微信，我会给您发送具体的座位图啊，您来选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现在你看，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正好可以融入到啤酒热节的这个热闹氛围当中啊。添加微信购票13

跟大家分享好消息了，尤其是爱美的人士，尤其是以前做过一些项目没能满意，甚至做残做废了的朋友哈。因为8月30号、31号这两天，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也就是北京八大处主任石磊博士将会到访哈尔滨，联合爱研共同开展面部年轻化技术交流活动。参加现场活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参加了，13104513909。微信号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啊，添加微信可以免费报名参加活动，面对面的跟石磊主任进行沟通和交流啊。我们说安心变美的秘密，那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才能做到。石磊他拥有北京协和医学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曾经远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等世界级医学殿堂进修访学，他手中修复过的病例，各类失败手术的二次甚至是 N 次重建，几乎涵盖了面部畸形和失败案例的全图谱。而这次活动，他也将会和我们冰城求美者面对面的交流，从专业角度给您提供客观的、中肯的、专业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当然，也会结合您的个体情况来跟您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修复方案，是专属于您的。活动免费参加，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了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我觉得只要你爱美，一直关注这些方面，但是一直这个可能觉得很多地方不靠谱、不安心啊，你不妨带着你的问题、带着你的诉求来，咱先听一听这样的一个专家，他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说从专业角度哈，给我们大家讲讲他过去分享一下他的一些修复的实际的案例啊。其实这些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13104513909，13104513909。每个人美丽旅程各不相同，效果肯定是因人而异，所以说提醒大家变美，你要理性，更要谨慎。那只有把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会更加可靠。看一个医生真实水平，你就看他的修复案例做得怎么样了，而看一个医生的审美高度，就看他把修复做出了什么样的效果，对吧？你说满目疮痍都能修复得好，更何况是为锦上添花的求美者保驾护航呢？石磊主任他非常擅长修复，这是非常高难度的，真是能把修复做得很好，那这技术可以说很牛的了。大家都可以上网络上查一查，查一查，如果您不知道他，很多人都了解他，而且他审美在线。对，其实这个东西嘛，就是一个是技术，一个是审美啊，这是很重要的哈。关键你来这次活动当中，他是免费参加，可以和这个专业的这个医生面对面的交流啊，来接触，可以带着你的问题，带着你的诉求，免费参与的同时解决您的问题，多好啊，对不对？而且咱909听友来到现场还可以免费享受298元瀑布补水或者是逆龄王者一次，时间就两天，8月30、31号，名额很有限啊，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平时去北京要约石磊博士的号，你是需要排长队的，这次他受邀到咱们哈尔滨，就在咱家门口，而且还免费参加，名额是很珍贵的，就两天时间，抓紧预约啊！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0: 七夕节的福利政策，大牌美妆破价秒杀，今天在平台上官网要695的这个非常出名的 YSL 黑皮革气垫，那今天在平台上一直299，两个更划算，只要399，对，就这个价格啊。有人也问说怎么能够这个价格这么便宜，跟大家交个底啊，今天的这款黑皮革气垫是海外跨境直采的，它没有专柜房租，没有品牌溢价这些层层加码的成本，你省去的费用就直接给大家让利啦，所以价格才这么划算。而且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马也链，全程溯源，买的放心，用的也安心。大家可以去 YSL 专柜或者官网看一看这款黑皮革的气垫，正装日常价真的要695。那今天就是跨境美妆狂欢购，而且是七夕福利放送啊，只要299就能拿得下，经常化妆的女生，我建议大家可以囤两支，对吧？只要399，多划算呐！经典的两个色号 B10 象牙白、B20 透亮白，您自己随心选。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但是限量只有1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就可以下单。提醒大家，在下单之前，你先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因为还可以再减5块钱啊！添加完福利官的微信，您再下单。具体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拼手速下单。这款黑皮革的气垫粉质相当的细，就上脸很快就匀开了，然后特别的服帖，就那些让人心烦的痘印啊、毛孔啊，都可以给你遮盖得干干净净，而且肤色一下就被提亮了，就是画出来那个妆感是很高级的雾面奶油肌，哑光但又不拔干啊，这真的很好，这款你就用就对了。没用过的趁这个价格赶紧去出手，平时不舍得，现在可以出手了。用过的咱就说这个价格都值得一对比，你不得多囤两个，对不对？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拼手速下单。我个人的感觉啊，从开始用这个粉底，到后来用气垫，再回归到什么隔离粉底，那我现在又回归到了气垫。真的，因为你会觉得它出门太方便了，尤其像我这样上早班的，想要出门之前啪啪啪几下子啊，你就没有其他的那些那么复杂。而且白天你在外面，你像我们早上出来的早，对吧，你不可能整天不补妆啊，你想要持妆，当然它持妆效果很好，想要补妆的话气垫又很方便，比粉底方便太多，对吧？好的，赶紧出手啊，今天是七夕美妆大牌这个美妆大促，限时破价299，囤两支399。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下单。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下单。圣罗兰 YSL 享誉全球的高定彩妆大牌，尤其这款黑皮革气垫，那就是品牌王牌爆款了啊、嗯！还有它区别粉色的皮革气垫，清透水光感，它主打的是高级柔雾妆效，就遮瑕力更强，持妆也更久，对不对？想你要有这样需求，你就出手买它就对了。然后给大家是热卖的两个经典色号10和20，上妆也真的是太细腻了，太细腻了，你通勤全天妆面也很完整啊，自带那种基础的防晒修护功能，还有它的包装我觉得也太这个让女生眼前一亮，就你没有办法抗拒。黑色菱格微型皮革亚纹的外壳，搭配醒目的立体金色的 YS 品牌的 logo， 咱就说这个质感都可以对标高定手拿包了，对不对？这种氛围感太足了啊，出手就对了，无论你是送人还是自己用，那都是相当的适合，礼盒氛围感也充足，嗯，真的是实用和颜值兼备的彩妆单品，赶紧出手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拼手速下单啊啊！真的是这个很兴奋，因为这个价格简直太超值了，299一个，399囤两支。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拼手速下单了。
1: 交通车不平息，最怕突然。
0: 是啊，七夕节 人间七夕不只有星河和爱意啊，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的浪漫。那这个七夕呢，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也诚邀各位听友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亲手来制作一下属于你的七夕丝定和香珠的手串你七凝香。古法和香是非遗传承的记忆，千年香道匠心沉淀。那这次手作我们也是严选了沉香、檀香啊、降真香、玫瑰、桂花等多味天然应季名贵香材，遵循古法配方，全程手工揉制自然凝香，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每一颗香珠都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机器无法复刻的指尖的匠心。而且给大家精心挑选了高品质的粉水晶作为配饰，不管你是独自前来以香结缘松弛自愈，还是约上闺蜜好友托的半日雅闲啊，定格专属的默契，又或者是和爱人携手同行互制专属的香珠信物，双向奔赴，都是这个七夕动人的仪式感。添加微信啊，然后大家现在就可以报名了，13104513909，这是我们的七夕专属特惠活动，单人月季体验288，双人甜蜜同行价520元，又浪漫又划算啊！时间呢就在8月22号，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钟，地点是哈西汇智中心，地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那名额很有限，添加微信来报名，13104513909，备注活动两个字。好的，我是何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孙威，明早见。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梁咏琪的胆小鬼没有轰轰烈烈的一些爱恋，但是却记住了对方爱喝咖啡，偏爱另类的音乐，也捕捉到对方喜欢皱眉的小表情，把少女藏在心底的心动写得栩栩如生。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听过了胆小鬼，我们再来听一听江美琪的这首爱哭鬼。
1: 我是爱哭鬼。

多歌其实都在教我们分手以后要如何洒脱，要挥一挥衣袖不回头，但在现实当中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如此这般的利落，所以江美琪唱的这首《爱哭鬼》也是告诉我们，有些事情难过哭过之后，我们可以慢慢的收拾心情继续往前走。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个好消息，也是对于电波前爱美求美的好朋友啊，在本月底，也就是8月30到31号，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大家俗称的北京八大处的主任石磊博士将会到访我们哈尔滨，联合爱研共同开展一个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所以爱美的朋友们可以免费来报名这一次的活动，记好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安心变美的秘密呢，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石磊呢，他是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博士学位，也曾远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哈佛大学，包括啊麻省总医院等世界级的医学殿堂进行过进修访学，而在他手中修复过的病例包括各类二次失败的手术，甚至是 N 次的重建，其实也覆盖了面部的畸形和失败的案例的全图谱。所以这一次呢，他也将和槟城的求美者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会从他这么多年的一个专业的角度来为每一个人提供专业的、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使用指导。当然非常关键的就是和大家面对面的交流，就会根据大家每一个人个体的情况来和你分享专属于你的科学的抗衰理念和修复方案。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是免费可以报名的，大家记好这个微信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其实呢，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各不相同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构架都不一样，对吧？但是呢，变美呢要理性，还要更加的谨慎，我们要把这份信任交给专业的人。而看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其实可以看他的修复案例啊，他把修复做出了怎样的效果，其实也证明着他的审美的高度，对吧？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是联合原北京八大处的石磊博士为大家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是在8月30到31号两天的时间。而咱们909的听友进店呢，不光啊是可以啊这一次免费来报名，还有就是免费享受298元的瀑布补水和逆龄王者一次啊，活动的名额很有限，大家免费报名，记好这个微信号码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因为平时呢，可能大家去北京预约咨询石磊博士要排长队，这一次呢，他受邀来到我们哈尔滨，就在家门口，名额真的是非常的珍贵啊。那对于想要这个变美求美的朋友们，大家呢记好这个免费的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好了，刚才听过的小美江美琪的这首《爱哭鬼》，其实是来自于吴克群的创作，没错，就是那个唱大舌头的吴克群。

只为遇见你，这是来自于刘宇在今天此刻七夕节全新上线的一首单曲。当然这里边的你，你可以理解为生命中的那个他，也可以理解为是璀璨的华夏的古文明，这也是一场双向的遇见，古老文明遇见新时代的我们，我们也有幸能够遇见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说一说装修啊，来说一下维尚装饰在这个秋季给大家带来的装修礼遇，也是这个十年老店呢在这样的一个秋季家装节呢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特惠福利啊。那大宝整装呢只需要40000起就可以了。装修呢的确是啊，无论是设计水平、施工技术还是工人素质，大家呢一定要找一个有保障的装饰公司，会给大家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啊。找到有保障的装修公司，才能够真正的省去麻烦，给大家带来所谓的省时省心。当然呢还有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啊，要比自己去装修可能要省很多的钱。那现在呢维尚装饰呢也是给到大家呢高端的施工标准，精工的工艺不打折，大包整装低至40000起，让大家花亲民的价格享顶配家装。而且在维尚装饰还有一点呢，就是在他们家是先装修后付款啊，这是其他的地方大家比不了的。所以说呢也是在维尚装饰吧，应该说他们家自己对于自己的这个装修工艺的一个自信，青辅施工落地之后，您每一项验收合格了再交钱，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您的手里面的啊。那所以说呢，趁着现在我们所说到的质量有保证，另外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听友来说呢还有更多的优惠和福利。首先四大专属的福利，现金直减万元，最高可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那这个现金直减是抵扣装修款的啊。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像全屋家电的全套赠送，全屋的成套的家具的免费送，包括旧房改造的专属礼遇，大家也不用东奔西跑了。那无论是新房还是说老房，大家想要拆除垃圾清运、窗户防盗门、暖气片等等一些换新，统统都是可以的，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所以想报名这一次维尚的装修活动，大家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另外呢在维尚装饰呢这一次呢除了刚刚说到的啊这些升级，还有在他们家大家专享到的就是8项这个零加价直接升级到顶配的。首先瓷砖啊换新升级，给大家都是大尺寸的通铺地砖，空间更显大气，木门加高升级更显高级。还有就是橱柜，这个呢其实是最实惠啊，也最能够让大家看得到的，就是地柜上柜都有升级。那加高完之后呢，家里面可能高一点个子的再也不用弯腰下厨了，同时省下30%的预算。包括墙面升级为进口乳胶漆，包括水路升级为德国瑞好的清凝水管，吊顶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厨房纳米加厚的大单盆等等吧，这些都在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如果说你想测量一下自家的装修报价，查看一下升级之后的这些材料实景图到您家是什么样子的，现在都可以免费来报名，领取于专属于你的优惠方案。然后啊，大家看一看报价，看一看设计，你可以在市面当中去多多的对比一下，再决定在哪家装修，其实就来得及啊。但是在维尚呢，没有捆绑的套餐，所用的材料、施工的项目都会给大家清清楚楚的标出来，无论新房整装、老房翻新都可以。所以现在呢，如果大家想啊领取于专属于你的装修的报价，包括实景图的话，都可以添加微信来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是啊，爱情不只有刻骨铭心，也有浅浅的微笑，嘴角薄荷的味道，还有酸酸甜甜的乌梅子酱。这就是来自于李荣浩的歌，当然也在这个七夕节吧，要特别送给电波前酸酸甜甜的你。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们909给大家带来的七夕节的活动啊。其实呢，人间七夕不只有星河和爱意，在这个节日当中呢，也流淌着我们中国千年的这个雅致和浪漫。那在这个七夕呢，其实我们呢也想在这个周末约大家赴一场非遗的古法手作之约。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亲手制作属于你的一个荷香珠手串啊。那我相信呢，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荷香珠手串呢，无论是现在看到的一些古装剧啊，包括啊一些非遗，大家可能看到的一些短片，等等等等吧。现在呢，其实它已经在我们这边悄然流行开了。而对比于啊，可能西方传过来的一些香水啊、香料啊，应该说呢，这种古法的荷香，它是更符合我们东方人气质的啊，淡淡的那种香气随身。然后呢，它也是配上我们中国的这种啊名贵的香材。那这一次我们也给大家特别选择了像沉香啊、檀香啊、降真香，以及现在这个季节啊，大家可能知道的桂花，是不是八月桂花香嘛，对吧？那包括还有像七夕啊，非常。

动的时间呢是定在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地点呢是在哈西绘制中心 D 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们可以在8月22号和我们一起来体验荷香珠的手作活动。单人月季的体验价格是288，双人甜蜜同行的价格是520。那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香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香。如果懂香的朋友们啊，大家可能应该知道，那我们提到的像沉香啊、檀香啊，这些都是比较名贵的香材啊，大家呢可能平时买也知道啊。价值价格对吧，那这一次的活动的这个应该说体验的价格呢，也是对于我们听友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和优惠啊。因为这一次呢的确给大家选择到的都是好的香料，也在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制香师其实也会跟大家分享啊，平时大家在这个闻香识香啊，包括可能自己在购买啊这个香料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啊，好的香料啊，我们可以其实有的时候用眼睛用鼻子啊，这些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些五感啊，可以去把它很好的分辨出来啊。所以说呢，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我们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五行香韵文化，包括古人啊，他们啊是怎么样的这个焚香啊，包括啊可能这个熏香啊等等等等吧。那包括这一次呢，其实我们的这个荷香珠的手串，除了在香材方面给大家进行了很用心的搭配，包括我们这一次给到大家的这个配饰其实也很用心啊，像这个男士我们给大家呢准备到的是这个茶晶啊烟晶，那女士嘛我们给大家准备到的啊是也是高品质的这个粉水晶。所以说呢，大家来到这里呢跟着我们一起手作，我们的这个制香师也会一步一步的带领大家去完成这样的一个荷香珠手串的制作，然后大家搭配上自己心仪的这样的一个配饰啊，然后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荷香珠的手串呢，大家可以把它带走，这是我们七夕节专属的一个纪念，对吧，很具有纪念意义。你也可以把它送给亲朋好友，当然随身携带的话暗香随身古韵十足啊。那这是我们的这一次的活动，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我们在当天还给大家准备了适应节气的饮品啊、小食啊，你可以自己来，也可以呢叫上身边的好友或者和爱人家人一同来体验这场荷香珠的手作活动。报名添加微信标注香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香，微信是17044499099。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啊，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啊。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其实到了这个八月份啊，就异常的火热，很多的这个第一，我们的这个南方的朋友们啊，其实会来到这里呢，这个会觉得天气啊，气候非常的宜人，消一消暑，然后呢，在海边这个季节呢也是很凉爽啊，品尝一下这个那边的这个海鲜啊。海参崴呢，其实每年到了这个八九十月份，也算是那边的一个旺季吧。第一啊，这个一房难求；另外呢，就是海鲜下来了啊，这个物美价廉。包括呢，现在正处于一个免签，所以很多的朋友们呢，想到那边吃海鲜啊。那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行程呢，也是给到我们的听友呢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啊。其实呢，来到了八月份、九月份和十月份，往年的这个海参崴啊，大家知道，来到了旺季，这个价格都是水涨船高的。那我们909呢并没有涨价，也就是等于给我们听友一个很大的福利了，2599一价全含，这个我们的行程里边是没有购物店的啊。当然了，在这个行程里边呢，也包含了哈尔滨高铁往返绥芬河的这样的一个高铁票。其实对比于市面当中有好多是大家可能需要这个自己去前往绥芬河啊，这个价格是更划算的。当然了，可能大家也会看到市面当中有一些大巴车呀，包括可能飞机啊，去这个海参崴的。那我们为什么会选择所谓的高铁啊？

啊，其实我们哈尔滨呢，到达这个绥芬河，高铁大概也就3个小时左右。飞机呢，听起来可能看似大家觉得时间短啊，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因为坐飞机嘛，我们需要把时间量这个打出提前。你去机场候机往返，有的时候啊，可能在这个机场的时间啊，也是很浪费的啊。那另外呢，还有我们所说到的大巴车，其实我们之前也坐过啊。那海参崴呢，如果是从我们哈尔滨啊坐大巴车到绥芬河然后再入关的话，的确啊，这个车程相对来说有一点长啊，也是呢经过了不断的修整啊，不断的这个升级，所以呢我们最后呢也是定到高铁往返绥芬河，这样一来呢路途当中的时间节省了，让大家呢在行程里面也是更加的这个应该说省体力，我们把更多的这个好的这个时间吧用在这个海参崴的这个旅程当中啊。那4天呢，其实这个小城不大，足可以玩得很好了。 City Walk 的方式，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海鲜大餐，还加赠帝王蟹，还有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当然海参崴呢，整个我们所说到的它的这个海边是很受到大家的欢迎的，包括那个玻璃海，包括还有托卡内夫灯塔啊，这些都是沿海的内容。另外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很浪漫的这种欧陆风情啊，也是大家呢可能喜欢那里的一个原因。目前啊，我们8月22号是我们的这个暑期最后的一个团了啊。那因为呢，很多的宝贝们可能8月22号去不上，后面就马上要开学了。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了解海参崴的行程，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当然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8月22号的这个团期，9月份啊，我们包括10月份海参崴的团期也都已经出来了。大家呢也可以啊，我们所说到的，如果不是啊，说家里面有宝贝要赶在他开学之前，那9月份的这个团期其实也是 OK 的啊。而且对于没有护照的朋友们来说，现在抓紧时间去办理，9月份也是来得及的。了解海参崴的行程的线路的详情，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呢，我们9月份西藏的线路也已经出来了啊。西藏的行程呢，其实也是我们909保留的一个线路吧。其实每年到了这个9月份呢，这个大家呢其实跟着我们去西藏的朋友们呢也很多啊，因为呢大家呢可能自己去总会有一些顾虑和担心。那这一次在9月份呢，我们给大家呢不光是啊圆梦西藏，这一次我们的这个价格啊也给大家做到了优惠，5980的价格一价全含，这个里边还包含了往返的飞机票。所以说想去西藏的朋友们，趁着现在同样价格有优惠，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解详情同样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相信什么我们就唱什么，就听什么，来自于大张伟的好事要发生。好了，那接下来呢依然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装修方面的好事儿啊。如果大家呢近期呢可能有这个新房要下来啊，或者是家里面有这个老房要翻新的话，那大家可能也知道啊，这些日子呢其实家装的这个特惠的活动呢也很多啊，各家呢都给大家拿出了这个装修的这个诚意和力度，所以呢趁着现在有优惠，大家呢也可以进行多方面的多家的去对比啊，然后呢找到自己心仪的这个装修的方案啊、然后呢拿到我们的这个心仪的这个价格。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呢分享到的是这个维尚装饰在这个秋季给到大家的一个装修的特惠啊。那他们家呢可以说是我们哈尔滨本地的一个10年的装修老店了，这一次呢也是在秋季呢给到大家诚意满满。在他们家呢大包整装现在4万起就可以了啊，那让大家花亲民的价格可以享受顶配的家装啊，然后呢不花一分冤枉钱，而且呢在他们家啊，大家可能也听说了，就是先装修后付款啊，这是在维尚家大家可以专享有的，因为呢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这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也是一件比较开心的事情。轻抚施工落地之后呢验收合格再交钱，这等于其实把装修的主动权就交到您的手里面了啊。那在这儿呢其实这一次呢也是给到大家很多的优惠升级，像首先就是万元现金的立减啊，那是直接抵扣装修款，最高是3万元的大额优惠，这一点是最直接的，也是让大家最能够看得见的啊，不像可能其他的一些大家可能还需要换算。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也有可选项啊，比如说你喜欢全屋全套的家电啊，都送给大家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还包括空调啊，另外呢像这个成套的这个家具软装同样也是可以的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如果不愿意东奔西跑啊，就选择这些其实也是很划算的。包括这个旧房的改造、垃圾清运、拆除窗户、防盗门、暖气片的换新，这些也都有。所以大家呢具体的想了解啊维尚的这个装修的活动，想报名的话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装修。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维尚装饰呢，这一次也给到我们的听友啊很多方面的这个升级。那这些升级呢可能以前都是大家的加价项，但是现在呢都是啊给到大家免费升级的。那像这个瓷砖的升级，瓷砖常规的规格其实就是800，这一次免费升级到750×1500，大尺寸啊，通铺的这种地砖，空间就是更显大气。木门也加高啊，加高到2.3米，市面常规就2米到2.1米啊。那这一次呢，加高升级之后，其实这个加高之后呢，就是更显得这种高挑啊，高级。当然，这一次还有一个非常实惠的，就是橱柜的升级啊。橱柜其实这个是我们家里面天天都要用的啊。这个厨房，即便现在可能大家下厨的机会少，但是呢，如果啊不升级的话，

话，我们所说到的现在呢，地柜和上柜啊，大家长得都高，有的时候不加高啊，那这个回回这个下厨要弯腰的话，对于高个子是非常不友好的一件事情的。所以呢，这一次都加高啊，然后呢，基本上加高之后给大家会省下30%的定制预算，所以这些其实都是省钱项。那另外像墙面从普通的乳胶漆升级为芬兰芬林进口的。更加的环保耐擦洗，再有就是对于我们家庭成员的这个健康的保障，水路也是德国瑞好的升级成了这样的一个进口的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也更加的安全。在围上装饰呢，隐蔽工程啊，它是这个我们所说到的终身质保的，所以在前期其实就给大家我们所说到的换上这样的一个好件啊，然后呢也是更加的安心。另外呢像这个吊顶也升级为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厨房的这个水盆也是加厚的纳米大单盆，洗菜洗碗空间足够，所以这些都是大家呢这个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可以零加价直接升级的顶配啊。那大家想要报名这一次的活动，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其实在围上装修呢，大家呢其实很放心的就是先装修后付款，另外他们家是自有的房产啊，已经10年的一个老店了，售后随时能找到人，隐蔽工程终身质保，杜绝漏水漏电。另外还有就是啊，在他们家报价都是很清晰的，也没有套餐的捆绑，新房整装老房翻新都会给大家出适配于你的方案。而且呢，大家如果说想测一下自家的这个装修的报价，另外呢看一看我们刚才说到的升级的材料的实景图是什么样的，都是可以免费来领取专属于你的装修方案的，然后您再去市面当中多方面的对比啊，然后再来选择就来得及。所以呢先来免费报一个名，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大家呢如果想要啊在围上装修呢，我们所说到的啊享受到这些优惠的话，记好微信17044499099，标注装修。

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万语都抵不过一句今天也想见到你。最美的情话来自于焦麦琪。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在这个七夕啊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啊。今天呢我们啊依然还是老规矩啊，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当中，今天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气垫啊，回复的关键词是气垫，然后呢就可以解锁给到大家带来的七夕节的优惠和福利了。好了，这两天呢天气闷热，皮肤出汗多，出油猛啊，可能很多的女孩子会有感触，早上化好的妆怎么出门没两个小时就斑驳脱妆了，到了下午更是暗沉发黄，整个人看着都没有精神，对吧？如果大家呢也想拥有那种一整天都保持精致的高级底妆，然后呢又不想去专柜花高价钱买的话，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彩妆圈公认的持妆天花板，就是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啊。官网呢14克的正装平时要695，赶上七夕节的礼遇，今天我们是大牌美妆的一个破价秒杀，今天我们一个只要299，如果你想囤两个的话只要399，平均一个下来不到200块。圣罗兰呢其实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了，对吧？这是全球女生心中的一个高定彩妆品牌，从香水到彩妆每一件

店都是精致感的代名词，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黑皮革气垫呢，可以说是圣罗兰他们家的一个明星产品了。大家可能有的时候知道那个粉色的，对吧，那款皮革气垫，它呢是主打清透水光，今天呢这款黑色的它主打的是这种高级的柔雾妆效，遮瑕力更强，持妆力也更持久，而且呢粉质很细腻，你轻轻把它拍在脸上就很均匀，遮瑕力在线但是不厚重，持妆一整天，也不暗沉不斑驳。外壳呢是自带圣罗兰他们家标志性的微纹皮革设计，而且黑色的菱格亚纹搭配着金色立体的 logo， 你拿在手里啊，就像一只迷你的高定手包，补妆都自带这种仪式感。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两款色号啊，一个是 B10 象牙白清透不假白，适合冷白皮，另外的一个是B20 透亮白，更贴合亚洲的肤色，暖黄皮也可以轻松驾驭，所以呢大家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选择就可以了。那圣罗兰官网啊，黑皮革气垫14克的正装一个就695，今天七夕限定特惠，同样是14克的正装，到手的价格只要299，只要299，想要更划算那你就囤两个，囤两个只要399，平均一个不到200块了啊！那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限量的福利。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成功之后底部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气垫这两个字。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啊，今天为什么能这么划算，官网要695，今天两个399，也是因为呢跨境海外直采，没有专柜的房租品牌溢价，这些层层加码，省去的费用直接让利给大家，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啊。当然圣罗兰这款黑皮革气垫粉质很细腻，大家拍两下就匀开了，特别的服帖，肤色提亮，暗沉一扫而空，它的妆面呢是那种高级的雾面奶油肌，哑光但是不拔干，薄薄的一层，清透又自然，持妆力也能打，即便是大家从出门到下班妆面都是始终透亮完整的，而且自带防晒力，像给我们的皮肤多了一层保护膜，还能够隔离脏空气，小小的一个腮包里也超方便，平时补妆掏出来也是满血复活的状态啊。所以今天趁着价格优惠，299一个14克的正装，399两个，大家记得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然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您可以回复气垫啊，回复气垫。那日常通勤呢，其实大家呢如果早上出门比较紧的话，你一按一压就能够轻松搞定无瑕奶油肌，也不用早起半小时层层叠粉了。逛街约会呢，这种微纹的皮革外壳搭上金色的 logo 啊，也是拿出来仪式感满满。当然如果啊送给朋友的话，是不是圣罗兰这个牌子谁不认识，今天价格划算，一支299，14克的正装两支399啊。那也给大家准备了两款色号 B10 和 B20， 想要团购的话记得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我们的这个两个字气垫就可以了，回复气垫。

回忆起那个热烈的夏天，心里有想念，更多的是感谢。这就是来自郁可唯演唱的《时光正好》，你不来我不老。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燕要和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快乐，分享啊，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带来的这个福利啊。那在今年夏夜呢，其实也有一个好去处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大家也知道开了很多的项目，对吧？那现在呢，特别是啤酒节也在进行当中。那另外呢，其实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也有一个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正在上演当中。这场哈冰秀呢，大家呢走进这个剧场啊，首先呢就可以告别闷热了，因为这里有一个超大的实景的真冰舞台。当然大家也不用过多的担心，也不用穿得很厚，那这个舞台呢是给我们看表演的啊。那这个舞台上面呢也有很多的顶国的这个顶尖的演员来和我们进行啊这个演出，那包括了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等啊。那这些演员呢会给我们带来比如说有威尼斯化妆舞会的场景啊，还有这种优雅的欧式的舞蹈，包括还有高难度的花样滑冰等等，再加上顶级的舞美的灯光的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非常的炫啊。那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啊，如果大家在明天能够去免费观看的话啊，是不是这是给大家送福利了啊？那明天呢，我们的909听友啊可以享有这样的一个福利，免费观看。具体的详情现在抓紧时间来添加孙威的微信进行抢定啊，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啊。那这场演出呢，其实还有啊比较震撼的，我们的听友跟我们说，就是高空冰上杂技啊，腾空跳跃，惊险托举啊，真的是让人屏息期待。当然呢，可能家长们领着孩子去啊，就会发现哎，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会走下台和大家进行零距离的互动，送花啊，击掌啊，然后呢幸运的观众还能够登上台和他们一起啊共舞，所以说呢体验感也很不错啊，那老少皆宜。所以说呢，明天大家如果想要免费观看这场哈冰秀的话，我们909的听友给大家免费送福利了。

所以抓紧时间，位置不多啊，明天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大家如果想要免费观看的话，记好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买票的话呢，是98、168和298三档不同的票价啊。当然现在呢，其实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大家呢，这个看完哈冰秀，还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如果想在明天免费观看的话，大家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

五度的你，也愿我们既能够热烈的奔赴所爱之人，在这个七夕节也能够懂得好好的珍视闪闪发光的自己。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今天此刻的陪伴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说再见之前呢，还是要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目前呢909有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啊，现在呢在火爆的招募当中，22号的这个团啊马上就要结团了。那另外在9月份和10月份我们海参崴的团期也已经出来了，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909放心安心出行的，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呢，我们的西藏之旅在九月份和十月份的团期也已经出来了啊。西藏呢，希望不会成为大家嘴上总说的那个总有一天，总有一天要看看布达拉宫有多高，总有一天要见一见羊卓雍措的内抹蓝，总有一天要站在世界最深的大峡谷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旁边感受天地的辽阔，别总说总有一天了啊。那我们总在说人生呢，其实有的时候是一期一遇，那同样其实旅行更是如此啊。如果在今年九月有空的话，也希望那个总有一天就是现在，可以跟随着我们909一同打卡西藏。西藏呢，我们九月的团期是在16号、23号，那十月份的11的这个团呢是在3号啊。那这一次呢，我们给到大家呢也是错开了暑期的高峰，让大家可以享受到优惠的价格，一价全含是5980啊，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往返啊，这个西藏的这个机票的费用，所以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的。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打卡的话，记好孙威的微信，标注西藏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那稍后欢迎收听英子选房，一会儿中午的12点，孙威和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至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3: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胡彦斌带给你的诀别诗。北京时间的10:06，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这里是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选好房装好修。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遇到任何难题，第一时间可以添加微信155-4500-9966。这一首歌送给你，希望会喜欢。飞舞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分享的是有关于出行计划哈。这一站呢，推荐给你的是海参崴。那我的同事何欣现在也正在这个享受他的整个的这个旅程。如果说大家想在周末的时候出去玩一下，然后又去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时间又不会久，那我觉得可能海参崴真的很适合，因为是刚好三个晚上四天的时间，就利用周末假期好好的感受一下异域风情。那我们在一次行程当中可以把俄式风情、上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全部都体验得到，而且呢还会带你去到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还是很多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就是七月与安生电影哈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在这儿你可以真正的停留时间，给自己留一个白，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的。说到这个城市，其实它真的是藏有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彩铃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也是非常之悦耳，路边的咖啡馆里呢坐着很多俄罗斯人，在这里沉浸式感受一下俄式慢生活。那去到制高点鹰巢山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当你站在这里的时候，整座海参崴的这种城景，金角湾的海景尽收眼底，如果运气够好，还能偶遇俄罗斯新人的婚礼，感受独属于这个城市当中的特别的一份浪漫。那在海鲜大餐方面，给大家准备好了应季海鲜，同时在这一餐当中每个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去过的小伙伴们都说，哇塞，这个行程实在是太给力了，因为平时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买一只帝王蟹大概是多少钱，对不对？而在我们的行程里边给大家安排是每人一只，这是什么概念呀？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海参崴三个晚上四天往返，二十人的小团出发，高铁前往的是绥芬河，省时顺心。那期待着更多的好朋友，而且全程有主持人带队。8月22号，那欢迎大家，成人是2599，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安排。那在这儿可以直接添加微信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还可以享受200元的优惠政策，155-4500-9966，155-4500-9966。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徐美静带给你的《明知道》。接下来的时间呢，分享到的是有关于西藏的出行计划。很多听友常常这样说，哎，特别想去西藏，但是有一点顾虑和担心，不敢动身。担心的是什么呢？比方说落地会有高反，担心布达拉宫的票抢不到，担心到了当地花费很多还操心，担心走马观花的行程让自己不那么尽兴等等。其实我觉得这些担心呢，可能在所难免，但如果说跟随锦鲤姐一起出发的话，这些所有的顾虑全部打消掉。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定制的25人小团，四飞七天，带你圆梦西藏。以上所有问题无需担心，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全部包含，抵达拉萨第一个晚上直接入住的是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绝大多数的普通西藏团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很简单，就是因为它成本比较高嘛，价格太贵了，对不对？而且呢，拉萨全程安排的是四钻的涵养酒店，就是房间当中自带供氧，让你睡觉啊，各方面都不用担心，很舒适。整个行程的节奏是我们精心设计过的，也是我们先行去体验过之后合理调整出来更适合大家的，就是先从低海拔的地方林芝开始出发，身体缓过来之后再回到拉萨逛景点，这样的话呢，就会让你的身体有一个缓冲和适应的过程，所以无论你什么样的年龄都不用去太过于担心这件事情。那整个的行程安排下来也是让你非常舒适，抬头仰望布达拉宫，这座始建于公元七世纪的宫殿可以说是非常威严的，红白相间的宫殿在蓝天下显得格外的庄严，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让时间在这里凝固，你看到的其实不仅是建筑的瑰宝，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所以这一趟行程该看的精华一个都不会落下。布达拉宫大昭寺入内细节听讲解的参观，包括呢药王山打卡50元人民币同款视角，巴松措包括了游船，雅鲁藏布大峡谷你可以守望一下，南迦巴瓦峰喝个咖啡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因为你可以在半沙当中边喝咖啡可以边欣赏着美景，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丁沟，那人文雪山湖泊还有峡谷一次全走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无论是从它的层次感构图还是画作都是极致的极致，吃的也不用额外单独花钱，六大特色餐给各位已经准备好了，比方说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一一满足你味蕾的需求。9月16号、23号、10月3号错峰出行，价格只需要5980元。想要报名，现在添加我的微信，注明西藏两个字就可以了，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西藏两个字，跟着909一起出发，真正的可以帮你圆梦西藏，实现你对于西藏的种种好奇和探索，带着内心深处的那种想要的答案，跟我们一起去感受它的足迹。155-4500-9966，欢迎你。这里是英子选房，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你可以选择蜻蜓 FM。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家是什么？
1: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0: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1: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跟你分享到的是有关于活动的内容哈。人间七夕不只有亲和和爱意，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浪漫，所以在这个七夕呢，特别邀请更多的好朋友跟我们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亲手制作属于你的七夕司定和香珠手串，就是西宁香。那古法和香呢，其实是非遗传承技艺，千年的香道匠心沉淀。这次呢手作我们严选了比方说沉香、檀香、降真香、玫瑰、桂花等多味天然应季的名贵香材，遵循了古方配比，全程手工揉制自然凝香，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每一颗香珠都是独一无二的，机器是没有办法克制的几件啊、这种哈。所以我们也特别推荐给各位，因为呢还为大家挑选了就是高品质的粉水晶作为这个配饰，无论是守护亲情、友情、爱情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儿诚意的邀请更多好朋友可以前来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当中来，不管你是独自还是约上三五好友闺蜜、都可以偷得半日雅闲，定格专属默契，当然和爱人同行更加浪漫。那互制专属的香珠信物，把双向奔赴藏于万间，都是这个七夕动人的仪式感。那成品的和香珠手串呢，可以说清雅百搭，日常佩戴氛围感十足，暗香随身，古韵十足，所以无论你是自己佩戴还是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可能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在这儿呢推荐给更多的好朋友，就是在8月22号的星期六下午1点钟，欢迎你可以跟随姐妹姐一起来到哈西绘制中心地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来报名本次活动，单人288，双人只需要520，也就是520元。那所以看看你是自己还是说约上好朋友一起同行，都是很好的选择，让这个周末过得更加有意义。现在报名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1日3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我们忙碌了一上午，是时候也把紧绷的神经松一松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音乐当你的午休搭子，陪你把一上午的疲惫都轻轻的揉散。这首歌张信哲的《信仰》，共同来跟着哼唱。

很多人总觉得华尔兹一定要两个人并肩旋转才能完整，但其实一个人踩着节奏慢慢晃也能够跳出独属于自己的松弛舞步。就像这个午间时刻，我们不用赶行程，不用配合谁的脚步，哪怕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你也可以跟着旋律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跳完这支只属于自己的华尔兹。

人间七夕不只有星河与爱意，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浪漫。这个七夕，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要各位听友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亲手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私定和香珠手串西宁香。那么古法和香是非遗传承技艺，千年香道匠心沉淀。这次手作我们严选到了沉香、檀香、降真香、玫瑰、桂花等多位天然应季的名贵香材，所以寻古方配比，全程是手工揉制自然凝香，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每一颗香珠啊都是独一无二，机器无法复刻的指尖匠心。我们还为大家精心挑选了高品质的粉水晶作为配饰，守护亲情、友情、爱情万般良缘，适配每一个温柔的你。不管你是独自前来以香结缘，松弛自愈，邂逅同频知己，还是约上闺蜜好友偷得半日雅闲，定格专属默契，亦或是与爱人携手同行，互制专属香珠信物，把双向奔赴藏于万间，都是这个七夕动人的仪式感。那么成品和香珠手串清雅百搭，日常佩戴氛围感十足，暗香随身，古韵十足，赠予挚爱亲友更是心意满分，小众高级的专属好物了。活动还将适配顺应节气的饮品和小食，更有五行香韵文化解读等等。那么909听友相遇七夕专属活动特惠，单人月级体验价是288元，双人甜蜜同行价是520元，520浪漫又划算。时间呢是8月22号，也就是本周六下午1点，地点是在哈西会址中心地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909听友相遇七夕手作活动名额是有限的，想要来解锁专属东方香韵文化活动，抓紧时间来报名预约啊！1390480-6169，1390480-6169，让这场非遗和香珠手作活动为你留住七夕温柔的相逢与圆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夜间去哪玩的小伙伴一定要关注了，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

列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抓紧时间来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手机的微信就可以购买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现在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那么这场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主持人的微信啊。1390-4806169，1390-4806169。

在自己的专属假期当中，很多人心里也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不妨就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只需要4天的时间就能够来一次出境之旅了。这里有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我们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而我们的主播啊，在这个上周六的时候，刚刚领我们的听众去到那儿，不知道有没有关注他的这个抖音。晚上的时候啊，真的是特别的气，那种感觉真的太棒了。所以说这一次呢，和909出发，咱们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它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样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那么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了，这也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在这里你是能够看到百年历史蒸汽火车头的，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去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这里还有二战英雄C-56号潜水艇博物馆，那么这艘潜艇在二战当中也是立下赫赫战功的，还有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

100多年的风雨洗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我们的行程也是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细节当中。你比方说交通，我们出发是乘坐高铁抵达绥芬河的，而且这段路程的费用已经包含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了。还有就是跨境乘坐国际大巴，20个人的小团出行，那么这样的一次精品小团它也是非常尽心的。另外呢，在餐标上也为大家升级了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轻易体验到的，对不对？第二天呢，又升级了海滨烧烤、红酒大餐。所以说这样的一次周末的跨境之旅啊，我们期待您的加入了。8月22号的团期在招募当中，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价全包的。添加手机的微信啊，了解我们的详细行程，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同时呢，我们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啊，品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获取详细的行程安排，1390480-6169，1390480-6169。

我们继续来听许巍的这首故事，他这首歌的歌名实际上就指向生活本来的面目，他也是许巍献给所有为生活努力的普通人的一首歌。那么歌词当中的故事来自于他多年见证的身边人的真实经历，也满溢着感动与感恩。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很多年的那个总有一天，总有一天要去看看布达拉宫到底有多高，总有一天要亲眼见见羊卓雍措的纳莫兰，总有一天要站在世界最深的大峡谷边感受天地的辽阔。而今年九月就是那个总有一天，和909出发一起圆梦西藏。九月开始，西藏的天空与湖泊将迎来一年之中最为湛蓝澄澈的时刻，避开了暑期的旅游高峰期，人少景美，性价比还高。909圆梦西藏之旅，我们用双飞替你省下了路上的时间，用七天的时间带你领略西藏的极致山河。那么这条口碑之选的经典线路不仅是西藏精华的集合，更藏有许多提升体验的惊喜彩蛋。夏天啊，雅鲁藏布大峡谷终日是云雾缠绕的，南迦巴瓦修女峰素来十人久不遇。当年跑男节目组去取景，嘉宾遗憾说没能完整的见到神山全貌。那么进入到九月，雨水是大幅减少的，空气通透干净，能够一睹主峰邂逅日照金山的概率是更大的。秋季的巴松措湖水也更加的丰盈透亮，整片湖面就像是整块翡翠，岸边林木被染成金红，夏日浓绿与初秋的彩林交织，羊卓雍措也褪去了雨季泥沙带来的灰蒙蒙的这种质感，湖水随光线层层渐变宝石蓝，不需要额外的滤镜修饰就能够拍出足够惊艳的大片。我们走进大昭寺八廓街，朝圣者五体投地，磕着等身长头，额头触碰地面的声音此起彼伏，那就是信仰最为虔诚的回响了。而街边甜茶馆里又能够看到市井生活的烟火气，现代与传统在这里互见交融。藏族同胞们既拿着转经筒，也用智能手机去直播，那么这是独属于西藏的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909圆梦西藏之旅，我们的团期来到了9月16号、23号以及10月3号三个团期可以来选择，价格仅需要5980元。报名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 13904806169。我们相信这趟旅程的每一处用心都将化为你难忘的回忆。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车型，13904806169 13904806169 13904806169。

这个七夕不只有星河与爱，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浪漫。那么就在这个七夕啊，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邀各位听友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亲手来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私定和香珠手串西宁香。古法和香是非遗传承技艺，千年香道匠心沉淀。这次手作我们严选到了沉香、檀香、降真香、玫瑰、桂花等多位天然应季的名贵香材，遵循古方配比，全程手工揉制自然凝香，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每一颗香珠都是独一无二，机器无法复刻的指尖匠心。我们还为大家精心挑选了高品质的粉水晶作为配饰，守护亲情、友情、爱情万般良缘，适配每一个温柔的你。不管你是独自前来以香结缘松弛自愈，邂逅同频知己，还是约上闺蜜好友偷得半日雅闲定格专属默契，亦或是与爱人携手同行互制专属香珠信物，把双向奔赴藏于万间，都是这个七夕动人的仪式感。成品和香珠手串清雅百搭，日常佩戴氛围感十足，暗香随身，古韵十足。那么赠于挚爱亲友更是心意满分，小众高级的专属好物了。活动还将适配顺应节气的饮品和小食，更有五行香韵文化解读等等。909听友相遇七夕专属活动特惠，单人月级体验价是288元，双人甜蜜同行价是520元，520啊，浪漫又划算。时间是8月22号，也就是本周六下午1点，地点是在哈西绘制中心地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909听友相遇七夕首座活动名额是有限的，那么想要来解锁专属东方香韵文化活动，抓紧时间报名啊！我们是预约的，因为名额有限。1390480-61691390480-6169，让这场非遗和香珠手作活动为你留住七夕温柔的相逢与圆满。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孙威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经理，下午2点半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明说好不流泪，可是心里早已经大雨滂沱。刚刚的一首歌来自于徐怀钰的《纷飞》。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经典老歌陪伴电波前的你。徐怀钰唱，他不相信永远，永远到底有多远呢？

时间一下子回到了2002年，电视剧《风云雄霸天下》的片尾曲来自于李翊君的《永远永远》。当年伴随着这部武侠剧火遍了全国，也可以说是，千禧年初代武侠剧的 OST 的一个标杆了。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线路啊。那近期呢，其实我们909呢也给大家呢在这个我们家门口啊找到了一条非常适合啊大家呢应该说去打卡拍照，然后呢去品尝海鲜，然后去看海踏浪的行程啊。那这是海参崴啊。那很多的朋友呢可能提到这个海参崴啊，就会觉得诶，这个名字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由来啊。其实呢，海参崴就是海湾的意思，因为盛产海参嘛，也是被闯关东的这个大家叫做海参崴。这个崴本身它就是海湾的意思啊，山东方言。那我们中国人管它叫海参崴呢，大家也知道啊，其实呢它翻译过来啊叫做弗拉迪沃斯托克。所以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自从免签之后吧，其实海参崴呢也成为了很多的朋友们啊，应该说来到这个俄罗斯跨境旅游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目的地。因为呢它距离我们的这个哈尔滨其实相对来说比较近的啊。那大家呢其实乘坐着这个大巴车，你会发现3个小时就到达这个绥芬河了，然后再入关就可以了啊。但是呢海参崴距离莫斯科有多远呢？那可能夸张一点形容就是坐火车要8天8夜啊，9000多公里啊，这个我们中国话就是叫做18000里，很远啊。所以说呢其实海参崴离我们很近啊。那大家呢来到了这里之后呢，你可以去跟着我们啊感受一下啊这个海参崴的这些欧式风情啊，这个街道这个我们所说到的百年的海滨步行街、石板路、复古的俄式建筑，然后街头的艺人跟着大家那一同呢在这个街边啊，然后感受一下这种 city walk 的感觉。当然了，整个的行程呢我们所说到的来到了8、9、10月份，其实也是海鲜盛产的一个季节，也是到了海参崴啊，应该说全年当中啊非常适合出行的一个季节。那我们这个呢，首先价格没有涨，依旧是2599一价全包，里边没有购物啊，而且呢是小团出发，包括了高铁前往绥芬河往返的这个票啊，那这些呢都是在我们的行程里边，而且还给大家安排了海鲜大餐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帝王蟹。所以说呢，整个我们909的行程呢也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那目前来跟大家说两个团期啊，一个是8月22号，这个呢是我们暑期的最后的一个团了啊。因为呢这个22号之后啊就是我们的29号了啊。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的孩子们啊都已经开学了，所以呢如果说想带宝贝出行的，那22号是最后的这个团期啊，大家呢现在还可以报名啊，有护照的话。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来到了9月份，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

话，其实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出发。因为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我们是每个星期六啊，大家呢周六周天本身就我有时间对吧，放假，另外呢再加上礼拜一礼拜二请个两天假啊，就足可以完成这个行程了。而且海参崴呢其实这个地方也没有特别的大啊，大家呢四天的时间也可以跟我们玩的非常的充实开心和快乐啊。想要了解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来了解我们的这个团期。另外呢，像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也已经出来了，九月份我们两个团有16号和23号。包括我们10月3号的团也已经出来了。西藏今年呢，我们这个错开了暑期的高峰啊，来到了这个9月份，价格再次给大家回调到5980一价全含，包括了往返的飞机，所以说呢性价比也很高啊。大家呢如果想了解我们909近期的行程，记好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

来自于周深的《来啊》这首歌，其实也打破了以往大家对于只能够他唱一些文艺抒情歌曲的一个印象啊。那这也是应该说周深所有的这个歌曲当中啊，非常叛逆躁动的一首，写的是感情当中的自我拉扯和内心缠斗。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活动啊。那今天呢，其实已经来到了七夕啊，七夕呢，其实不光有我们熟悉的星河爱意，包括可能大家也知道的有关于七夕节的鹊桥、牛郎织女的故事啊。那七夕呢，也叫做乞巧节啊。那曾经呢，在这个各种各样的名称当中吧，还有叫做女儿节的。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节日当中呢，也包含着啊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的流传啊。那在七夕节呢，我们909呢也给大家策划了这样的一场活动，也期待着大家和我们奔赴一场非遗古法的首作之约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乞巧节呢，一起来做一做啊七夕的这样的一个合香珠的手串啊。那七夕呢，大家呢现在也知道已经成为了一个非遗的节日，古法合香呢其实也是非遗的一个传承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呢特别严选了沉香、檀香、降真香，包括还有啊，像当下的这个节气啊，八月桂花香啊，以及符合这个节日的玫瑰等等一系列的香材，进行了一个古法的科学的配比啊。然后呢，大家呢可以呢利用这个香材揉制啊一枚一枚的这个合香珠，然后再把它串起来啊，制成这个合香珠的手串。可以说近年来呢，这个合香珠文化呢也是啊，应该说呢受到了很多的啊我们的这个人的欢迎，不光是年轻的朋友们吧，大家会发现呢，其实我们所说的香水啊、香料啊，可能啊总觉得是一些舶来品，其实在我们啊这个东方啊，在我们的这个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香的文化啊，不管是大家可能看到的啊这个一些电视剧啊，包括啊一些可能这个古籍当中啊都会有记录的这个香文化，对吧？那古人呢也是以香会友啊，焚香啊，包括啊这个燃香、品香，都是啊应该说在他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那在今天呢，我们呢也给大家呢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活动吧，也期待着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啊去闻香啊、品香啊，然后见香。我们这一次呢也邀请到了啊专业的这个制香师会带领大家，首先呢这个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中国的五行的香韵文化，另外呢也会给大家啊来这个教大家分辨一下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香材和香材之间啊有什么样的区别，包括可能大家呢在这个市面当中啊，无论是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香料也好啊，或者是大家买的这个香材也好啊，这个燃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里边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其他的添加，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啊。那这一次呢，其实给到大家准备到的沉香、檀香这些名贵的香材，是确保大家零工业香精、零化学香精的。其实呢，我们的这个人的鼻子啊是很灵敏的，大家呢只要闻过啊我们所说到的什么是纯天然的，什么是好的啊，那您就知道啊添加了那些东西的啊是什么样子的。那这一次给到大家的单人体验价是288，双人同行价是520，时间是在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啊。大家呢如果想要跟着我们参与到这一次的相遇七夕活动，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香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这一次呢不光是给大家准备了这些好的香材啊，并且呢按照这个古方的配比我们都给大家这个配好了。另外呢包括这一次大家可能制作的这个合香珠手串的这个配饰，我们也很用心啊，比如说男士给大家配的是这个茶晶、烟晶啊，那女士嘛我们给大家选择到的是高品质的这个粉水晶啊，都是让大家在参与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啊都可以自己啊做到满意的啊这个您心仪的这个合香珠的这个手串啊。那当然了这一次的活动呢你可以自己来啊，然后呢我们相信
信啊，可以呢在这种轻松的以乡结缘的氛围当中邂逅同频的知己。你也可以约上几个闺蜜，或者是约上三五个好友，和家人爱人一同前来啊，也是非常具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我们品一品香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给大家准备了顺应节气的饮品小食啊，然后呢聊一聊天，然后做一做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非遗的这个合香珠啊，然后把它串成这个手串啊，那这也是很有新意的一个事情，很具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静下心来一同感受。时间呢是在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地点是在哈西绘制中心 D 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也期待着大家在当天可以和我们啊一同参与其中。报名这一次的活动，大家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香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香，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香，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香。

是啊，当全世界与你格格不入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可以把你当成全部的归宿，这就是刚刚毛不易唱到的《如果是你》。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个福利啊。那我们的这个福利呢，现在也在倒计时，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哈冰秀，那最近呢，也是应该说在这个夏季吧，火爆了全网啊。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可以说在这个夏季呢，也给我们哈尔滨本地的朋友啊，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惊喜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场哈冰秀。因为在我们家门口呢，不再是说冬天才能够看到这个真冰的舞台啊，那现在此刻走进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就可以让大家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了。不光是有超大的实景的真冰舞台，而且还有啊，超震撼的表演在这个舞台当中给大家呈现，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有俄罗斯、白俄罗斯，包括我们中国、巴西的演员。然后呢，在这个表演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威尼斯的化妆舞会的场景，浪漫的欧式舞蹈，包括还有高难度的花样滑冰等等啊，再加上顶级的舞美灯光，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那现在呢，重点来了，每晚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那现在呢，门票也在火热的销售当中啊。明天我们909的听友还可以免费观看，所以大家如果想获取这个免费观看的福利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整场演出呢，你会觉得非常的绚丽，当然也有让大家屏息期待的，就是高空的冰上杂技，腾空跳跃，惊险托举，让人屏息期待。孩子们很喜欢看，是因为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会走下台和他们进行互动，送花击掌，幸运的观众还可以登上舞台，台上台下双向狂欢。所以这场哈冰秀呢，是老少皆宜的，每晚19:30准时开演。如果你也想体验我们家门口的这场震撼、浪漫和狂欢的话，现在就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明天我们还有免费观看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啊！那现在呢，也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大家看完这场演出，还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氛围当中。所以明天如果想免费观看这场哈冰秀的话，添加微信，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暴风雨过后，沙滩上有搁浅的小鱼。旁人劝小男孩就这样吧，因为救不过来了。可小男孩依旧一条一条地把这些小鱼扔回到了海里。他说这条小鱼在乎。王 OK 仅仅花了2个小时就把这首歌写成了完整的词曲，所以每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想大家可能也会觉得有一种治愈感。这就是在讲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啊。现代人总会有精神内耗、低自我价值感的时候，而当我们身处低谷的时候，也渴望被陪伴、被善待。所以这条小鱼在乎，我们自己也要在乎自己。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啊。好了，今天呢七夕节呢也是我们909官方商城的一个美妆大促啊，给到我们的听友呢带来的是圣罗兰的黑皮革的气垫啊。今天的这个价格也是一降到底啊，因为呢圣罗兰这个牌子大家应该都知道啊，是这个高定的彩妆的一个品牌，他们家的香水啊、彩妆啊都是精致感的代名词，但是每一样拿出来呢价格都是有一点小贵的啊。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皮革的这个气垫呢，官网14克的一个正装就要卖到695啊。今天呢我们同样也是官网的14克的正装，你买一个给到大家的价格是299，买两个价格399。好了，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气垫啊，回复的关键词是气垫。好了，这两天呢天气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闷热的，对吧？大家出汗多呀，出油猛啊，女孩子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啊，就是没几个小时这个脸就很斑驳脱妆，下午呢更是有一些暗沉和发黄啊，这样呢其实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精神头，是吧？那如果你也想保持这种啊一整天都精致的高级底妆，又不想去专柜买高价的话，那今天呢这个彩妆圈公认的持妆天花板就是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实惠啊，只要299，大牌美妆的一个破价秒杀，你买两个399，平均一个不到200块钱，可能比大家买一些普通的这个气垫还要划算啊。那而且呢这款黑皮革的气垫呢，它是这个圣罗兰他们家的一款明星产品啊。大家可能也知道有一款是粉色的，对吧？粉色它主打是那种清透水光，这一款呢它主打是高级柔雾妆效，也可以说跟这个粉色的对比吧，持妆力啊更久，然后遮瑕力也更强一点啊。那粉质呢是那种细腻轻薄，上脸一拍就很均匀，遮瑕也不厚重，而且持妆一整天也不暗沉不斑驳。那这款呢依然还是自带这个圣罗兰他们家的标志性的微纹的皮革设计，黑色的菱形的亚纹搭配着金色立体的 logo， 拿在手里面就像是一个迷你的高定的手包，补妆也自带仪式感。今天给到大家两款热门的色号，你可以闭眼入。一款呢就是 B10 象牙白，清透不假白，适合冷白皮。第二款呢就是 B20 透亮白，更贴合亚洲人的肤色，暖黄皮也能够轻松驾驭。所以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啊，因为今天价格的确很合适。黑皮革气垫14克的正装平时要695，今天七夕特惠，我们是一个14克的正装299，两个直接给到大家399的优惠价格，平均一个不到200。好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售完不补。我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气垫啊。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气垫啊，为什么可以给到大家这个这么优惠的价格？官网卖695一个，我们今天是299一个，399俩呢。

啊，就是因为没有海外的跨境直采，也这个海外跨境直采它是没有专柜的房租，包括品牌溢价的这些层层加码的，所以呢，省去的费用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价格才会这么划算。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用的放心，买的安心啊。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大家记得回复气垫啊，记得回复气垫。对于女孩子们来说呢，应该说这款气垫很友好，因为呢早上啊有的时候感通勤比较着急，一按一压就可以轻松搞定无瑕奶油机了，你也不用说起个半小时一层一层再往上叠了。约会逛街呢，我们补妆啊，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在乎这个盒子对吧，微纹的这个皮革外形，再搭配上圣罗兰金色的 logo 啊，可以说磁吸的开合补妆仪式感也拉满啊，那补妆也自带高光。圣罗兰这个牌子谁不认识对吧，如果大家呢想作为礼物赠送的话，也是一款高定的啊，那价格呢今天给到大家也很优惠啊，299一个，399俩，好啦，两个色号 B10 象牙白 B20 透亮白。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的关键词是气垫啊，记得回复气垫这个关键词。

爱就一个字，是啊，我们总说有的时候各种华丽的告白、精致的情话，那有的时候也不抵简简单单的一个字。动人之处，其实有的时候爱是藏在踏实的行动当中，是藏在义无反顾的奔赴里。伴着张信哲的这首歌，那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孙伟也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另外呢，还是要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吧，啊，近期呢，我们的这几个行程和线路啊，大家呢想要了解的话千万别错过。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啊，8月22号是我们暑期的最后一个团了。如果说呢不赶着暑期啊，在9月份的每个星期六啊，包括11，我们也都有啊这个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啊。因为呢其实现在呢到了这个8、9月份也是到海参崴的一个黄金的这个好季节啊，大家想去看海，想去吃海鲜，想去感受一下这种啊俄罗斯风情，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也很友好，对吧？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离我们相对来说也比较近啊，哈尔滨高铁前往绥芬河，这个3个小时基本上就到达了。我们呢也是2599的价格，一价全含，没有购物，所以说呢这个价格也很实惠啊。大家想跟着我们909出发，记好孙威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西藏的这个行程呢是9月16号、23号和10月3号这3个团期啊。西藏呢，其实我们909的这个行程呢也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5980啊，没有听错，这是包含了我们的这个四飞往返的这个机票的费用啊。所以说，如果你一直有个西藏梦，迟迟不敢动身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线路啊，大家也可以安心放心的跟我们出行，因为毕竟进藏的经验我们是有的啊。当然了，还有呢，就是像我们的七夕节的活动啊，在8月22号，我们的这个非遗的这个古法荷香珠手串的制作，大家如果想参与进来，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还有呢，就是明天想观看哈冰秀的朋友们，我们还有2个位置啊，大家可以909的听友享受免费观看，所以说同样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稍后欢迎收听徐峰侃车，我是孙威，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你好，我是许峰，选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哎，王晨，你这个头发从哪第一天施工到今天总共那个经费是多少钱呢？
6: 就是漂一次是200，然后染一次是200，
5: 嗯，
6: 现在是6次了，
5: 1200了。
6: 对，对
5: 呀，我高哥半年生活费今天，
6: 都没有我高哥今天那个礼物贵。
5: 啊，今天7月初7哈，
6: 嗯，
5: 高哥晚上上桥不？
7: 桥断了。
5: 那你看人肖大爷今天这点是上桥头等大娘去了。这里徐峰侃车啊，在这个中国传统七夕节日中啊，祝各位大哥啊，你们的嫂子们节日快乐，祝各位大姐姐夫们节日快乐啊。这里徐峰侃车啊，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手车评估、买卖置换、家庭生活指南，哈哈，车辆故障排除，都欢迎各位参与节目。参与方式啊，两个，一个是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高哥今天多少秒你说个数？7月初7咱7期49秒吧，你看行不行？
6: 嗯
7: 嗯，也行，要逼着我就整27秒了。
5: 啊，为什么呢？
7: 47秒能用了那么长时间吗？
5: 主要为罚点钱嘛。
8: 你都能说3分钟，你有啥用不了的？
5: 啊，行不行，高哥？
7: 行。
5: 你要觉得不行，那咱就改。
7: 行，
5: 7期49秒。
7: 昨天钱还没交呢，
5: 啊，差5毛是吧？
7: 啊，
5: 哎，
8: 呀，这5毛钱都差了。
5: 那个有人这个贺南说我直播间杂音大，我告诉你咋回事儿。因为有电风扇，
9: 这边看不着，你们来瞅，这儿一个，这儿一个，我们两个电风扇。东哥，你干啥呀？
10: 小点风啊
9: ，就是我们这不俩电风扇，所以说那个你想想，这声能小得了吗？
5: 没办法啊，这个说主播麦克风声太大，没办法呀。他要是不扇点麦克风，不就怕扇麦克风？他不扇点风啊，我真不行了。我们坚持不了啊！这要不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点吧。以前小的时候，刚刚改革开放，看那个深圳街头的标语，我没太理解啊。这把这个空调坏了，我理解为什么呢？从打坏那天要到今天，连风扇都不给准备的话，效率真就是生命。为啥呢？这个热射病你们知道成因吗？它是会有致死率的，但你说要咔家伙嘎到直播间了，东哥算不算工伤？
9: 这块儿我不太懂，高哥这块儿你懂不懂？
7: 没涉及到这个领域呢。
9: 那大姐夫你先说吧。
5: 提新车塔山河，高哥衣服
8: 没有格。
5: 嗯，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我高哥，请开始你的表演。
7: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每一次合作都是彼此的成全，这份信任比什么都重。
5: 47，7期49。
7: 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50呢，现在出了几款爆款的车型，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价格也亲民。原本以为今天呢是七夕，属于两个人浪漫的节日，直到全家人一起相爱出发，收获了独家的记忆。这是华静的七夕的广告词，写得非常好，跟大家分享一下，载满了爱意，一起开往幸福的明天。 华进 S 店里有试乘试驾车，这车呢卖的比较好，起步价格呢14.98万，有了华为技术的一个加持，价格定的也很亲民，内部空间呢也够大，接近于3米。这个车呢，厂方给出了很多的优惠权益，部分车型呢在途是有现车的，如果大家真正想了解这车呢，来店里看一看。如果预算没有这么多呢，就看看星光 L， 起步价格呢19.8万。这款车呢也有很多亮点，虽然没有底盘升降，软硬调节，但是这车呢价格呢确实给力。电话3.81.9.48，
5: 1分06秒。
10: 是的，
7: 是不是给我掐错了时间？
10: 我哥47秒提醒你，你不听呢？
5: 我47咳嗽一下。你
7: 从哪地方开始掐的？
10: 从买五菱汽车呀。
5: 买五菱汽车。
10: 啊，买五菱汽车开始啊！
5: 一分，我要把你文案算上，你更长了。
7: 行，我就为凑个整，能说多少钱呢？
5: 一分啊，
7: 不用跟我说超时间，你告诉多少钱就得了。
10: 对，17秒，
5: 17秒，10.05元。
9: 17秒多少？
11: 啊，十七
5: 啊！不，说错了，1.05秒，8.5元，
9: 8.5元，
5: 8.5元，
9: 不，你看这会计是不是有发言权了？这时候，昨天高哥欠了多少钱？
7: 5毛。
9: 昨天
7: 啊，
9: 昨天
7: 我超时超多少我都不知道。
9: 昨天你欠了2.5元
7: 啊，2.5元
9: 加上今天8.5元是11元人民币
7: 啊，
9: 你大几天还欠了5毛。
5: 11.5元，
9: 11.5元
7: ，
9: 我你可以接着欠，没事。
8: 不是5毛的，1块的老欠啥呢？
7: 主要是东哥我不这么欠，他思维跟不上，这样能锻炼锻炼他
5: 啊。这回是我觉得锻炼的够用了，
7: 可以了，就今天交了
5: 啊，交了吧。
7: 东哥，你群里给我说句话
9: 啊，好
7: 啊，你财务你得行使你的主权。
9: 那个小女警
7: 啊，
9: 你那啥，小女警那啥，因为我这站着呢，我这手机站，他在群里，你在群里发个笑脸，他就看着
5: 你收的钱，
9: 都是
7: 11.5元是吗？
9: 人民币，
5: 对，
7: 啊，
5: 你要是不乐意发人民币，你要能转出美子来也行啊。王晨，你做好准备，49秒，心里有数了吗？
6: 没有，
8: 47.49。
5: 对，我在47咳嗽的时候我就提醒你了，嗯，待会儿王晨我也咳嗽一声，嗯，
6: 行，
8: 咳咱们别的。
5: 你看我刚说，我说信不着我吗？
10: 30秒咳嗽一下，47秒咳嗽一下，还不给面子吗？
5: 嗯，
6: 那个我是几秒咳嗽？
5: 我在45咳嗽。
6: 行，嗯，好啊，听友们大家好，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啊，然后非常的高兴。但是七夕呢，对于我们起亚来说，它没有一个额外的优惠，因为现在都是一口价啊。但是呢，我们有一款新车，全新的赛图斯，交66就能抵一个2000块钱的这个膨胀金，然后呢，置换补贴还给大家多2000，也就是说，在25号之前，您只要相中这个赛图斯了，交个66，我们就是一个2000的膨胀金加2000的置换补贴，一共4000元。嗯，这个呢是找谁都没有用的这个优惠的前提下给咱们的膨胀啊，非常非常的合适。这样的话，7-8万块钱一个起步的一个小车，能给便宜4000，也真的挺多了啊。全系车都是一口价啊，教师医护媒体从业。行，
8: 就这样了。多少？
5: 48。
8: 你看，就是我哥吗？
10: 电话都不说呀。
8: 哎呦我天！
5: 不是，你说个电话也不会超时的啊。
8: 没事，七夕快乐。
9: 正负3秒呢。
10: 你七夕焦点儿，你说你。我先来吗？我先来。
12: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七夕节我们还是有不少的优惠活动的啊，除了这个正常的优惠之外呢，我们的特价车，哎，还能再优惠点啊，特别是像我这个昨天说完我们的帝豪资源马上就会非常紧张之后呢，确实有大哥来我们店里啊看看车啊，想给这个家里人买个便宜的代步车，无论你买手动挡自动挡啊，现在呢4万多块钱5万多块钱，哎，拿完补贴呢落地就能买得到了，而且呢还有置换补贴啊，别看4-5万的车呢给你3000-4000的一个置换补贴，还能拿到一个省补，现在优惠价格呢也不错，过两天呢确实出口的单可能排得比较紧，我们想提现车就比较紧张了啊，想买便宜的，特别想买帝豪最便宜的。

0: 余生相伴。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个领跑的这个车型呢，可以关注我们领跑的 ABCD， 包括拉法五、拉法的系列，一共是五个车系。那么在6万多块钱到30万左右，能够买到领跑的这个各种车型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以 SUV 为主的这个 C 系的车型 C10、C11 还有 C16。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刚刚上市的 A05， 现在目前店里边展车、试驾车都比较这个充足啊。如果说大家想买领跑的车，预算还不太够，现在本月呢还有一个2年的定额免息贷款，还有5免2的一个金融政策。那我的微信是13945117119。
1: 高哥真坏呀、啊！我说让你替莹莹咳嗽一下子，56秒。
2: 没事儿，超了9秒
3: 啊！超了9秒啊！
2: 7秒
1: 啊！3.5块。
0: 3.5块，哎呀，行，
4: 加起来没高哥多。
0: 对。
5: 那个、
0: 没有问题。
5: 那我因为我这是包月，我就少说点，别耽误大家宝贵时间。
1: 我高哥让你看表30秒，
3: 30秒
5: 啊！
3: 你交钱行使的权利就是让你看看时间
5: 啊，就是别人49秒的时候，我也得30秒。
3: 对，
5: 我这钱花的，怎么这钱没的有点冤呢？啊，大家好啊，红桃二手车公司老刘。如果呢，现在你手个二手车想出售，想评估一个价格，或者是有个旧车想置换新车，清楚二手车的价格，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你现在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手车到店呢找评估师帮你看看车，评个价格，这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如果节目之外关注二手车，关注品质二手车，评估二手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七。
1: 完事儿了都，
5: 正好，
1: 这个我这个切换账号啊，这耽误事儿了啊。那个直播间里有没有问题？现在，来，我这有，这是听这个节目心情真愉快。说上节目前拿冰冻矿泉水绑到风扇前头，降温效果会更好，室温能降2到3度，都是有实验为证。
0: 没等的
3: 说的挺好
1: 啊、
3: 东哥明天拿点
5: 那个是这样的啊，这个我觉得它这个功能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空调扇、
3: 对，
1: 空调
5: 扇的话就是呢里头放的冰块完了之后吹，就这么个情况、但是现在汽车行业确实不太景气，
0: 今天
5: 亏了、不行大家再坚持
1: 啊。那个高哥昨天去跳广场舞去了，这抓拍的没拍清楚。昨天高哥是穿的这个吗？
3: 我看看，
1: 这是比高哥胖。
5: 胖、
3: 这不是我，这头型就不对。
0: 啊、服装挺像。
1: 这头型不对，衣服倒是有点像啊。这是啊，听听愉快的节目，谢谢你啊。只要你罚的比我少，我就受不了。高哥是这个感觉吗？
3: 这不传说中的见不了别人比我好吗？
1: 这是啊，对你那个二姨姥头发变色了啊。
0: 二姨姥，
1: 昨天听你节目，我决定还是看大点的 MPV 送孩子。23到25万求推荐。23到25万大点的，99有点不够吧？
0: 23到25是吗？正好，它符合99的最低配。24万9800，
3: 符合99的
0: 呀，人就要大的，要大的肯定是有这个
3: 能满足充电
0: 的
3: 条件，你那车绝对不错，没有第二个选。但我没有充电，我跟你讲，那就不划算了。
5: 我有个事儿，
3: 车是大了，但
5: 有个事儿我不太懂，
3: 不懂就问
5: 啊。我请教一下高经理，你说怕他车位小是不是？那
3: 我说他有没有车位是有和没有的问题，不是大与小的问题。
5: 人肯定会有，20多万人都买车了。
3: 那这听友你再补一句，
0: 人家说就要大的，
3: 就要大的，
0: 肯定是有这个条件。现在就是你有没有充电条件，他没提。但是有没有的话，说到这儿了，我就跟你推荐一个。如果有你就来看看，没有的你就再看看别的燃油的，对吧？那D995米2的车身，3米1的轴距，这个车呢6座7座可选，而且这个2排座椅、3排座椅可以有更多的一个这个灵活性。如果说家里，因为他需求就是买一个大一点 MPV， 那你肯定家里人口也比较多。这个车最好的一个优势就是2排座椅可以有迎宾模式，无论是老年人还孩子啊，用车还是比较方便的。也可以加我微信到我们店里赏车试驾，13945117119。
1: 哎，这确实。

0: 我刚刚听啥能听到风声啊？
1: 哎，这确实，我刚刚听
0: 不是，我拿我。
2: 我这风扇整这么大吗？
0: 不行，不行，你看我拿扇子把这挡上都有，我不知道它是声怎么能传进来的。东哥别关，不行，关了的话，我说实话啊，
2: 粘上了。
0: 我觉得遭这份罪，不值当的，真不值当的。
3: 哎，你说这么大岁数了，还在这遭这罪？
0: 因为啥呢？咱说啊，我今年啊，要是刚上班刚参加工作，我可能我就为了效果，我肯定会把风扇关上。我这岁数了，我犯不上了。
4: 哥，这个广播里，
0: 我再有几年领退休金了，我让你说。
4: 车里收音机广播也听到风声吗？
0: 就因为那边吹你的话筒了
4: 啊，对
0: 对吧？因为我那啥，我
4: 就耳朵遭点罪吧。
0: 我再熬两年，我退休了，我犯不上。嗯，我这个我还得好好活着呢啊！我得领国家给我发退休金呢。都过去定30秒，包月上30秒，后来规则每天不确定，包月是不是应该不固定的时间给允许看表的不固定时间？
4: 这家。
0: 啊，行，
3: 我这话题老话题，咱就不说了。
0: 行了，不唠这个，
3: 咱整点新话题，
0: 新话题
3: 新内容。
0: 你说听这个声音，我把裤子整湿了。大哥，你是我们是，这也不是这声啊啊！来，接着说啊，说哈尔滨的加油站乙醇这个要撤这事儿到底有没有了？前两个月吧，吵吵的挺厉害的，然后从。最近这段时间一个月了以来吧，好像也没有人再提这个事儿了，
3: 咱说一些官方的声明，好吧？
0: 嗯，
3: 我一说就那啥，是这样的，在几个月之前呢，也就是在今年春天的时候，那么呢，在网上有一些这个声明说的呢，首先呢，哈尔滨建1到2座这个没有乙醇的汽油的加油站，啊，当时的话也当时好像是公布了是哪2座加油站。但是它没有下文了，
0: 对，
3: 就这么情况。
0: 玻璃膜贴啥的好，现在听说有什么金属膜、陶瓷膜，说是2000多。大哥，你可真有钱呐！现在一个玻璃膜舍得花2000多的人，别说玻璃膜啊，车衣现在2000多都不好卖，你贴什么2000多的玻璃膜呢？你就这么的，你就上尚德去，让刘文铎把那个连车衣带玻璃膜给你打包，你看看多少钱。
3: 说个价格吧，如果说玻璃膜这块，如果单独的玻璃膜高，
0: 你要真贴好的，2000还不够呢。
3: 对，但是呢，咱一般平常百姓用的1800的是不是就可以了？
0: 1000是来快的，
4: 但是你说的
0: 带风挡的都挺好。
4: 对，它这个全车玻璃膜呢是分的，分前挡和侧挡。
3: 不是，我就说前面前风挡，咱说前风
4: 挡，前风挡单独一块前风挡，
0: 好的，
4: 好的。怎么也得过千吧，
2: 这样看啥车。
0: 对，
2: 你如果说就是正常家用车10万左右的啊，你就贴个这个1800的就可以够用了，
0: 大几百其实就
2: 足够用了。然后如果说你要真是说这个100万这种级别的车，那咱说不好听，你贴它确实有点 low。主要看你啥牌车，多
0: 隔热效率确实不一样。
4: 一
0: 我东哥，你知道我那个老六那个膜多少钱的？我那膜比风挡都贵。
3: 是，
0: 但你没觉得夏天怎么晒仪表台不烫？
3: 好膜的话，
0: 那个好，
3: 自然有好的，
4: 没有多花钱的不是？
0: 对，没有花钱的不是。你那些哥们儿，你就那个打88003999，你打包连车衣带那个所有的玻璃膜全都来整啊。
3: 好像我记得上
0: 总结积累出来，不用整那贵的，尚德那个康德新499那就杠杠的了。
2: 嗯，
4: 照你这么说，
0: 大约在冬季嘎儿，这名记的，兄弟啊，反正冬季嘎儿有冬季嘎儿好处。
1: 干啥？
0: 冬季干啥？他这冬季嘎吗？
2: 冬季就嘎了。
0: 大约在冬季嘎。
1: 大约在冬季干啥？
0: 啊，
2: 干
0: 你能看全名啊？
4: 对，点开就可以了。
2: 啊，你点开
0: 就。我这边只能看他说大约在冬季嘎。
2: 我也是。
0: 有个好处啊，这个存储比较方便。他说那个我车上广播非常清晰，听不清的是他们车那玩意儿不行。哎。咱就别怨我们有风扇了啊！你这说你想有声，完我把风扇关，我这还热死热死热的，是不是？嗯，问现在是不是买二手 A8 的好时机？我不敢说，但是确实比原来合适，
3: 合适很多，
0: 合适很多。因为这个从5.1到现在啊，这3月呀、啊，东哥掉了有小的就是7-8万都有了吧？
3: 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一台在 三月末四月初一台 A8、嗯、四月初的话这车现在当时卖40万，
0: 嗯，
3: 就是这车一直没卖就放到了现在，
0: 嗯，
3: 然后呢四个月以后这车现在能值30吗？
0: 掉10万
3: 必须的，
0: 哦，
3: 必须
0: 我还
3: 用
0: 7-8万呢，
3: 嗯
0: 啊，我说少

0: 好了。但是啊，我借用南方一位倒腾豪车的东哥的同行说那么句话，他说啥？我看不见终点。这话我觉得是人家是有文化的车贩子。
1: 他是二手车是吗？
0: 对，
1: 二手车确实看不到终点。
0: 嗯，新车现在
1: 新车
0: 已经看到终点了，
1: 卖着卖着最后它就没了。
0: 啊，现在什么行情？你说一说。
1: 2.0T 的优惠指导价的指导价的基础之上，
0: 别说包牌价高哥，我算不回来账。嗯
1: 啊，优惠完之后的价格是529,800裸车。
0: 嗯
1: 嗯，
0: 我怎么觉得跟原来没什么变化呢？
1: 这是裸车，跟原先相比有点，但不大。
2: 是2.0T 的。
1: 2.0T 的。
0: 嗯，52。
2: 52万多少？
0: 那3.0T 的呢？
1: 3.0T 的889,800减26呗。
0: 啊，
1: 嗯，
0: 62。
2: 买这个低配的不合适。为什么这么低配不合适？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现在有一台就是说奥迪A8 3.0T 最低配的就是五座的，咱们以最低配说的话，那么现在比方说假设说哈尔滨现在出现了一台这车呢，黑内黑外全车原版原漆，哈牌一手，因为呢这个车呢还在厂家的质保期内，
0: 里程少叫硬
2: 一万公里，那 3.0T 这台车现在市场价格多少钱呢？
0: 多少钱？
2: 我觉得也就在50小出，
0: 就准新车了，
2: 就是肯定过不去55，我保证啊，就是市场一个真实的行情价格，你不要在网上看可能要50大多60的，但是那是不准确的。那么我们现在拿钱买一台今年落户 2.0T 的52万，这个车落完的话最少也要达到57-8万，那我不如买个二手的了，1万公里。如果你买这个价位的车，这个车行他保准不敢作假，因为他一作假你找他老板就容易在冬季嘎了。嗯，
1: 但如果是公司买车抵个税啊，买这新车还是比较划算。
0: 五五的还有吗？
1: 五五的有。
0: 什么价？
1: 62万多吗？优惠完。啊，不是，我说那是50的。
0: 跟你唠嗑啊，高哥。
1: 啊，哥，因为五五。
0: 我儿子3岁那年，我跟他唠嗑没这么费劲。
1: 不是，五五的车卖的少，买这个。
0: 那你给我查查，我好奇。
1: 45的和这50的，主要是因为价格便宜。
0: 我好奇55的。
1: 好，查查。
0: 我只是好奇啊，因为咱。不买没关系，问问也欢迎，是不是？
1: 对，
0: 哎，你先查查啊，我再往下看啊。不是，我在高速上呢，你吹完哨，我距离下一个服务区还有40公里。
3: 别过
0: 江。哎，就这个题外话，我想问一句啊，在高速上，如果内急，算不算可不可以停到那个紧急那个车道？也不可以是吧？
3: 不行。
2: 绝对不可以。
0: 哎，那有带电话那个位置呢？以前现在我好久没看着了啊。以前那个车旁边就那高速、过一段路，不是有一个、
2: 我知道，
0: 就是稍微宽一点的地方，
2: 我知道，
0: 看进去有个电话亭。
2: 这个每一个电话亭上上的话，大家注意看，一定会有个摄像头。
0: 嗯，
2: 如果你过去时候拨打电话，这没有问题，你报警、
0: 嗯、
2: 都没有，有些不用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车坏在路那、啥了，我拿起这电话来，然后呢，马上就要拖车、
0: 嗯，
2: 这个可以。
0: 嗯，
2: 但是你说你个人问题，
3: 不是那打电话那。两个一同时解决
2: 那个不严格来说、
0: 我在哈大高速上停过一次，在紧急停靠带、是咋回事呢？是刘文铎等人在后座打呼噜。
2: 嗯，
0: 东哥，你知道开长途时的时候、别人在车上睡得呼哈的，你开不了了，就
2: 是
0: 我自己我没问题
2: 也困嘛。
0: 然后我就想，我说我停一停吧，也不是太远，我突然间发现远处沟底下去桑塔纳普桑，我一搭眼前方大概也就200米不到有个电话，我就正好就停到电话那儿了，我把人招起来，我传唤了一下子，没拍我。
2: 现在是这样的、
0: 那是一
2: 是
0: 11年还12年？
2: 我们说现在的话、现在如果你在高速上停车，首先一点，如果是首先第一个，因为监控是全程覆盖的，包括天眼系统、
0: 无死角吗？
2: 无死角
0: 啊、
2: 马上车主就会接到电话，马上是立刻接到电话，你的电话就会响，通知你不要在这个高速上停车。如果你要有这个紧急问题，你马上也可以跟这个交警同志进行沟通嘛。所以的话，高速停车第一是非常危险，第二个呢，千万不要去这么操作，有可能你会受到交通的处罚。
0: 问小张总，缤越 L 1.5T DCT 超越版，这真是严谨啊！还有改款升级吗？我昨天看了，这个大小、底盘、高度、动力都挺喜欢，就是怕你们把燃油车给停产。我在这儿，我替舒服哥说一句啊，吉利是干啥呢？它是造汽车的。

0: 造汽车的企业不会停产燃油车，你信吗？
1: 是的啊，就是首先这个车还会有，但是呢像你说改款肯定会改款啊，因为改款周期也基本上到了啊，这而且缤越呢现在全国的订单排的也都比较紧张，买现车不容易，但是呢确实有这个低配的话，超越版有资源车到咱们北方来啊，现在可能价格我听说挺便宜的啊，可能6万多块钱就能买得到啊，这批车买比正常4S店我们的政策拿完要便宜个2-3千块钱，大概有置换是这样的啊，但是呢可能不是一手这个你的名，但是怎么个过户我不清楚啊。然后说这个车来说动力不错，其他各方面配置也都还行，就是你说这个超越版相对来说我觉得是缤越 L 里面配置最低的一个，如果你说你要是自己家用建议你买星钻版啊，性价比会高很多，别看贵个这么3-4千块钱落地啊，但是它会多出我觉得至少也将近10项的一个配置，包括中控大屏，有没有 Flyme Auto 的车机啊，这都是本质的区别，差很多。另外的话呢，如果说缤越再改款会加上 iHave 的车型啊，这么点小车再给你配一个混动的蓝牌混动系统，我觉得可能会更省一点。如果说你不是很着急买车，我建议你等一等，可能到年底之前缤越也会改款升级这个 iHave 啊，这个你那个性价比肯定会更高。如果说你关注这款你觉得便宜现在出手，如果说能买到合适的靠谱的地方啊，我觉得也是可以的。至于你说人蓝牌车没有，不可能，一是这个 1.5T 还会有，第二是这个 iHave 会并线销售。
0: 舒服哥还研究 V6 机器都上来了，他怎么可能停产燃油车呢？
1: 蓝牌车是吉利的根本，
0: 对、
1: 啊、这不可能会没有，
0: 就是汽车14年千里马，哎呦喂，我脑子里过一下啊，我突然我觉得好像你说的有点不对。
2: 不对，
0: 千里马14年都停产 N 年了，
2: 没错，
0: 所以您说的这个14年的千里马呀，
2: 它不叫千里马，它叫雅绅特。
0: 对，你说雅绅特那时候还在、
2: 对
0: 啊，
2: 对，
0: 雅绅特银色实表48000公里，
2: 手动挡自动挡没有，
0: 自动挡天窗我给它编上啊、后杠一片补漆，剩下全原版，
2: 大几千块钱，6-7千块钱，7-8千块钱。
0: 贺南的建议说，高速上内急一个脉动就能解决。兄弟，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乘客还好办。我问你，你驾驶员，你怎么解决？你教教我。我告诉你，我试过，不行，难度太大，那姿势你都调整不过去。你横着放，它不躺出来吗？
1: 那不解锁也不行啊。
0: 对呀、他不行，我就告诉你肯定不行，而且解锁还贼费劲，解不开。
2: 高哥说，高哥说用餐巾纸，
0: 带个尿不湿得了啊。这是哥几个，你没花钱，大热天还给你直播，你感谢吧，体谅一下。对，一个劲儿还说我们风声大啊。春雨阳光说不对，应该是瑞欧吧，
2: 起亚的叫瑞欧，现代的哎，对，
0: 千里马是起亚的，
2: 就说这意思吧。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应该是瑞欧，东哥，
2: 是是是，
0: 嗯，
2: 反正呢就这块就这个玩意儿了，但是千里马肯定是不是，因为千里马比较早。
0: 纯好奇，二手卫士现在价格掉了吗？掉多少？
2: 肯定掉啊，卫士的新车价格呢出现这么大的优惠，二手车的话肯定也会降得很厉害。再就是呢，今年的二手的豪车市场上的销量非常非常的差，包括有一些这个有实力的大佬们嘛的座驾也都在出售，所以行情也非常的不好。
0: 这是朋友的车闲置了，2012年的尚酷哟，2.0T 的呢，还是个豪华版，关键里程好，49000公里，没刮蹭，但是车在外边扔了，现在漆污了，不亮堂，
2: 可以啊。
0: 但是保原漆，红色儿的，问东哥能给多少钱？
2: 就这一个颜色一下，2.0T 的尚酷是吧？咱说的是进口大众那个尚酷2.0T 的14年的红色的，说跑多少公里了吗？
0: 等会儿我再给你回去看一眼啊，这有49000，
2: 这公里数真好，但是就这个颜色呀、真的选的又当时有点贴人性了啊。如果这个车的话是2.0T 的，我个人认为这台车就这个公里数真的全车原版。

0: 年期，14年的，现在能值个5-6万块钱，但是一定得保时标，保全车原漆啊。
1: 这位朋友给我发了一个统计表，说是今年从1月份到现在，起亚只卖了143000辆。他说北京也只剩一家店了，他说会不会退网？大哥，14万辆还支撑不了一企业吗？
2: 据我所知，我们每个月都比去年卖的多。你在哪儿看到的这个消息？
1: 嗯啊、但是14万辆，我认为可以了，这刚半年。
2: 嗯，
1: 这还咋的呀，兄弟？你这
0: 大家吧，如果你作为这个外行的，这可能对这个汽车新车这个行业不是太了解，在这儿我就耽误大家点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包括雪佛兰最近也发布了，将在中国以后不销，短期内哈、啊、或者长期内不销售任何的车型，对吧？
1: 但是它在中国生产，
0: 对，它在中国的工厂它不会停产。
1: 对，
0: 因为呢中国可以说如果造汽车也是世界上选出三个来配套的厂，上下游的产业链是最全的。那么起亚的话，它也是一个这个战略的这个方向，就是说呢，我在国内卖多少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我的车是卖到全球上的。
1: 因为啥呢？领跑是刚来今年1月份到现在就卖了344000辆了，他说这个差距挺大，大哥，电驴子现在谁也比不了。
3: 电驴子关键是零，对，电驴子关键是这个领跑是什么情况？像新能源车、纯电车，一到冬季11月份到2月份，
1: 那时候它就淡季了，
3: 基本上就是一个月是，咱不说个位数，非常非常少。
1: 对，一入冬它就不卖不动、
3: 一入冬基本上就特别少了。然后那个到从3月份开始啊，就是销量就开始持续的就上升，一直到10月末11月初。嗯，
1: 您这个不用担心啊，这是有一辆2024年9月份1.4T 逸动啊，长安的，灰色，12000公里，保原版，两处小划痕没动。
0: 24年的是吧？
1: 嗯，
0: 我个人认为这台车市场终端价格，全车原版原漆，灰的或者是白的话啊，这台车市场终端价格呢应该40000多块钱。
1: 嗯，
0: 如果你现在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你都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腾二车到店呢找评估师帮你看车评价，或者拨打4-8-1357也可以。
1: 他要置换1.5T 的吉利星瑞，得准备多少钱？
4: 1.5T 的吉利星瑞低配的现在落地8万多块钱，这个落地价格，刚那个车多少钱？东哥
0: 啊，
4: 4万多块钱啊。嗯，你要是贷款贷个4万5，2年免息，1分钱不用掏，还能找点，还能剩点啊，拿我们补贴。那如果要准备的话，准备4万块钱左右就够了。嗯，
1: 那个你们看领跑七夕的广告了吗？领跑 A10 宣传图册啊，给我发了两张图片，这个是其中一张啊，然后再看这一张。
2: 哎呀，
1: 哎，高哥，这 A10 好啊。
2: 哎呀哎呀，
1: 这瞅着就舒坦呢啊，
5: 太白了
1: 啊，在这儿你说一起看夕阳不好吗？
6: 这是不用广角拍摄的呀？
3: 太白了，整得干净。
1: 你不今儿也穿一身白吗？是为这套行李预备的吗？
3: A10
1: 七夕的，
3: 其实我真是的，那 A10 后排放倒放平之后，确实能躺下。别看那车小啊，里边空间大，
1: 躺不下仨人，高哥不能要。
3: 为啥躺啊？
1: 啊，说吉利要停产燃油车，消息是这么来的，说吉利有个高管叫干家乐
4: 啊，对，
1: 对媒体确认不再研发纯燃油系统了。都是 iHave 了，
4: 干总是我们吉利现在汽车集团 CEO 啊，然后他这个消息是昨天前天说的，然后其实他也不是说就是完全停啊，现在如果有的话，大家在关注的比如说领克的 320TV6 啊，这个如果再研发的项目不会停，只不过不再投入更多新的市场，特别是吉利这个品牌啊，可能以后全面在转型 iHave。未来的5-6年，我们可能会定 1.5T 或者说 2.0T 的纯油车，你需要定，但是你一定能买得到。如果说你买不到，不可能啊。你但是主要的车型销售可能就是更省油、更科技感更高啊，并且智能化程度更高的 iHave 啊，确实这个车现在技术非常非常好。
1: 10万预算落地合资 SUV。有啊，最高能给到12。

0: 实话说啊，因为您这个十万是肯定是最理想状态，十二是已经往上咬牙咬得有点狠了。他说不要塞图斯风兰达那么小的，
1: 嗯嗯，
0: 他要大的，十不行，十二有大的。
1: 你如果说哈十万落地，你还不想要赛图斯这个大小的，那你在合资的车里边你就选不到十万能落地的这个大小。
0: 对，你十二有能看到的。
1: 十二万的话，你其实能选到的也不多啊。我给你介绍一款起亚的世博托界，但是呢，你手里边还是
0: 得有置换，
1: 有个置换，即便是没有置换的话，最低配109,900的这个车，你落地的价格可能也要在12万多一丢丢啊。但是看到的是这个低配车型，那12万能落地，还有旧车，那咱这个就是能上一个档次了啊。说一下 1.5T 啊，这个沃德十佳发动机 CVVD 的技术，然后匹配了摩比斯8AT 的变速箱，在12万的级别里边，你能看到这个动力组合的啊，除了起亚，还有这个途胜，但途胜哈尔滨你买不到。然后12万落地，除了我们的名发动机啊，然后变速箱以外，能看到的是我们的豪华版的世博托界，配了我们 L2 驾驶辅助啊，包括我们的360影像，车身呢也是这个4米多啊，这个我想啊。最近卖赛图斯啊，这个世博托界有点被冷落了。今天其实还跟我们领导说了，你要是想要个 1.5T 8AT 赛图斯，现在比世博托界便宜2万，但你又不要这个车身尺寸的啊，你又有12万的满打满算的这样的一个预算啊，你就看看世博托界就行。咱们现在全系都有这个试驾车，如果是教师、医护、媒体从业，还有这个新婚夫妇啊，新生儿家庭都是有额外的一个2000块钱的油卡补贴，之后还有2500的购置税补贴啊，就是我们也是以油卡形式，这样的话就是减掉省补国补12万可以落地了啊。你可以来机场路12号看看车，3年再给大家做一个78,500块钱的免息，每个月还2180啊，这个预算我觉得你可以来看一看啊，因为横向纵向去对比啊，配置啊，动力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全球车型啊，已经服务几百万的全球用户了，还是值得信赖的。机场路12号啊，来店里就说听节目来的，在一口价的前提下再给大家额外的一些装饰赠送，18646049935。
2: 这个价位的话，如果要求空间大推合资车型的话，确实不太好找。
1: 嗯，
2: 包括呢这个咱这听友也明确指出了，像CX-5这个
0: 它都嫌小，
2: 这个嫌小。那么呢目前只有说三个品牌吧，一个呢现代，然后呢还有个起亚，另外还有个江铃福特，什么领锐这一类的，
0: 哎，那个大，
2: 那个确实大，
1: 那个，
2: 但是我要指出一点来，这个江铃福特的 SUV 车型它在哈尔滨的销售量非常的小，这个呢我
0: 人家主要指大商务，
2: 对，所以呢我这个我们得提前告知你啊，想说的是并不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
0: 嗯，黑哥想买个 MPV 家用，1年10,000公里，看了个塞纳，看了 GL8 插混，那个路上啊问是不是油改电，如果是的话选纯油还是选插混，那你还是你看这里边吧，你虽然提了一句塞纳，后边的问题塞纳一句没提，说明你想买 GL8， 它算是油改电，它不是电平台的啊。你要说10,000公里你买个插混，我觉得犯不上，兄弟，就买个油了吧啊。这位终于今天个多日以来啊，今天见了个有钱人呐，19年星脉运动套装。东哥你知道星脉19年卖多少钱吗？50多，我没记错。
2: 对，这个呢它分排量，一平卖的话
0: 2.0T 的，
2: 首先有2.0T 的，有3.0T。
0: 他没说排量，哎，对呀，啊，兄弟，你没说排量啊。
2: 另外呢，星脉的颜色对价格影响特别大，如果是个红色的星脉的话，
0: 白的，
2: 白的那还不错。
0: 我猜它2.0T 的，因为3.0的人会说一句，就像凡是说问你啥车，奥迪。
2: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如果是19年，
0: 你给多少钱？
2: 19年的星脉，2.0T 的，我们算呢，这个灰色了、白色了、黑色这个情况的话，我这价格还说呀？
0: 说吧，
2: 说呀。如果说的话呢，车况理想的
0: 十几
2: 情况下呢，个人认为呢，10万小出。
0: 都到不了11了。
2: 因为什么呢？其实
0: 2.0T 没错，
2: 这是你不要看指导价格。那我刚才说那价格，徐老，完全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价格，
0: 还得是理想的。
2: 因为现在的话呢，你可以看看，就是包括资源车前一阵那个极光，对吧？那看指导价也30多。
0: 嗯。
2: 但是呢，新车呢，就说呢，10万。
0: 然后接着往下唠，我跟你讲，
2: 嗯，
0: 人我大哥既没倒驴，也没倒价，但提升幅度有限，60万预算，车型不限，二手的也行，让给推荐。你看我把他读的这么押韵，是不是你那个说两句？
2: 认真的想想，首先一点吧，就是汽车这个东西，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以前我在节目当中也说过，新车和二手车你一定要给我们一个方向，哎，一个方向啊，一定要出一个方向。你说我就选新车，要不就选二车，或者呢你说我看了大概什么车型，
0: 反正我不会选新车的，除非是那种便宜的车啊，否则我肯定都选二手的。因为啥呢？你就这么想啊，兄弟，你比如说你现在招60端，现在60可选的车型也挺老多了，
2: 嗯，
0: 啊，你拿到手里不等一年呢，50都值不上。你说这10万块钱死的多冤呢？
2: 不止赔10万呢，还有个购置税
0: 啊。对啊，你就60万端个二手的，但是呢，你得告诉我你是要轿子，是要 SUV 还是 MPV？ 因为啥呢？你不嫌这个车型年头可能稍微长那么3年2年的，你60万你端法子你都端上了。是不是？
2: 对，但是我不建议买法子，
0: 嗯，我就说这意思啊。
2: 因为那法子呢，嗯，这个车型它有点自己的特性，
0: 嗯，
2: 就是说呢一定要买最新款的，而最新款上市时间这么短，
0: 嗯，
2: 目前不管是阿尔法、威尔法啊还是雷尔法，那么它因为刚刚换代完毕，它的价格呢还是不低的，
0: 嗯，
2: 能不能往上顶一顶？
0: 刚才说媒体购车政策优惠，我是抖音主播，
1: 嗯，
0: 算自媒体吗？
1: 自媒体主播现在也算媒体人。
0: 他是不是得要求粉丝数量啊？你不能6个粉你就算抖音主播吧？
1: 这个你肯定厂家有一定的这个核准标准的，
3: 他得有传媒公司给他交社保至少。
0: 啊，
1: 嗯，
0: 明白了，有 MCN，
2: 啊，
3: 对 MCN 的社保。
1: 嗯，
2: 啊，
3: 嗯。
2: 这个产品
0: 你不能注册个抖音号，你就说你自己是，
3: 对，你自己一人播，你不能。
1: 对啊，比如说什么一打开主页，这个星图找我是不是？
0: 哎，
1: 这都
2: 对，就是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每次就是这样主播直播间的人数有要求吗？比方说我开个直播，就6个人的这样的，也能挣，没有六个人也行。
3: 哎哥，你不知道，现在越少粉丝的人家分还越多呢。
0: 为什么呢？
3: 越挣钱呢。
0: 我不太懂，
3: 那这种现象很正常，
0: 是吗？
3: 你就比如说高哥直播间10多个人，那你高哥一天晚上挣10000块钱都很正常
0: 啊，
3: 嗯，
0: 有大嫂给刷，
3: 对，
0: 嗯
3: 嗯，
4: 我还要啥媒体优惠呢？谁买了？
0: 嗯，那个起亚狮博拓界配件真便宜，
1: 嗯，
0: 我俩门子加一杠，
1: 嗯，
0: 连工钱才12000，哎呦我的天，大哥你咋装的呀？
2: 侧面刮蹭没？
4: 侧
2: 你这侧面刮蹭了，刮两门子，
0: 全刮漏了那是。
2: 咱公平的说啊，齐老师，咱今天说一个公平的，
0: 嗯，
2: 别老想好像说咱不会说汽车似的。这个东西吧，说那个车配件便宜，咱不能说100%。
0: 嗯，
2: 为什么说不能百分之？比方说，就像他们的狮博拓界1.5的，
1: 嗯，
2: 啊，不是那个赛杜斯1.5这个牌子，自然吸气这个，它的门子、它的发动机的配件、它的覆盖件、它的风挡玻璃都便宜，但是它有一个件会非常的贵。
0: 嗯，
2: 3元退化，
0: 哦，
2: 对吧？你要如果说这车它全便宜100%，我保证它最便宜。你把你买个3元退化机试试，你看它就不便宜。所以的话呢，就是说
1: 也看是啥，
2: 得看是啥，
1: 嗯。
2: 相对来说，3元退化的话，如果一个正常的跑10万公里，就像你们这个啊，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
1: 对，韩系车的3元退化最贵，
0: 最贵。
1: 对，
0: 因为它里边说那什么老啊，是什么玩意儿，那个多，
2: 对，
0: 那金属
2: 八金比较多。
0: 嗯，
2: 这说到这儿了，就得说报废车。
1: 所以我们做工用料比较扎实。
2: 哎，像红腾，就是说呢，红腾我们在也收一些这个就是报废车，
0: 然后也
2: 是2900一吨、
0: 嗯，
2: 啊。我们呢赌的是什么呢？如果这个车它要是三元退化，比较像韩系的，它要是那个里头三元退化。在我们就能赚几百块钱，
1: 嗯，
2: 但如果要不在的话，我们一分钱不赚，就这么个情况。
0: 那个泡水的揽胜大哥问，全损多长时间给钱呢？我车都让他拉走了。
2: 这个很快，
0: 就是签完字了，到现在还没信儿呢。
2: 是
0: 高哥一般全损多长时间到账？
5: 这个没经历过，你可以打那个保险公司的电话问一下。
0: 嗯，星光

0: M 今天又是来人问了，
1: 具体哪天上市呢？厂家没给出准确的日期。
0: 嗯，
1: 我估计应该是年底吧。厂家的产品更新力也很快，等着上市之后呢，在节目当中说，你关注我们节目就行。
0: 东哥，GL8 你现在有吗？
2: 没有啊，没有。
0: 26款212机械师推荐吗？我不推荐，兄弟，我从来不推荐他。我这么想啊，您说您是打算拿它干嘛用？你说你当玩具吧，实话说这车也没有当年那么好玩了。你说你拿它当工具吧，它舒适性差不说，油耗贼高，我就不知道它哪儿还吸引你。内饰多粗糙啊！我也不是没见过，要没见着我还真让它新款给我唬了呢啊！说高哥今天一直不欢实呢。
3: 今天破财儿，
1: 主要是莹莹离我有点远。
0: 那你挪过去，
3: 不信吗？
0: 你把富贵自己扔在这儿，你隔断绳索你就走了，是不是？高处不胜寒，媳妇儿就相中尊界 V800 了。高配钱不够，但他又稀罕那星空顶，这玩意儿自己安行不行？
1: 可以。
0: 啊。
1: 但既然买这车了，
0: 嗯。
1: 肯定也是不差钱的主，
2: 不是？你说假设，高哥，
1: 但是你要
2: 你
1: 自
2: 买
1: 己安吧，省是省钱了，但猜的我估计你会很心疼，还是选配吧。
2: 买个尊界 V800 的新车，
1: 啊，
2: 完了你开到改装店说给我装个星空顶，
1: 那你说那钱不够还想要，你说咋整？所以总得有点取舍呀。
3: 那你就少贷点款呗，因为他们这个品牌
1: 也本
3: 有
1: 身就
3: 定
1: 贷
3: 期
1: 款
3: 的
1: 了，
3: 免息。
0: 他没说贷款，
1: 啊。
0: 你知道吗，高哥？有的时候，一个车上的某一个你不介意的小配置，聚会上有的意向性用户纠结的不得了。他这个问题其实我真的是无解，他就那么稀罕那个星空顶，那你说你怎么办？
3: 就喜欢那浪漫劲儿，
4: 改呗。
0: 后改的话，电路质保是不是就没
3: 我觉得没有必要改。
2: 不，
0: 我也
2: 在这后改的那个星空顶跟原车的
0: 视觉效果不一样，
2: 效果不一样。
0: 就像你看那个现在那个车里边的那个氛围灯哈，你上那个网上看的卖那个灯条子，东哥你知道
2: 不
0: 吧？
2: 知道，
0: 有人改完之后上东哥那卖车的时候，那一打开那亮灯，里出外进的。但是你要关上，你看不出来，瞅着还贼齐活呢。
2: 这个，但是现在不管是我们的氛围灯，还是这个星空顶，跟大家说一下，原厂的呢，毕竟尤其像那个 V800 都是高端车嘛，它这个对这个色温和亮度，以及呢我们看上去的感觉，跟我们后装的完全的不一样。那么星空顶的话，我高哥装过星空顶是吧？
1: 对，我装过，
2: 对，
1: 但那个棚一直没给我粘住，都掉
2: 我跟你说一个，棚掉了不算事，我跟高说一下高哥的星空顶啊。确实上面有星星也亮，但是
1: 还有流星呢。
2: 第一个啊，就是那个亮度是不够的，
0: 对，
2: 而且你看上去不管它是弱还是特别的亮，你就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有点不得劲儿，哎，而且我高哥那不带浪，真正的星空顶的话，如果是它是这样刷
0: 啊，渐明渐暗的流动性的，
2: 哎，流动的
0: 流
2: 亮
0: 水
2: 度也好，完了色温呢看也好，眼睛看着也舒服。我高哥那跟
1: 贷
2: 几个
1: 款买。
2: 孤跟我高哥那几个孤星似的，我们不是糟践你高哥，你说我说对不对？在那一会儿亮了，一会儿灭了，一会儿亮了，一会儿就跟那个灯泡闪似
1: 的。它随着
2: 这
1: 音
2: 两
1: 乐
2: 个
1: 的
2: 感
1: 变化
2: 觉
0: 弄
1: 改
0: 好再
1: 变。
0: 着喽。关注东哥朋友圈，我看有16年的 E200，他我有点心动了。他我想问一个事儿：一年行驶强度1万公里，我保险保全了，一年2万块钱不算折旧养，它够不够？
2: 保证够，
0: 用不了，
2: 保证够。
0: 用不了，就告诉你肯定用不了啊。他说尊界 V800 是一个颜色14万那个吗？啊，选色这么贵吗？
2: 对，现在有的电
1: 厉害贵吗？
0: 咱这有个保险公司的兄弟回答他了，全损1个月之内打钱，分3笔打。为啥不一次给齐呢，兄弟？给讲讲呗，为啥分3次啊？这个咱不太懂。今天肖恩没来啊，给大伙解释。肖恩今天肚子不得劲儿啊，有点胀。高哥肚子是哪儿？
1: 不是装尿的地方吗？
2: 是，
0: 那是催泡。
1: 啊，反正肚子里的。
0: 你真不知道吗？
1: 哥，咱这不互动呢吗？
0: 那这你说一下子呗。
1: 胃吗？
0: 对呀，
1: 啊，
0: 那下整个就装尿。肖大爷，71个吃多了。这个派大星喜欢 T01 的外观， 这个226
1: 机械师那个
0: 财富的这个变速箱油啊，12.8，它那个大梁厚度啊3毫米，够不够正常能用上啊？咋那个？我哪知道你要干啥用，能不能够正常用、啊？
1: 你要说极限硬派越野，
0: 嗯，
1: 它有点不够，
0: 嗯，
1: 它怎么变速箱油12.8呢？
0: 我不知道啥意思。
1: 油耗是发动机，怎么说变速箱呢？
0: 他说这个换完变速箱之后油耗100公里12.8，我这么理解的。
1: 啊，应该是，
0: 嗯，
1: 那在市区油耗挺高，
0: 嗯，反正我不会选这种车，兄弟。
1: 预算追加点，看看坦克300。
0: 你喜欢这个外观的话啊，你听我说呀啊。现在这十几啊，高哥，
1: 14万多，
0: 14万多
1: 啊！
0: 哎，东哥，14万买坦克300，买哪年的？
2: 我们以说最好的坦克300就是征服者呗，
0: 嗯，
2: 征服者了14万多，
0: 嗯，
2: 端24的，
0: 对呀、啊，你端个24年征服者不好吗？
2: 那家伙3把锁，是不是？哎，
0: 嗯、
2: 坦克掉头全有，买个20000多公里的，零越野、零改装、零出险的。
0: 又来个消息。亚洲最大林肯店，郑州林肯，今日摘牌了。
1: 有挂牌那天，就有摘牌那天。
0: 哎，从哲学上来讲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这么集中的摘哈，
1: 哎呀，这店真大呀。
0: 不太好。郑州，你小瞧郑州，我告诉你，河南的经济相当好。
1: 中国交通的
0: 枢纽啊。
1: 对，枢纽。嗯。
0: 郑州林肯正式摘牌。
1: 东哥去把房子盘下来吧，干个二手车。
2: 不是，你说这个盘是租还是买？
1: 都行。
2: 不，那你得给我个准确的。你作为尔滨首富，你得告诉我一
1: 个
2: 方向。
1: 这
2: 个、我是租还是买？
1: 还是在那个一矿街小孬里整吧、
0: 嗯，
1: 费用低。
2: 那不是
3: 自己接不回来，你是？
1: 没有，我不想往下接了。
0: 嗯，
2: 那个、
1: 租一半买一半。
2: 那行了，你批款吧，我就马上就办。
1: 哥，那个团结基金。
0: 哎呀，你说现在这种巨型的这种经销商哈，好像是就像掉豆子一样的那么关门。
2: 有的时候吧，在汽车行业说出一些话嘛，大家是就我们哥们儿之间说的当笑话说一样，就像说那天跟那个高哥开了个玩笑似的啊，说一个全球最大的陆地最强汽车销售集团荒摊子了。
0: 嗯，
2: 这是说的是一个笑话啊。
1: 嗯
2: 我们一听一乐过去了，但是实际上这个事情挺扎心，别的不说，有多少的员工失去了工作岗位，
1: 但是他还有售后小小的支撑呢，
2: 对吧、啊、那每一个销售人员都是靠这个去养家的，这么大一个集团，全国这么多店黄了，那么全国有多少的员工失去了岗位、啊、是吧？
0: 有多少家庭失去了生活来源，
2: 对呀、啊，
0: 税收削减了多少。来看看，这是王哥说了60万，他现在看了二手的 S450 四驱，问60万能买哪年的
2: S450 四驱？
0: 嗯，
2: 大概的话60万21的呗，
0: 还挺保值啊。
2: 不，它是450四驱，
0: 450四驱21。
2: 如果他话，他要是买最低配的。
0: 东哥啊、
2: 嗯，
0: 凭我对 S 这些年的研究，
2: 嗯、
0: 我记得21年的450可是3.0的呀，它不是2.5的呀，
2: 就是、
0: 那是好东西啊。嗯、
2: 咱俩这么算
0: 啊，
2: 嗯，咱哥俩没事聊车
0: 啊，
2: 你、看这么一种气氛去，你说他60多买个21年的 S450，
0: 嗯，
2: 对吧？你觉得它贵还是便宜？
0: 我你说的是这台啊，21的60，我觉得它贵，
2: 它贵哈、
0: 啊。
2: 如果现在一台8赫。
0: 嗯，
2: 8赫，21年的，咱就按照这个当时选装了10来万块钱，20万块钱，21年的，现在全国卖啊，随便大家是任何一个平台去搜，80来个，
0: 也可以啊，
2: 21年的8赫，而且这个车提供的服务说一下吧，保全车原保原漆，保真实公里数，给你提供3年质保，发动机变速箱。
0: 最打人还有啥地方吗？
2: 嗯，
0: 一开门座椅菱形格。研究奔驰，我就研究到这时候，发现啊，450都不行，得是500，还有8赫是菱形格。
2: 那天呢，研究了一个8赫，21年的，当时那款车是当时新车指导价格是180多，
0: 嗯，剩80，嗯，赔100呗，
2: 还过户费呢
0: 啊，
2: 落不是落那个购置税呢，
0: 嗯、
2: 还有豪车税呢，
0: 嗯、
2: 当时一台200多万的车，现在能算就算是吧，剩了1/3。
0: 所以说对比的新车是啥呢？看了个问界 M9。这 M9 打勾打完了50大多。
2: M9 的话呢，它有一款不只是60多万，
0: 好像还有一个更高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呢？
2: 76万多。
0: 对，有一个叫那个叫什么的，不光叫 M9， 它有后缀。
2: 是，
0: 嗯，
2: 我咱就这么说吧，当你在路上看到一台 M9， 忽然你发现它比其他的 M9 长度要长的时候，大概长了20公分，那么这就是我说土话吧，M9 里的 Plus。
0: M9 Plus、
2: 最大号的应该是76万多吧？
0: 鉴于啊，我本节目
2: 你不用乐，你自然乐就
0: 行。
1: 这个你没词儿别硬拽。最大号的那叫 Pro
2: 啊，叫 Pro，
4: 应该叫 Ultimate。
2: 对，叫
1: 还有 Ultra。
2: 而且呢，它这个车
4: 大招的意思，
2: 这个车在问界里头可以享受到一个特殊的待遇。高哥，你知道吗？
0: 啥待遇啊？
2: 你知不知道？你可以看，
1: 我不知道，
2: 不知道你又别呲牙了啊！这个车，你包括你去维修保养的时候，或者你交车的时候，它有单独的交车和维修保养的接待室。
0: 嗯，
2: 就是高哥呢，比方开个 M9， 然后我开个这个70多万这个，
0: 嗯，
2: 在它的售后和销售的时候，它是两套体系。
0: 哎，这个王振铎先生，王老板。在下不才，给你提俩建议啊，这我自己个儿想的。因为你看，说60万啊，咱说实话，这数呢，到现在为止，虽然说在买车里边，现在买车的人能掏60万的，已经是一哥级别的了。这个话不开玩笑吧？别动不动拿那个飞驰啥跟我说事儿啊，那是凤毛麟角的，不在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咱就说这个车，能拿出这个钱买车的人，绝对算是一等一的水准了。但是呢，您还是。这钱来的挺辛苦的。为什么我说这来的挺辛苦呢？您都能接受在这个价位接受二手车，说明你也不是特别宽绰。特别宽绰人，比如说喜欢那种这个大 SUV 型的，那库里南、大 G， 是不是人看那个去了？咱这钱呢来的不容易，所以说别轻易祸害。那么。我能把话说到这儿，其实我也顶着很大的压力了。毕竟姚中杰我俩关系嘎嘎的，我不能再多说了，兄弟啊，你明白了没有？你懂的啊。哎呀，忘了，你看人起亚的广告忘跟你说了。
5: 起亚全新赛图斯8月13日预售开启，预定有礼，全系标配27英寸超薄宽屏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展车一到店，欢迎莅临体验。起亚哈尔滨机场路1发4S店，84328999。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周氏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0: 欢迎继续收听徐峰侃车啊！这个50星光 PHEV 2024共创版，150公里续航标准型，2025年8月份落牌，表险17000公里，一片小刮蹭。
2: 高哥，是不是就是你们那个轿车是吧？
1: 对，星光插电混动的，
2: 插电150续航
1: 的，说的这么全呢？
2: 对
1: 啊，
2: 150续航的是吧？
1: 对
2: 啊，24年的轿车对吗？
0: 啊，
2: 市场终端价格4万出点头。
0: 嗯，搁阳明塔大桥上看见下桥这个电动的大众轿子，这玩意儿啥时候上的？问来看这是什么玩意儿？大众的电动轿子，这是哪款啊？
2: 小张，那会儿看看吧，哪款的？
0: 认识吗？
6: 是不是 ID6 啊？
2: 不是吧？
0: 我也不认识。
2: 是个轿子。
6: 对呀、啊、，ID6 就是轿子。
0: 就 ID6 啊。
6: 那 ID 几来着？不是 ID6，ID。
0: 反正我不认识。
2: 他要是有的话，他
6: 有
2: 可能 ID5 或者 ID7， 他不应该是ID6。
6: 对，有一个 ID 几是轿车。嗯。
0: 这是。
6: 太少了。
0: 我今天对尊贵的奔驰车主这句话加深了理解。我同事是 E260， 今天我问他油价降了加不加油，他因为没有续费 APP 的功能，连续航里程都看不着。
1: 奔驰不坑穷人。
0: 哎，我兄弟，我没太明白啊，奔驰的那个手机客户端不续费，连续航里程都不给看呢？
1: 那就到车走两步，到车上瞅一眼油表呗。
0: 那就上车里边看去呗。但是这个说实话，我觉得奔驰有点不厚道。我想问其他的奔驰车主正在听节目的，他说的是真的吗？别坑我这穷人，我不懂啊。 我真不知道他还有这个不续费不给看。你好高哥
1: 啊，
0: 家庭生活指南问题
1: 说说看。
0: 我老丈母娘打麻将输了不给我怎么办？
6: 提示他一下。
0: 你看天边那朵云像不像你欠我那200块钱？嗯，那个博越 L 娱乐流量到期了，我这个车顶上没有收音机，只能用这个听广播，我该怎么办？我还不想再给你们充钱。
6: 你的钱也不是交给我们的，你是交给是吧？中国联通啥的，是吧？你该交交呗，没多钱。
0: 哎，以前的车我记得啊，是车顶上那个流量需要在车里插一个电话卡，还记得吗？
6: 他这个也有，
0: 也能是吧？
6: 对，应该是也有卡。
0: 那你就办个副卡插里边呗，兄弟。
6: 对，这个不贵。
1: 车企都宣传流量是终身流量，免费的是
0: 不？
6: 基
0: 础
6: 流
0: 量，这是听广播算娱乐流量，
1: 广播还不算，
6: 因为现在不带收音机了车。
1: 那
6: 你说
1: 那极客车，我买了将近两年了，它。一
0: 般都
1: 是有啊，
6: 快付费了。
2: 那个你看我高哥啊，真的，你自己在节目里多少次说过
1: 啊？
2: 你说呢？我们问过你说你们这个流量的话怎么计算？你说这是基础流量。现在
1: 但五菱是基础流量，吉利那么高端的车也是基础流量吗？
2: 他咋的呀？
6: 现在是
0: 大哥，那钱不是交给他的？
2: 谁能终身流量不限量？
0: 那个王振铎，我王哥说，东哥，
2: 哎，
0: 你很久没卖高端车了
2: 啊。
0: 他说市场行情有变化，
2: 变化特别大。
0: 说60万买450不是21的了
2: 啊，
0: 22年大月的。
2: 这个呢，具体呢也得看车况，看公里数。
0: 嗯
2: 啊，另外呢就是看包括你的选装选了多少，这个说到非常非常的多。就是我们这实话实说，如果我们碰一台高端车的话，就是哈尔滨本地的车商能研究明白的都非常非常的少，我们基本都是跟南方的这个专业经销这个品牌的评估师，而且是比方说东北三省最大那个，我今天咱说一下啊，手里最大的大地儿和我绝对是兄弟，我俩天天上午通微信啊，就是他手里的一豪车，
0: 什么行情
2: 必须得就进的这个豪车啊，他说这个价能收
0: 就能收，
2: 就是比方徐老师，你是底下评估师、
0: 嗯、
2: 你现在收这台车，看完车报完配置，他告诉你给我照哪照哪，照完了之后然后呢所有的数据做全了之后，说价格车主想卖多钱，他说这个价格能收，底下的人才敢
0: 收、
2: 哦、如果他不说底下人收不了、
0: 嗯、
2: 就是这么一个角色，所以的话这个说起来就非常非常的细啊。
0: 这个天籁是个懂点经济的人，他说汽车这么便宜，背离市场行情不是好事儿。你说对了，
2: 啥行业都如此。
0: 哎，你记住，价格崩了的时候，整个这个市场来讲不是好事儿，不是说对汽车市场不是好事儿，是宏观上它就不是好事儿。他说现在实际上反而就大伙儿更没希望。你记住啊，当牛奶往地里倒的时候，你就更喝不起了，啊。这是经济学上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啊，不懂的人呢，他有人还欢呼雀跃呢啊。这是这个角度看橘子不习惯，问明年揽胜运动款能不能掉到40，掉不到那么的，要掉到那样的话他就不卖了，这车就彻底在中国市场就停了，就没有。
1: 96万的车现在行情价格应该优惠到25至28，
0: 嗯，
1: 那你要整到40，那裸车变成50多了。
0: 说啥那个人？
1: 不是他
0: 掉到40，完了裸车变成50多，
1: 啊、
0: 是啥啥呀？
1: 哥，我理解成新车了。
0: 嗯，
1: 他问的是二手的。
0: 嗯，
1: 那你得看车况。
0: 嗯嗯，就是明年现在的揽运二手的能掉到40，那要是翻车轱辘炮的，不用翻车轱辘炮，第一批就能，现在就能。
2: 对，这个就是揽胜这块儿。价格每年变化特别大，今年变化也特别特别的大。
0: 对，你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啊。这是问领跑的 B10最低续航那个，现在优惠完多少钱？没有续航，没有优惠，
3: 没有
0: 优
3: 惠，
0: 没有优惠啊。
3: 对，那没有优惠的话是这样啊，针对咱们听友的话，肯定会有听友的这个单独的一些照顾啊。无论是买这个从 A 系到我们的 D 系，咱们听友买车没有一个说是没得到实惠的，基本上都成交了。就像前两天有个 A10 车主，第二台昨天已经提走了， 啊，也是这个买了两台 A10， 也是咱们听友肯定会有额外的照顾啊，可以加橘子微信给你安排这个店里边给你接待，13945117119。
0: 嗯，小张总是干大事的人，有体力，有毅力的，体重减了这么多。哎，对，前面有一个哥们说他减了40斤后怎么减不下去了，问怎么整。
6: 其实体重这个东西不要过分的去在意啊，因为你的身体组成就这样，你每天只要有热量缺口，你一定会掉脂肪，这是一定的啊。然后至于你减重那个数字，因为你吃的盐多了都会储水啊，就长期来说一定要记住，热量缺口你就一定会掉脂肪啊就可以了。
0: 来看，他说你看好像我骗你似的，我让我同事给你截图给你过来了，他说 APP 顶上不交钱，他说真就不给显示，生育领上真没有，看见没，就顶上那小杠空的，他不给你显示，
7: 尊贵
0: 啊，嗯，尊贵啊，不交钱的那个啥也不好使，
7: 贵呀、
0: 啊、哎呀，我记得好像
7: 这是最基础的东西。
0: 对呀、啊，这个怎么还要钱呢？它不是光有个后轮随动转向要钱吗？我记得有一款啊，这个现在是剩余里程也要钱了。
7: 就是你吃面条就好，给你一碗汤，剩下都得加钱。
0: 我记得吃面条好多正经店加汤都不要钱，
7: 加面都不要钱，
0: 是吗？
7: 面馆。
0: 哎呦，都竞争到这个程度了，只要不要牛肉都免费。
7: 对。
0: 哎呀。啊，因为要不吃不给加面，它不合适。嗯，啊，那台车大伙都说了，告诉我 ID5S。对，刚刚我那个有听友给我发来了，冰冰凉给我发的，说那个叫的是 ID5S。
6: 这刚要上市的车，
0: 大哥呀，这个是预售的车，他现在就
1: 那个车上市了，8月21号上的市。
0: 啊，已经上市了，高哥几多号？
1: 今天还不还差了吗？还差几天？
0: 你刚才你话你要一个字儿不差的重复一遍、
1: 啊。
0: 那个车已经上市了，8月21号上的市。
1: 那个即将上市。
0: 你是穿越回来的呀？你跟我这玩《盗梦空间》呢？
1: 反正价格也
2: 高哥，他什么时候上市我不在乎。
1: 嗯、
2: 你高高我双色球今天晚出啥号呗？
0: 你要穿越回来的高哥，你一定要告诉我。
1: 那后天告诉你。
7: 高哥今天凌乱了。
0: 但是东哥，
2: 哎。
0: 我就告诉你啊，要真说是你买了那个号，如果你穿越回来，你买完那号，
2: 嗯，
0: 就变了。
2: 这个我懂，你信吗，小
0: 老师？
2: 哎，这个我懂。
0: 因为如果说没鬼的话，销售截止应该立刻开奖，得等那么长时间，那你说要干嘛呢？
1: 测算去。
0: 所以说，别说那个奔驰的座椅加热还得付费呢。这个我不知道，
7: 太尊贵了。
0: 座椅加热要付费，您告诉我是什么车型好吗？啊，
7: 太尊贵了。
0: 嗯，这个你这是
1: 给直接一下他自己。
0: 我
2: 那个高哥，我请问你咋能直接上呢？现在都已经
1: 开玩笑呢，但这个真没听说过呀，智能到这些程度了吗？光就买了个标。
3: 但是我想说，真如果说到这个地步了，那就是这些豪华品牌为什么这么降价，它肯定会从别的地方收回成本。
2: 以后一些附加功能啊，在豪华品牌里的一些附加功能，你要想使用的话，你肯定需要单独付费。
0: 人说到时候刹车都要钱，一次
1: 以前有这个说法，没想
3: 踩油门也得
1: 快吗？
2: 其实这个你不用那啥，你不用那个大家诧异啊。我说个我自己的笑话是吗、
0: 嗯、
2: 我糟践我自己。
0: 嗯，
2: 世界杯的时候呢，我就打开了我家的电视，因为我想看世界杯足球
0: 啊。一看有线欠费了，
2: 我有线没欠费。
0: 嗯，
2: 我呢体育应该看体育频道，
0: 体育频道是要付费的。
2: 对、
0: 嗯、
2: 这个你需要付费。
0: 嗯，你就交吧。
2: 然后呢你可以呢选择一个月、仨月、半年、一年。那么我买了这个电视，我看节目，我呢就需要单独的付费，那就跟你买个车你可以开、
0: 嗯、
2: 但是呢如果你想这个把座椅加热功能使上或者通风功能使上，我单收你费，不和电视的是一样的吗、
0: 嗯、对，我买了电视啥能看雪花。
2: 对呀、啊、你电视我卖给你了。
1: 后来他们说了，是电视厂家跟这些运营商进行合作了、
0: 嗯、
1: 我电视卖的便宜，你们上来就收费就完了。
0: 告诉你现在看电视跟以前不一样在哪儿啊？为什么看的人少？我也想看，那就是也世界杯期间，我发现一个问题，我怕我老了之后我不会看了，因为
3: 使不明白。
0: 你打开电视，你找不着那个台。
3: 我也使不明白。
0: 你不知道应该怎么看，你找不着。
2: 而且呢，脸上有个特别，我觉得 文明点说啊，
3: 嗯，
2: 特别这个不让客户满意的一个项目，就是呢，如果你要是付费，
0: 嗯，
2: 你还可以选择就是下期不用通知你付费。

0: 对啊，包括剪映的会员到这就扣。
1: 对呀，
0: 啊，
2: 所以说基本上现在电视就除了看春晚，基本上就是个摆设。
1: 对啊，
2: 还是投屏看。
0: 没有，
1: 哎，我就是投屏看。
2: 对，
3: 但是
2: 投屏省事。
3: 世界杯的时候投不了屏，只能看到第五频道上看看那个世界。
1: 能投
3: 是吗？
1: 东哥，你没找到那个软件，我就能投。就我告诉你们那个软件叫啥？就掌上电视。
3: 啊，
1: 那个我就能。
3: 那我看的什么爱奇艺啥的，
1: 那个不行。
3: 对呀，
1: 我是用掌上电视，各个频道卫视啥的，我都可以投上。
3: 我每次投屏都是爱奇艺投，发现爱奇艺没有。当时，
1: 但是你要想投高清，你得花钱。
2: 嗯，
3: 哎，那天晚上给我急的，我这不是摁呢摁呢，我说怎么不出呢？怎么不出到这个频率？
1: 呀，比分在微信里问不就知道了吗？
3: 啊，然后或者我看啊，得消费，得消费。
4: 来，这位是，他说50000块钱的汽油车能买个啥？有个帝豪。还有
5: 不多了，
4: 还有
0: 都说50便宜，但你真还买不着，
1: 买不着。
5: 长安逸动，
1: 逸动现在不出了吧？
2: 他没有，他用
1: 兄弟，你要有置换吧？有几个能看着？
6: 一跑55900，自动挡的。
1: 对，一跑你要有置换够，没有置换你50000也不够啊。哥在这说一句啊，我不知道你年龄段。你要是特年轻呢，咱现在说是倾尽所有拿50000块钱买车行。你要不是很年轻了，我想跟您说，这钱留着点吧。啊，你拿出20000来，你上红腾
3: 挑一个，
1: 挑一个吧，你就别买新的了。那50000块钱，咱说，你看花着感觉不太顶手，买不着什么好车。你要挣它可费劲了，你要想攒下，
2: 不费劲，
1: 那费了洋劲了，啊。你知道现在钱有多难挣吗？吉利小车缤智 L 巧克力啊，他打个缤智，
5: 他打错了啊，缤越 L
1: 巧克力和牛仔怎么选？谁的政策好？
5: 你现在来说的话，其实是缤越 L 是最便宜的，同样都是 1.5T 的发动机，缤越 L 跟这后面两个比的话，它是后悬是扭力梁悬挂，后面两个是独立悬架，但价格方面啊，同样配置的话，缤越 L确实要便宜不少啊，性价比要高一些啊。你驾驶起来的话，这个扭力梁和独立悬架的感受差异也不大。如果说你要是买牛仔的话，现在我们是25款、26款改款阶段，25款的特价车相对来说比较合适。而巧克力呢，就是相当于是牛仔的无运动套件版啊。所以说这两个车，我认为可以是一个车放在两个网卖，不同的外观件啊，两个车都挺不错的。如果说你的预算能到这个价位，能选到牛仔或巧克力啊，我觉得性价比可能比缤越 L 要略高一点点，但是缤越 L 确实比这两个车卖的要好啊，关键是它的售价区间要更广一点啊，然后大家认知度可能也不是说这种小众的外观方盒造型啊卖的也更多一点啊，大部分人选择肯定是缤越 L， 但如果说你这时候买一个25款轻酷的牛仔会非常合适啊，你可以加小郑总微信啊，在这个价位这个性价比啊，小型 SUV 我真是觉着吉利就是你现在买的为数不多的，你像竞品什么长安的35P 啊，对吧，然后瑞虎5啊，是吧，5X什么的基本上都没有了，也没人买啊，你看看吉利我觉得挺好，18045078887可以加小郑总的微信。
1: 有没有竞品他还问，没有了吧？
5: 竞品的话基本上像我刚才说的都不太出了啊，如果说你要买传奇还有个 GS3 啊，能卖点，但
1: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价位竞品反而少吗？
5: 嗯，
1: 这种车不挣钱。
5: 对，不挣钱，
1: 他厂家不乐意鼓捣他。
5: 对，但你看缤越一个月稳定能有15000台的销量，
1: 那是因为这市场你们实际已经固定把它给圈住了，别人再来抢他费劲不说还不挣钱，他图啥呢？
5: 对，嗯，不行你看这仨就行。
1: 边卓，奥迪 A3 高八怎么选？以前吧，我会毫不犹豫说 A3。我最近这几个月，我人生观发生转变了。兄弟，看高八吧。嗯，如果一定只买这俩的话啊。
3: 前段时间我收了一台准新的高八，我卖掉了。
1: 嗯，
3: 小车开着真得劲。
1: 高八挺好。
3: 我不知道别人的感受，但是我开着高八的话，它的发动机
1: 我说说原因啊，因为就是他俩价格现在接近。A3 还是要比高八贵一些，
3: 贵贵
1: 啊，再导致它的附加费也贵，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你在这个使用过程中啊 ，A3 的使用成本，我所使用成本不是说这个什么过路费啊、油钱啥的，它是保险啊、养护和折旧这些方面 ，A3 呢它给你带来的经济损失要更大啊。
3: 其实呢，有另外的一个误区在哪儿呢？比方说呢，我们对比高八和 A3 的时候，我们都用这个 A3 的低配。

0: 去对比高八的中配或者高配的车型，是这么对比。其实 A3 我个人认为，如果买 A3 最值得买的款就是它那款运动版的。大家看呢，它有一个车呢，就是有一款它外面呢带一些运动的小包围，是小包围。其实那款车是 A3 里最帅的啊，个人认为是最帅的。然后呢，但是它的价格比较高，它比较普通版的 A3 都要贵大概2到3万块钱。高八呢，现在换挡搭载了 1.5T 的发动机，前一段时间正好卖了一个，我试驾了一下，哎，我说这小车开着真的特别特别的舒服啊。
1: 嗯，今天参观领跑员工宿舍了，
2: 6.8啊。
1: 啊，哎呀，看跟酒店似的。
2: 有这么好吗？都
1: 是，嗯，他说这个领跑现在是规定，如果双职工这一间全归你，啊，然后呢不用做饭。他说这是今天中午午餐给你拍的。
2: 双职工，
1: 这是真正挣着钱了，就是挣着钱。你午餐再给我拍个别地儿，不别光拍。
3: 这花卷瞅着真好吃。
4: 可不可以双职工也不问意见的？有个笑话啊，
1: 哎，
4: 就是好多年前我们那个单位出去培训，
1: 嗯，
4: 然后那个就是销售总监和市场部经理，然后他俩住一，
1: 嗯，两口子，嗯，
4: 对，两口子。然后别的那个四 S 店说：“哎，你们单位这个这么不是，嗯，那个资金这么紧缺吗？”嗯，其实人俩两口子，嗯，
1: 1.5高尔夫现在最低配是10万出头吧。
0: 得多得多得多，
1: 嗯，
0: 你看见的话呢应该那只是一个宣传的广告，
1: 嗯，
0: 实际到店的话要比这个价格高点吧。
1: 嗯，
5: 就是他主卖的应该是12万多，奥迪四安两厢的应该是14万多，他俩有价差的，
1: 嗯，
5: 在高尔夫你不能买低配的，你得买 Pro 版，因为后轮是独立悬架的嘛。
1: 嗯嗯，而且你凡是开过高尔夫的人都知道那个车真挺好的，非常非常好。嗯，咱到哪儿去一瞅，咱正经人家啊，过日子。嗯嗯，叉钩子圆梦最后一批得预备多少钱？
0: 叉钩子，
5: 叉钩捷豹那个，
0: 啊，肯定是，
1: 嗯，最后一批是一几的？
5: 50周年纪念版那个吗？
1: 嗯，是二几的呀？
5: 那
1: 个，那玩意儿我估计有30万打滚花吧。
0: 能用得了吗？
1: 用不了吗？
5: 新车一开始是50多万。
1: 我说，咱挑高配的呗，四驱的。
0: 我觉得那玩意儿就车，
1: 嗯，
0: 这是感觉啊，这是感觉，是经验。
1: 嗯，
0: 我觉得30万的话，如果是两驱的，我不得挑着买啊。
1: 嗯，
0: 30万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挑着
1: 买。你为什么
0: 买
1: 这车？你告诉告诉我啊。
0: 如果你真喜欢这车啊，
1: 嗯，
0: 如果你真喜欢，就是说呢，比方说现在一些卖的不太好的或者即将那个退市的品牌啊，
1: 嗯，
0: 不，咱就说从车的讲，你买玛莎拉蒂，玛莎拉蒂
1: 总裁啊，
0: 不是二手车，咱说二手车，
1: 总裁10多万，现在全10多万，
0: 就是价格低到让你惊喜，
1: 纯纯老轱辘棒子，但那个年头老，叉钩子不新吗？
0: 是，
1: 嗯，他说汽车以后是不是得买车之后在4年前绑个银行卡，所有功能都是预设的，全都收费，
0: 不用在4S店绑，嗯，手机上也能绑，
1: 对，这肯定的。我跟你这么说啊，就今后这个电车在使用过程中想办法收你各种服务费的消息，得老多了。
2: 对，我感觉是。
0: 好像是在网上有个消息吧，咱不知道是不是官宣的。
1: 嗯，
0: 从9月1号开始，好像电车要收一个什么税。
1: 嗯。
0: 9月1号开始，大家可以在网上查一下啊。
1: 嗯。高哥要是住这员工宿舍，是不是得要个6人间？为啥呀？
5: 这谁说的？这是，啊，
1: 只能是2人间儿，啊，
5: 是吕小敖说的吗？
1: 嗯，你找找吧，是谁说的？我没看头，我就是因为啥那名字那个字儿还是个淡的，它透明的，我看着可累得慌了啊！我都在想，谭老师上节目时候他咋看？我说没人参与呢，不是没人参与，是他看不清，所以他节目里他不读问题。你看，你记得刁三不也拿那个放大镜看吗？
0: 啊啊，刁老师哈，
1: 啊，刁老师也是啊，是刘敖说的，
5: 不是这个时间他不应该穿肉串吗？边穿边听，
0: 边看节目边穿肉串，两不耽误吗？
5: 别穿着手啊，注意点。
1: 问东哥那有捷达 VS5 吗？
0: 啊，没有没有没有，你
1: 找这玩意儿干啥呀？
0: 买个 VS7 也行，
1: 对，你买 VS7
0: 价格都差不多。
1: 而且我说实话，那车我就从来没稀罕过，真的，我从来就没喜欢过。嗯，不是说咱公不公正，你知道吗？ 我也是人。

0: 有个主观印象，他有些车我就他瞅着吧我就吸引不起来，他跟多少钱没关系你知道吗？嗯，这是 I have 的博越啥时候出？
1: 下个月应该就会出了啊。这个月
0: 博越 I have 得多少钱？
1: 博越 L I have 啊，博越 I have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博越 L I have 预计是在11万左右落地吧，我估计可能是在这个价位区间，肯定是它的主销价位啊。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月月底我们可能会结算啊，就这几天，然后下个月就会上市啊，估计是这个节奏。你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啊，是我们网车18045078887。
0: 我给你看看，领跑的员工食堂。今天中午你不要求看，他说我刚刚给你发，主要是意思主食挺好吃的。他说
2: 花卷炒真有食欲。
0: 不是，他说这些都不要钱，随便。
2: 这我去行不行？我打个麦。
0: 他说那个食堂，他说中午吧，就是有一点哈，得倒班，他说人太多
3: 啊。那个现在门岗还缺人吗？我觉得我还能努力努力，行不行？
2: 但说实话，就南方的工厂，他们的
0: 待遇好，都好，
2: 对，餐厅都很好，而且还有地方的一些小吃。
0: 都是捷达，现在别买，马上又换了新 logo 新品相了，又换
2: logo
0: 啊，没有，这回 logo 就是字母了 ，GETTA 了，捷达。
3: 不对吧？这个捷达的话呢？
0: 啊，这儿，看着了，
3: 像
0: 长安，顶上加个横杠。
3: 反正是有点像个那么翅膀上那么一个意思。我那天看他那个，
0: 就这个，
3: 对。而且呢，我觉得这个 logo
0: 比原来那丑
3: 好看要很多很多，挺时尚的。这个 logo 确实挺时尚的啊，但是呢，应该配在捷达的新能源的车型上，就是这个 logo。
0: 前些天新闻报说，顾客吃烤肉碳必须单独消费买碳钱。啥地方啊？
3: 在东北肯定出不了这种情况啊。
0: 刘大爷整个是全顺柴油的呗，帮我。
3: 没
0: 不好找，
3: 嗯，
0: 不好找。
3: 好的不好找啊。
0: 对，
3: 二手这个东西啥呢？如果你要是说想买这种好的全顺了，包括依维柯，
0: 嗯，
3: 只有两种途径，一种就是单位下来的这种，因为拉通勤嘛，车好；再一种就是说有的喜欢这个自驾的，然后不用了卖掉，剩下多数都是拉货的，那车况都不行。
0: 9月份电车要征消费税，9月份就征啊？啊，
3: 这个消费税，这个消费税它前面还有俩字儿，
0: 嗯，
3: 这俩字儿挺敏感，
0: 啊，
3: 咱就别提了，行不行？
0: 但是我刚才没给你先发这个，怕你们视觉冲击力没有个铺垫。哎呀，整条的呀，
3: 那个
0: 这是不是鲑鱼啊？
3: 啥鱼不知道哈？
2: 像鲈鱼。
3: 徐哥
2: 啊，
3: 你找点人把我整进去呗。
2: 不是，我现在我去打饭就行。
0: 哎，
2: 食堂，
0: 看看人中午食堂这大的虾。
2: 哎呀，这啥意思？我们这都
3: 疼，
2: 面条子都
3: 旁边还有水果呢，
0: 有水果。这主机厂
4: 现在当年辉煌的时候，厂家餐也是这样。
0: 哦，
3: 哎，
4: 就是消毒水味才大。
0: 所以说后来那卖不好了，是这原因吗？
4: 这不是，我们去了吃的，感觉到，
3: 哎呀，我这看这些菜啊，我得等到8月15了。
0: 为啥呢？
2: 8月15
3: 咱家改善伙食。
4: 等会儿早知道给图截下来好了。
0: 嗯，
4: 回家边吃饭边看着。
0: 那个说是现在城市形象店南方跟商场联合的，你们领跑摆的车是进行一些厂家专门改装的。都是建议局营考虑也学习一下，但没有下发到你们经销商这的要求呢，还
2: 不用下发。我这个应该是再有2天我也整了，我都做了，
0: 就改的漂亮了。
2: A05，
3: 不是，我觉得就这个宣传图片就不行。
2: 我自己花钱整的。
3: 你瞅他停那个地方，就刚才这台车
0: 路易威登，
3: 停路易威登门口，
0: 那
2: 他这个是当时 A05上市那天的车型。然后我店里边也马上就是做的东西我都在路上了，然后让市场部这边马上就着手整了。
0: 7万元裸车 SUV， 求推荐，别太小。7万块你倒想买大的。
2: 嗯。
1: 7万块钱如果你
0: 有大的，
1: 你有置换的话，就裸车预算，
0: 你那个也不算太大的。
1: 4.73米呢，博瑶啊，99,900指导价啊，特价车10,000多的现金优惠，加上11,000的置换补贴。7万多块钱吗？
0: 嗯，
1: 那我这个4.73米车长，2.785米轴距，这个价位国产品牌你买的应该也是最大了。如果这还不够大啊，我们还有个更大的豪越 L 啊，这个4.8米。

0: 二十多，
1: 钱不够，
0: 哎，够，但是呢，是一点五 T 的啊，
1: 7万，
0: 同样是一点五 T 的，这俩车我觉得你可以选一选。当然不，这个博越 L 性价比肯定更高一点啊，它这个是主力的车型啊，当然你只能买最低配的启程版，相对来说呢，可能就啥也没有。但是它毕竟是个博越 L，如果说你买豪越 L 呢，也同样是低配的车型啊，都是九万多的起售价格，优惠的话。置换补贴要略少一点，可能还要稍微贵一点，但是绝对能满足你八万以内的预算最大的一个需求啊！这个中型 SUV 了，你可以看看吉利的两款燃油车，豪越 L 第三代，博越 L 第四代啊，18045078887，加我微信。
1: 东哥，正好这个问题你就收口了。14年马六，用你们话讲叫炫丽子，
2: 炫丽子啊，
1: 嗯，
2: 这件
1: 一手的，就换过一后杠。
2: 如果这个车公里数别太大，没什么大伤的话，车板板正正、利利索索的话，这台车市场终端价格呢能卖到15000往上。如果公里数大呢，车况一般的话，肯定在15000往下。如果带伤的话，可能就得在万元之内了。如果现在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你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稍后3点钟我也回到了店里，帮你看车评价，没有任何问题。4-8-1357这电话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3: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
4: 你着什么急啊？
3: 正好我就是刚才那说买个8万块钱的，买个燃油车，
1: 嗯，
3: 买个大的，刚才吉利小张总不也给介绍了吗？
1: 嗯，
3: 其实这个预算呢，你买到我们星光的560，买这个燃油版的自动挡的也够了，嗯，这款车呢轴距是2810毫米，空间呢也够大，利用率呢也比较好，现在店里是有现车的，这车呢还有手动的，也是1.5T 的，还有插电混动，还有纯电的。我们50呢，部分车型呢都有一车三动力，像730呢也有，星光 L 这个没有，但是星光有。你有时间呢，可以来先锋路7号呢过来看一看。现在呢价格呢都便宜，有想买的呢来先锋路7号，电话是38194-8，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抖音号 KP5599。这些车呢我都以短视频的形式呢分享到抖音号里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抖音号是 KP5599。 靠谱
1: 靠骗，
3: 这么有文化怎么想不到呢？你这思想低俗了
5: 啊。那我就没办法，低俗的人。
2: 那李云龙团长低不低俗？
3: 这个跟我没关系。
2: 他说的是开炮啊。
3: 啊，那也行，也中。
5: 那我觉得他是开跑。
3: 开着领跑跑，
1: 嗯，领着橘子跑，
5: 跑不动。
6: 好啊，听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富贵啊。那我们起亚的小车，自动挡的，合资的，有一个55900的一跑。如果你有旧车置换啊，3000就变成了52900。然后现在这个月用车，我们还给2500块钱的一个油卡。合来合去啊，你要是有旧车，这个能给你做到50000裸车，但如果说你没有的话，可能就是55900，给你个2500也挺合适的啊。嗯，如果要是说你这个预算还是拿着有点费劲啊，你可以去东哥那儿选个二手车啊，过两年的话再拿这个二手车做个置换，领个补贴，我觉得也挺合适的啊。然后赛图斯这个车，我们25号啊，没有几天了就已经停止预售了，上市了之后的价格肯定是没有现在合适，尤其是现在起亚啊都是一口价，咱们交66抵个2000，还有2000块钱的置换叠加到一起，一共4000，也真的挺合适的。别说现在这个汽车市场，就是以前你看完车了，你再找总经理找老板能给你便宜1000就不错了，现在呢交个66能给你抵个4000，也是真的挺多挺多的了啊。全系车型呢现在起亚全都是一口价，包括一跑、 K3、 新世博拓界啊、全新赛图斯，我们都有试乘试驾车，欢迎听友到店看车，在一口价的同时啊，咱们听友肯定有额外的优惠和照顾，具体联系我18646049355，机场路12号。
7: 大
4: 大家好，领跑橘子。那这个领跑现在全系车型啊，确实是没有啥优惠，但是针对咱们听友的话，会有很多的这个照顾啊。除了这个以外呢，就厂家的一些权益，现在目前也是比较丰厚，比如说两年的定额免息，包括五免二的一个金融政策，还有我们这个充电桩的赠送。那现在这个 A10 的，如果说你对颜色和配置没有说特别的这个需求的话，目前暂时还有个2到3台的现车了。如果说大家想买这个 A10，包括A05的这个车，小的 SUV 或者轿车啊，这个6万多块钱都可以看一看这个 A 系的车。那 A 系现在目前来说的话，续航最低的是403。那除此之外呢，就是现在 D19 和 D99 啊，双 D 的车型，现在目前的话，店里面订购大概是3到4周左右。那现在 D19 还持续热度还比较高，如果说大家想看这个车的，可以到我们城乡路、先锋路还有松花路赏车试驾，也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0: 大家好，吉林学院小张总啊，这两天有这个不少的咱这个听友来找我这个租网约车呢，车租的还比较好、啊、
1: 因为他们不知道下一步政策什么样的，观望。
0: 嗯，对，如果说大家还想要这个新的啊，然后包括这个旧的啊，不想这个买的啊，想短租的一个月啊、3个月，或者说想长租一年的啊，但是价格不一样，都可以到我这来。如果说你想买一台车呢，哎，以后就是长期干这个啊，当然以租代购是比较合适的啊。买完之后呢，3年或者5年还完之后，车呢基本上后面没什么费用了，而且呢我们肯定是没什么套路啊，这个价格收费都是比较清晰的啊。如果说想干网约车这行，有不懂的也都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合规车友这还有一些啊，18045078887，加我微信。

0: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午后的时光最适合被音乐包裹，这个时候我们把藏在旋律当中的故事慢慢讲给你听，愿这段声音陪伴你，把下午的平凡酿成值得回味的回忆。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经历，和你一起聆听经典。

马上送给大家的是许茹芸翻唱的这首《在水一方》，它没有原版的厚重惆怅，用独有的云式唱腔把琼瑶笔下那片白露茫茫的水岸唱成了午后窗边的一场温柔遐想。

我的朋友们，在这周的星期六咱们就要见面了，因为这个七夕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邀各位听友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亲手来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私定和香珠手串西宁香。古法和香是非遗传承的技艺，千年香道匠心沉淀。那么这次手作我们严选了沉香、檀香、降真香、玫瑰、桂花等多位天然应季名贵香材，遵循古方配比，全程手工揉制自然凝香，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每一颗香珠都是独一无二，机器无法复刻的指尖匠心。我们还为大家精心挑选了高品质的粉水晶作为配饰，守护亲情、友情、爱情万般良缘，适配每一个温柔的你。不管你是独自前来以香结缘、松弛自愈、邂逅同频知己，还是约上闺蜜好友偷得半日雅闲、定格专属默契，亦或是与爱人携手同行，互制专属香珠信物，把双向奔赴藏于万间，都是这个七夕动人的仪式感。成品和香珠手串清雅百搭，日常佩戴氛围感十足，暗香随身，古韵十足。那么赠予挚爱亲友更是心意满分，小众高级的专属好物。活动还将适配摄影节气的饮品和小食，更有五行香韵文化解读等等。909听友相遇七夕专属活动特惠，单人月级体验价288元，双人甜蜜同行价是520元啊，也就是520，它浪漫又划算。时间呢是在本周六的下午1点，地点是哈西绘制中心 D 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909听友相遇七夕首座活动名额有限，想要来解锁专属东方香韵文化活动，抓紧时间，我们微信来预约报名，1390480-6169 1390-6169，让这场非遗和香珠手作活动为你留住七夕温柔的相逢与圆满。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如果这个时候你正有一些疲惫，不妨暂时的放下手里的忙碌，跟着我们的音乐深呼吸一口，让旋律帮你把坏的情绪都慢慢的揉散。

今天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日子，那么在这个日子当中送给大家一首歌《小夫妻》。所有的小夫妻和准夫妻们听到这首歌可能都会有很好的共鸣。其实最好的浪漫从来都不是昂贵的钻石，而是两个人望着同样的明天，牵手一起慢慢努力。

人间七夕不只有星河与爱意，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浪漫。这个七夕，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要各位听友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亲手来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私定和香珠手串西宁香。古法和香是非遗传承技艺，千年香道匠心沉淀。那么这次手作我们严选到了沉香、檀香、降真香、玫瑰、桂花等多位天然印记名贵的香材，遵循古方配比，全程手工揉制自然凝香，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每一颗香珠都是独一无二，机器无法复刻的指尖匠心。我们还为大家精心挑选了高品质的粉水晶作为配饰，守护亲情、友情、爱情万般良缘，适配每一个温柔的你。不管你是独自前来以香结缘、松弛自愈、邂逅同频知己，还是约上闺蜜好友偷得半日雅闲，定格专属默契，亦或是与爱人携手同行，互制专属香珠。

静物，把双向奔赴藏于万间，都是这个七夕动人的仪式感。成品盒香珠手串清雅百搭，日常佩戴氛围感十足，暗香随身，古韵十足，赠予挚爱亲友更是心意满分，小众高级的专属好物。活动还将适配顺应节气的饮品和小食，更有五香五行香韵文化解读等等。那么909听友香韵七夕专属活动特惠，单人月级体验价格是288元，双人甜蜜同行价格是520元，520它接浪漫又划算。时间是在8月22号，也就是本周六的下午1点，地点是哈西绘制中心 D 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909听友香韵七夕首座活动名额是有限的，那么想要来解锁专属东方香韵文化活动，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预约报名，1390480616 1390480616，让这场非遗荷香珠首座活动为你留住七夕温柔的相逢与圆满。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 1390480616。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夜间去哪玩的小伙伴一定要关注到了，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我们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啊，不用犹豫了，抓紧时间来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微信就可以购买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那么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

0: 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Music。

担心刚落地就高反，担心布达拉宫门票抢不到，担心到当地花费多还操心，担心走马观花赶行程。最近呢，909给我们的听友专门定制了25人的小团，四飞七天带你圆梦西藏，以上问题都不需要担心了。咱们这个团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全都包含，抵达拉萨第一晚直接入住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绝大多数普通西藏团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而且拉萨全程安排四钻涵养酒店，房间自带供氧，晚上睡觉不担心。那么行程节奏是特意设计过的，先去海拔低的林芝氧吧适应，身体缓过来之后啊，我们再回拉萨去逛景点，不会下飞机就直接冲向4000多米的高山。新手进藏、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都能够 hold 得住。那么站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街头，阳光耀眼，抬头仰望望布达拉宫，这座始建于公元7世纪的宫殿蔚然矗立，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之下格外庄严。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让时间在这里凝固。你看到的不仅仅是建筑瑰宝，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那么这趟行程该看的精华一个都不会落下，布达拉宫、大昭寺全部入内参观，免费配讲解耳机，而且呢，药王山打卡50元人民币同款视角，巴松措已经包含了游船，还有就是雅鲁藏布大峡谷守候南迦巴瓦、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丁沟等等，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性的全部走完，吃的不用你额外花钱。六大特色餐包含了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全都安排上，还特别赠送了神山祈福仪式、西藏特色的礼品。团期来到了9月16号、23号以及10月3号，价格仅仅需要5980元。添加手机的微信来报名：13904806169，13904806169。这个秋天跟着909安心的圆梦西藏，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出行安排：13904806169，13904806169。

在暑期的旅行当中，如果你也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么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很多朋友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吧。那么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我们可以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你是能够沉浸式去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还有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那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就会尽收眼底了。运气好的话，是能够偶遇俄罗斯新人婚礼的，去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我们还特别升级了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可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同时呢，还升级了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我们举杯畅谈，真的是不留遗憾了。那么整个行程20个人的小团出发，咱们是高铁前往绥芬河的，而且从哈尔滨出发到绥芬河的这段费用已经包含在我们的团费当中了，省时又省心。8月22号的团期在招募当中，我们欢迎团体来定制啊，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价全包，全程也是没有购物的，咱们安心出行就好了。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同时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准考证报名，婚礼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获取详细的行程：13904806169，13904806169。

909哈尔滨乐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嗨三儿为您到来今天的下班万岁，我是经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冲。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三的还在下班万岁。下班的快乐挡不住一提海鲜我想吐。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亲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三的路上等你。
0: 控场蒙准和一哥做的稳，控场一个阿兵本兵，周三向各位问好。
1: 不夹夹不麻麻，不做不闹不绿茶，风扇能不能往我这边转一下呢？一点感受不到风。
2: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一时间陪你唠唠嗑的零零后木木。
0: 哇，木木，快快让音乐姐把那个风扇的转过来。
1: 那他在哪儿呢？
0: 那
1: 他在吹啥呀？
0: 让他摆头吧，让他摆头，让他摆头。
1: 对，我一点感觉不到呢。
0: 对对对，那你给你月姐吹着，快点。
1: 冒汗了。
0: 你月姐吹、
1: 哎、好，
0: 这行了吧？
1: 有风了，咱俩都能感受到了。
0: 行了吧？
1: 嗯
0: 啊，来吧。今天啊，这个话题呢，就是特别的开心啊！今天
2: 九十年代的班我也没上过啊，九十年代是不是这样？
0: 是这样啊，九十年代可能连风扇都没有，就开对过堂风，
2: 是不是？
0: 因为那个时候直播间不像这样的，那个时候直播间，我们老直播间你是没见过的。我们来台的时候，直播间
1: 窗户都哎
0: 没有吃窗户的。
1: 最早那个有一段时间，那个连窗户都没有，
0: 全部是软包隔音，连窗户都没有。
2: 要不说这个传媒界的前辈们呀，
1: 那都
2: 是这份精神延续到了现在。
1: 嗯，
2: 对，咱们今天也是，虽
1: 然
2: 是忆苦思甜。
0: 你发现了吗？说空调不凉的全是年轻人，
1: 岁数大人说我们都习惯了，
0: 我们都习惯了。跟你说，
2: 真是，
0: 嗯，
2: 就得心中有这份吃苦耐劳的精神，
0: 一定要保持艰苦作风的工作状态。
2: 是是，
0: 真是这样。那话说回正传啊，你看现在哈尔滨，你看虽然是都已经八月底了。是不是白天还觉得闷闷热热的？
1: 八月下旬，嗯，
0: 但是这个全球有一个离咱们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
2: 就凉，
0: 嘎嘎凉快。白天又是早晚，我跟你说，你就得穿个小外套。有人穿卫衣去海边，
2: 喝点小酒，
0: 哎，喝点小酒，
2: 哎，
0: 喝点那小哪吒四喜酒，
2: 小海鲜、啊、
0: 这么说吧啊，两个行程我一次跟大家说完了啊。九、
1: 嗯、
0: 月、十月又赶上一个黄金周，是不是？九月、十月有两个行程，你看九零九啊，九零九出品必是精品。第一个就是八月份没去上的，我们。特别棒的，现在这个好评率第一名的就是我们的俄罗斯海参崴行程，
1: 嗯，
0: 又近又好玩，还能出国啊，三晚四天2599，能吃一只599的帝王蟹，人手一只599，
1: 599你都说便宜了，一只。

0: 高铁票的，而且我们承诺是零购物，没有任何购物店。行了，九月份有9月12、9月25，
1: 八月二十二还有呢。八月二十二还有几个名额不多，大家想要这个八月份没去上的抓紧。
0: 八月二十二报不了了
1: 啊！刚才我看还有几个名额呀，报不了
0: 了，报不了了，报不了了。对，没有护照是肯定不行了啊。
1: 啊，有护照的可以，
0: 有护照的可以，没有护照的来不及了，只能报九月份了。所以呢，如果大家如果想九月份去的话，那赶紧报名。
1: 有护照的想八月份去的话，那就更要赶紧了，22号就出发了。
0: 对对，价格都是一样的。
1: 这八月二十二号还剩几个位置吗？
0: 2599啊，都是2599，无论七月八月份的都是2599。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
1: 嗯。
0: 俄罗斯海参崴，还有一个是西藏。西藏简说啊，西藏是我们23年就开始的行程，5980一架全含四飞行程，然后是国际五星大酒店，除了林芝海拔低不用有氧酒店，其他我们都是海洋酒店。我们的已经行程是高于市面上所有的西藏行程了，金牌领队主持人全程陪同，啥也别说了，6晚7天。然后呢，这个是10月份、9月份都有行程啊。如果大家想九月份去，添加微信详询13244602879，备注西藏，13244602879，备注西藏。目前9月份、10月份国庆期间就这两个行程，没有别的啊。大家可以随时添加微信要详细行程。进入今天话题，
2: 有料才有聊，
3: 有聊才能唠，嗨三有得聊。
4: 今儿话题跟我们的切身经历特别有关系，具体是经历什么就不告诉你了。但是今天的话题特别好啊，我跟你说啊，
1: 这谁呀？谁出的话题呀？
0: 我人说了，昨天我看了个抖音上一个文字，现在抖音上特别有那个文字，就是发一段文字，大家底下评论说生活有时候破破烂烂，还有美食给我们缝缝补补。
1: 嗯，
0: 这句话特别有道理。其实不光缝缝补补的，有的是宠物给我们缝缝补补，音乐给我们缝缝补补，美食给我们缝缝补补，就是它能够，
1: 就是有很多东西，反正会让你这个比较糟糕的心情
0: 变好，
1: 能变好。
0: 比如说老妥是媳妇儿啊，今天晚上你累不累啊？比如你正火气大的媳妇儿，我今天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果缤纷大拌菜。然后你就假如说就今天除外，今天除外，果缤纷大拌菜今天除外。比如说那谁，那个比如说那个谁，木木的妈妈突然来说，儿子妈在你家呢，妈今天给你做了红烧肉排骨加上你最喜欢吃的什么什么米饭。你说你今天上节目本来一天就挺焦躁，你心情好不好？
5: 好，
0: 就是今天的话题。今天就说一说啊，一人说一个能够瞬间缓解你一天坏心情的美食，
1: 拯救你坏心情的美食
0: 是啥？
1: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没错，口加大海带33横杠的35，我就看看你们今天都吃啥。尤其今天这个日子，今天是一个浪漫的日子。
1: 先听一首有故事的人吧。哎、啊，怎么你想听啥、啊？
0: 对了，就是我今天这首歌特意给我们全天下的情侣放的，《有故事的人》，周华健。

0: 多温馨多浪漫有故事的人。这首歌是当年周华健在1995年拍摄的一个 MTV， 他就是作为一个摄影师在街头拍下了他认为所有感动的故事。这里边有这个因为吵架然后谁也不肯回头，最终一方奔向另一方的这种感动，也有这种老夫老妻为着这个对方彼此这个食物的那种感动。就他作为一个路人，周华健拍这个 MTV， 当年这个 MTV 拿到了当年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当年这个 MTV 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用心，把这首歌也送给了，
1: 就是一种纪实的风格。
0: 对，当时一种像纪实的这种风格，加上配上周华健这种非常温暖的声音，也是治愈了挺多人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虽然音乐也能治愈人，但是它治愈的是精神，但美食治愈的是什么呢？是治愈我们的这个味蕾。不管是听音乐还是吃美食，其实都是能缓解一天坏心情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以美食作伴，跟大家分享，如果让你说一个能够瞬间化解掉你今天坏心情的一道美食是啥，就是你看它你就心情好了。
2: 我先来，
0: 你现在还能说下去吗？
2: 能啊。我在想象，如果我某一天心情特别不好或者特别疲惫，我的晚上会买一块小蛋糕。
0: 我也是。
2: 然后呢，我会买，
0: 我也是
2: 芝士蛋糕，
1: 但得是动物奶油的
2: 啊。对，我买芝士蛋糕。
0: 你月姐什么这辈子她都没吃过植物奶油啥呀？
1: 没有，刚吃完。
0: 那也是豆和芝混合的，顶多是个混合奶油。
2: 我都不买那个，我买芝士，我买 cheese 蛋糕。
0: 嗯嗯嗯，
2: 那种它就是杂的，它也不可能是植物，它做不了。
1: 对对对，
0: 就有一段时间，
2: 而且我是喜欢吃那种重乳酪蛋糕。
0: 你也别说，有一段时间我身体特别差，就是在2017-2018年的时候，身体特别差嘛。然后我那时候特别愿意吃切块，就是那个就是
1: 切块啊，
0: 就是好运来家切块，就是一个小三角。要不就是黑森林，
1: 哦，
0: 要不就是什么水果的那水果的那种，
2: 嗯，
0: 挺好。我觉得吃两口就是甜食能缓解，就是能缓解这个压力，
1: 是绝对是。
0: 尤其女生，嗯，你看现在很多抖音是我想吃小蛋糕，小蛋糕。
2: 你别说，我现在都能吃进去。你现在要给我摆一块芝士，
0: 我看你有点犯病。
2: 不是真的，就现在有一块
1: 海盐
2: 重乳酪蛋糕，再配上一杯黑咖啡，
1: 哎，
2: 冰美式，
1: 哎。
2: 我现在真能吃下去，
1: 我也能这个。
2: 我点个外卖吧。
0: 不是你们有点过，你们有点过分了吧？我感觉啊，
2: 我们就是破罐子
0: 胖
2: 摔，胖
0: 摔
2: 胖摔嘛，
0: 胖罐子胖摔。今天周五干啥了？心里没数啊？
2: 不是不是，我跟你说，有一些东西是小蛋糕无法弥补的，
1: 而且有些东西像小蛋糕这种，它饭后吃合理。
2: 对啊。
0: 我看一下啊，
2: 怎么都不吱声了呢？
0: 我看一眼大家留言，就
1: 不是点单呢你，啊，
0: 不是不是不是点单。
1: 我以为兵哥良心发现，这都我请，
0: 我请不在后面的吧？你趁年轻，跟你说你吃的时候在后头呢啊！别搁这。建国说，李建国说，哎呀妈，我就喜欢吃我媳妇做那个酱焖鸡爪子。
1: 哎呀，
0: 他说我媳妇有时候表现好，隔三差五会给我做点，而且把指甲都给我剪掉了。酱焖鸡爪子，确实是。哎，你愿不愿意啃？我有时候，哎，对，我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
1: 我
0: 会买点，
1: 只能吃那种就是炖的老烂。
0: 比如说我今天
1: 虎皮鸡
0: 特别累
1: 啊，
0: 哦，心情不是特别好。比如说就是比如说感觉到，哎，
1: 你就啃鸡爪子，
0: 不是，我会买点副食，副食里面就比如说买点鸡爪子，
1: 有，
0: 真的挺好吃的。
2: 鸡爪子我也爱吃啊，
0: 就副食的鸡爪真挺好，筋道就筋道，
1: 就是你有时候压力大的时候。
0: 我经常，那我是经常吃，你要这么，啊，你要这么说，我经常啃鸡爪，
1: 怎么吃啊，
0: 因为它一好吃，
1: 然后
0: 二
1: 不贵，
0: 便宜。
1: 对，它不贵，它不贵，
0: 是不是？穷人自有穷人乐嘛，是吧？
1: 它相比于
2: 鸡爪子便宜，
0: 鸡，我问你，市中鸡爪子哪个便宜？
2: 它俩一样价，差不多。
0: 它俩不一样价，差老了。
2: 没有啊，
0: 别犟
2: 心。吃尖跟鸡爪子一个价。嗯，
0: 对，那市中多少钱？
2: 你不爱吃市中，就爱吃鸡爪，
0: 是不是？那咱俩是一样的，就是属于穷苦人家孩子。
2: 穷苦人家孩子，
0: 你能啃七八个鸡爪子吗？副食，你吃不了。
2: 我能啃四个没问题，
0: 对不对？那你看你，但我吃市中，我能吃七八对。
2: 我从来不买市中的，
0: 是不是？尤其副食家那市中，
2: 都买
0: 七八对，40来块，四五十块钱，是鸡爪子的三倍。
2: 还好我不爱吃市中，
1: 我买副食都不敢买肉，
0: 是不是？
1: 都买土豆。
2: 或者买干豆腐卷啥的，
1: 嗯
2: 呐，
1: 海带
2: 卷
1: 儿，海带卷儿，
0: 2块钱一个
1: 啊，对啊，
0: 有哎，想问一下有成金腰的吗？就这种。但是默默，你觉得，比如说你今天心情不太好，累了，就是今天有点憋屈，
1: 我得整个啥是吧？
0: 对，你晚上要吃个什么？
1: 可乐，
0: 加冰的，
1: 一口可乐
0: 加点冰
1: 是最好使的，
0: 是。
2: 我也想喝点凉的，我有点渴了。
0: 哎，哥，你说什么时候？
1: 兵哥，我在你包里一瓶水呢。
0: 你也没让我拿着呀，你根本就没让我给你拿水，大哥。
1: 放你包里了，
2: 然后你斌哥就没背包来，
0: 我就没背包来，
1: 我就特意没背过来。
0: 再说啊，我都没打开这个包。
1: 谢谢啊。
0: 刚开始你知道吗？我说我你也没让我背包里，你刚才说什么你知道吗？啊，放，我以为你要骂人，吓死我了。
1: 行啊，那不是咱闭麦的时候，
0: 我以为你要助纣为虐，大逆不道呢。可乐哈，你知道可乐在，
1: 可乐绝对，
0: 你知道在可乐什么时候喝最好吗？我告诉你一个场景。啊，
1: 浴室，
0: 哎呀妈，木木还是懂
1: 的，
0: 加杯冰给他镇好，都给他这样一冲，嘎进浴室门，哇，周一口，哎呦我的妈，
1: 那胃你就疼去吧，
0: 那天堂你就上去了，真，
1: 但是爽，
0: 太爽了，而且什么，比如说你打一个嗝，
1: 我一般是咋的？浴室之前我先打开，把第一口在浴室外边喝了，然后就一直放那儿，然后放水冲，冲到中间再渴再喝，哎呀，
0: 哎，你看小满满。小满满说：“这个话题行，我今天就是，就是今天晚上，我吃的是三文鱼。你看，这时候我妈给我买的三文鱼。
1: 啊、今天都吃三文鱼，
0: 可能是吧。今天可能过节，说你看三文鱼确实能治愈，治愈三文鱼啊 ，Simon， 三文鱼，烟熏三文鱼。
2: 别我提三文鱼，嗯，
1: 你提点甜虾啥的，
0: 嗯，是不是？接点那飞蟹呢？
2: 现在我跟你说，谁能给我买一杯带冰的？”
1: 可乐
2: 什么可我不喝可乐，就带冰的那个果茶，我就是挺开心的。
0: 我要一杯来，哎呀妈呀妈，快快别点，别点壳啊！我就服点壳了。
2: 我自己给人点。
0: 不用不用点，木木你喝啥？你不要冰的吗？
1: 加农美式，
0: 加农美式
2: 啊！美式啊，
0: 就点起来。
2: 这点美式完你不睡觉啊？今天晚上？
1: 哦，没事，我睡眠杠杠的。
0: 木木心里憋屈，不用睡觉。来，16:26，我们说一个好事。木木说
1: 点这么快啊？
0: 你点个好事，我给你点着，你快说。我现在这个时间给你。
1: 行，这么的。兵哥呢？微信上下清凉，我来给大家送清凉啊！嗯、那就是来自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这个哈冰秀，仍然是咱们哈尔滨现在每天晚上的
0: 加一句，哈冰秀26号是最后一天，
1: 26号
0: 对就没有了。
1: 那就是说还剩下不到、
0: 啊、
1: 就是一周的时间，
0: 一周的时间、
1: 就是、还
0: 对就没有了。这个演出结束了啊！没有看赶快看。
1: 来介绍一下啊，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然后呢，虽然不是冬天，但也能在这里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
2: 嗯、
1: 超大实景真冰舞台，飞吻感直接拉满啊！然后多国顶尖演员的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之下，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
2: 嗯，
1: 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

0: 杂技啊，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拉满。那重点来了，每天晚上7:30准时开演啊，刚才也说了，就只剩下一周了，别犹豫了，想来购票的话，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微信购买还有意外的惊喜，13244602879，13244602879，而且同样跟哈冰秀一样程度珍贵的就是啤酒节啊！你现在看完这场演出，可以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跟着哈冰秀一起感受夏日沉浸式的浪漫。添加微信购票13244602879，13244602879。
1: 粉丝昨天说了，还是在909这购票有惊喜，不但有惊喜，座还好呢。我们给你的都是超好的座啊！
0: 讲完了，
2: 是的。那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们的
0: 拍照。
2: 哎，拍照的这件事情，
1: 啊、对，
2: 已经落地了，15号到20号，现在正在拍。
1: 明天最后一天，
2: 明天最后一天就是如果你之前哎报上名了，就抓紧
1: 对下
2: 去拍。
1: 第一期100名已经5天都消耗完了，就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你想拍，明天还可以拍，今天可以在节目中预约啊。粉丝给他的回馈目前是5星好评，我看那个小女孩拍的个个都特别好，所以呢，你这次想感受亚太新锐摄影师团队给你拍的，就是他们这个亚太新锐摄影师是给明星拍照的，原来是给明星跟拍的，拍一组一次要5位数的。这次呢，我们在哈尔滨落地快闪店，就是这种肖像快闪。第一期咱909就招100个女孩，其实第一期已经招满了啊。15号到20号，明天最后一天。
2: 明天最后一天了，如果想补拍的话，没之前没报名，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就行了。299，两张照片，两张精修，一次色彩测试。
1: 你就感受专业团队的吧。
2: 对，话不多说，因为时间明天最后一天了，能报上你就去抢占个名额，感受一下。不行的话就等下一期。
1: 没错，
2: 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
1: 备注拍照啊！明天是第一快闪第一批的最后一天啊！

0: 咱俩本不配用券，知道吗？
1: 妈，给你俩用了，
2: 完了给我，哎，从来没用过这么高级。那16.9两杯，让他来给用了。
1: 妈，等会儿我跟月姐要喝这咖啡冰，我都得气发。
2: 猴子，关键我是今天我这个倒霉啊，我还自己带水了。
1: 是吗？这俩人这顿喝都用我券了，用我那大券13。
2: 你说三杯也是这个价，两杯也是这个价，三杯多好，他都是一个团，他都是一个，都是一个送。都是这个价，
1: 三杯也一个价，
0: 不可能，那不可能，
1: 不可能，
0: 三杯最起码还得加9块钱，
2: 没有不加，你没超重，他超重行，他一单三杯，他肯还能累到哪儿去？
0: 咱们就是不要在节目里再聊这快八宝的事儿了，咱们就是聊聊让你开心的事儿吧。
2: 吃不清喝不清，算计不到9.9，
0: 退了，快重新下单三杯。
2: 16:34，今天你看说到美食，你看一说哎，一说到瞬间能。
0: 都不困了，我跟你说。
2: 你看，说两杯冰美式，你看木木和星月的状态一下就上来了。
1: 真的，
0: 虽然没喝到嘴呢，但是
1: 就感觉用了冰哥的券了，
2: 想都开心，终于报仇了。16:30，看看大家留言，特别有意思。
0: 美乔怎么最近有点压力大呀？他说现在任何美食都只有吃第一口那瞬间能拯救我一下，没有能拯救我一天的，这太惨了。
1: 那哦，那哎，我但是他这么
0: 说那就一直吃嘛。
1: 但他这个这么说也没毛病。其实实际上理论来，你说哪个美食能让你一整天都开心？
0: 对啊，那你吃的那时候开心的就
2: 是、自助餐呢、啊，让你一天都开心，
0: 让你一天都不消化，
1: 让你一天都困。
2: 真是，我是觉得太开心了。所以我就想说，
1: 螺丝虾还没吃着，做成干锅。
2: 月月，你嘴里有谁呀、啊？哎老哎
0: 得喝咖啡、啊、
2: 哎不是你看我最近那个张老师请问王老师在吗别说话三分钟说不在完了就是高赞第一条评论他可能吃的是张老师所以我就想说
0: 来吧这个还有祝咱七夕快乐的嗯那我们三个可快乐
2: 我们三个人呢不觉得有点挤吗
0: 不挤不挤我跟你说三个人过七夕的快乐跟他们情侣过七夕
2: 哎我问一下如果你跟闺蜜和跟老公你觉得哪个过七夕更快乐一点
0: 如果是老公主
1: 老动又是谁
0: 老公主动提出要过的那应该是跟老公过比较开心如果是你主动提出要过的而且行程是你安排的那还不如去跟闺蜜过更开心
2: 就你们俩一个是双向奔赴一可能就是单向奔赴、
0: 啊、因为跟闺蜜是双向奔赴跟老公的话他有一种应酬你的感觉你就觉得不开心
2: 哎木木
1: 哎
2: 你处过那么多女朋友当中你
1: 能不能说话就是
2: 在你历段经历当中
1: 哎啊
2: 开心了是吧你有没有过主动跟别人要过这个七夕的就是咱俩过个七夕啊你看你那死你看你那死出
0: 你拉倒吧木木绝对会主动过节的那种
1: 会
0: 你看他这个整这个现在整这个死出是吧
2: 舍得吗
0: 他是整这个死出是整给咱俩看的但实际上他是会过的人他是个心细的能想到这些事跟你是不一样的
2: 你别整的好像木木跟你过过似的你这我问他的
0: 不是就是他这种性格
2: 原告能不能闭嘴
0: 法官大人把这人给我拉出去
2: 说木木
1: 说实话我是一个特别会送礼物的人
0: 就是他是个有情绪价值的人
1: 我是一个很会送礼物而且会过节日的人
2: 你送过最贴心的礼物是什么
1: 最贴心的礼物、
2: 就是你送过的你说你最会送礼物那比如说七夕你会送他什么呀都，你哪类为主

0: 那你这个贴心，你就看怎么算了。那比如说，我最近这一两年内吧，送过一个价值最高的礼物，一个金戒指。
1: 那就不算那个
0: 最近这两年，
1: 多少克的，
0: 贴心不？反正价格是这个开头，
1: 0.00001吨，
0: 没有合金啊，没这个开头。
1: 那3000多也不少了，
0: 对啊，不少啊。
1: 他给你买了1万多的手机。
0: 不是，但是你要说贴心的话，就是
1: 拿女朋友当圈套，
0: 就是类似于就比如说你这个东西从我的角度出发，你看我送给女生一个尤克里里，
1: 哎，
0: 这件事情是不是挺……
1: 那我想问一下，他提过吗？比如说，哎呀，尤克里里
0: 没有啊，
1: 啊，
0: 就是要送到他又惊喜，但是实际上他拿到了之后，他一定会喜欢的这种。而且你选尤克里里有说法，不能选那种太常规的，一看它就是一把尤克里里的那种，你得选上面的图案有设计。
1: 有他的名字，
0: 女孩会喜欢。是不是他哪怕懒得，他哪怕懒得这个练，但是他平时放家里，他也觉得
1: 他看到就是
0: 开心的这种的，对，哎，
1: 看着你俩在的时候看着想，你不看你俩要分手的看着就恶心，
0: 啊，对，哎，
1: 哎，月月，你有没有琪琪收到过特别好的？哎，我觉得今天老头应该给你表示，你一定在家给你准备呢。
2: 你想多了吧？
1: 比如说一推门用你的照片拼一个你的名字，这种的，
2: 我就告诉你。就这个事儿，结婚之前没有做过，结婚之后你不要指望他能做，他不是那样的人，他就做根本想不到。
1: 也许他今天受到了某种刺激，看比如说他的同事纷纷给去过七夕了，他觉得
0: 同事纷纷拿媳妇照片拼名字，
1: 不是，就是
0: 我在拿媳妇，
1: 我就是他，万一那个万一良心发现呢，心灵迸发呢，万一灵感迸出呢？
2: 不可能，想都不要想，不期待就不会失望。
1: 那你要不要在节目中刺激他一下，就是你给他发一个，
2: 他
0: 不
2: 听节目，谢谢，啊，你就说这人有没有劲儿？
1: 哎，那你说劲儿，这样你跟他说，你现在发，你说老总，你今晚有安排吗？你点点他，也许他都不知道今天。
2: 他会说你想上哪儿？他会说你想怎么安排，我都行。
0: 哎，其实如果用反向思维的话，你想谁能不知道今天是七夕节呢？
2: 是啊，
0: 对不对？
2: 他知道啊，
0: 包括老总。
2: 今早我们俩都说了。哎，
1: 你那么说他都
0: 月姐如果想，
2: 他主动跟我说了，
0: 月姐如果想激一下老妥，或者说想刺激一下老妥，
2: 今晚上我有事儿啊，
0: 对，
2: 约我了，
0: 对，
2: 约我了，
0: 对，月姐，我跟你说，不用主动说啥，就是今晚有点事儿，
2: 啊，
1: 对，
0: 没了就没有后文了啊，
2: 晚点回家
0: 就没有，不用晚点回家的，我就说今天晚上有点事
1: 儿，你这样骗不了他，你点带点，比如说，
2: 你俩能支点好招吗？
0: 哎？
2: 你俩在干嘛？
0: 哎，就要这样，
1: 哎，你说陆可风今天约我。编一个有点像霸道总裁那种样子，让他有一点危机感。
2: 不不，我直接说霸道总裁要用，我直接就说。
0: 不，那老总就是那个媳妇红果会员到期了。我给你试试啊，9.99一个。
2: 我说直接就说霸道总裁陆可风要约我。
1: 哎，来来来了，快快快说广告快。
2: 啊，好嘞，我们来说说我们的什么呢？潍上装饰吧，
0: 说潍上，
2: 对，
0: 说装修吧。
2: 因为本周的话，这潍上装饰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优惠比较大的力度，
0: 没错，
2: 啊，
0: 没错。
2: 潍上装饰秋季的这个家装特惠呢，是10年老店的一个诚意的这个放价啊，这个放是价格的价，整装大包4万起。当然了，我们说选择一个设计水平好、施工工艺高、包括可靠的装修公司，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潍上就是一个深耕10年的哈尔滨本土的这样一个家装公司。大包整装现在是低至4万起步，亲民的价格，高配的这个家装，让你不花冤枉钱。如果你想解锁全部的优惠细则，可以直接添加微信19904515909 19904515909，备注装修啊。
0: 没错，那也接下来说说限时有8项的免费的重磅升级啊，包括瓷砖这一块呢，是常规800的，现在给你免费升级到750×1500的大尺寸的通铺的地砖。那木门也是加高升级啊，加高到2.3米的这样的程度。墙面的漆面呢，也是直接给你更换成芬兰森林的5:1的进口漆，同时免费加高，把橱柜达到850或者900毫米的加高定制升级。卫浴智能升级呢，也是从普通的马桶免费置换成智能马桶，舒适家居啊，一步到位。水路管材的升级也是直接给你用到德国瑞好的清宁的水管，像吊顶这一块也是网红的蜂窝的大板吊顶给你安排上，像厨房呢，用的也是时下爆款的纳米的加厚的大单盆。那以上所有的优惠细则啊，想要具体了解包括享受的话，都是这个来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2: 没错，那我们说潍上装饰呢，也是在本周给大家带来了一个4选1的这样一个优惠的专属特惠。那这个是

0: 针对于大包整装，如果你是新房的话，送全屋的家电套装，而且或者你可以直接选择直减现金，最高享30,000元的直减力度。包括如果你是老房翻新的话，他会送这个专属的全屋拆除垃圾清运，包括铝塑铝的漆屋、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啊，包括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管件换新等等。所以一旦你想装修，想了解这个维尚的这个优惠力度，包括想要抢占这个优惠的名额，你就添加微信19904515909，
1: 哎，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啊。
0: 好嘞，我们。提醒大家，维尚呢能做到先装修后付款，这也是他的这个对于自己的实力的一个
1: 有底气。
0: 对对对，因为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里，说明他们对自己的服务和售后是绝对放心的。19904515909，添加微信19904515509，备注装修。
1: 哎。

0: 就把汪洋认成
1: 不，还是不一样的，身高还是有差距的。我们今天来聊让你快乐的事情。
0: 哎，快乐的事儿啊，那就是吃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在你比如说心情一般的时候，吃啥东西能让你
1: 甚至心情很差的时候，
0: 对，就是拯救你一
1: 天的坏心情，能拯救你坏心情的美食、说出为什么。我看到平台上
0: 其实能有这种功能的食物吧、
1: 挺多的，
0: 就是它会有一个共同点，我觉得就是糖油混合物，
1: 也不一定
0: 这个类别，
1: 但也不一定。
0: 哎，但是我最近遇到了一个让我那啥的，干，就是那个夹酸奶，就是那个干椰酸水果中间夹，哎，那个真的很治愈。
1: 但并不是所有的水果夹都好吃，
0: 都好吃。
1: 我吃过菠萝蜜，挺好吃。
0: 芒果、菠萝蜜，这些都这俩都挺好吃。哎，还有一个啥来着？我怎么不记得，想不起来了。
1: 番石榴。
0: 番石榴。
1: 我不知道、啊。
0: 哎，是番石榴。
1: 柿子。
0: 不是柿子。
1: 那是什么？
0: 反正芒果那个是非常好吃，芒果是一个不出毛病的，它夹那个酸奶没毛病啊。
1: 我吃反正菠萝蜜挺好吃的，
0: 哎，因为就是
1: 山竹吗？
0: 没有那么，哎呀，
1: 榴莲吗？
0: 小天使呀，
1: 山竹榴莲吗？
0: 那个太贵了，太贵了，太贵了。
1: 兰若他说，第一口可乐，最后一口薯片，第一勺西瓜，就是中间没籽的那块，他说感觉全世界的好事都被我占了。听着我说啥了吗？
0: 啊，
1: 第一口可乐，最后一口
0: 薯片，全是它，
1: 和中间那一口挖下来那一大勺没有任何籽的西瓜、
0: 哎、
1: 他说感觉全世界的
0: 好事是最好吃的
1: 都让他占
0: 了。哎，对，薯片是最后一口最好吃，
1: 为啥呢？
0: 它味儿足啊。
2: 薯片不是第一口最浓烈，我每次打开那个经典薯片一打开撕开，第一口是最好吃的。
0: 没有，
2: 而且方便面也是第一口汤是最好的，西瓜也是第一瓦勺，第一瓦第一勺是最好的，
1: 方便面是最后一口是最好的，
2: 方便面最后一口
1: 汤都倒了之后，底下最捞干的那一口，
0: 捞干的就是很有嚼感。
2: 发现锅包肉也是第一口最好吃，
1: 锅包肉肯定是第一口最好吃。
0: 对
2: 对
0: 对，这个
2: 对对对。
1: 哎，我说必须是火锅，
2: 说对了。哎呦妈，又要是哎或者啥，我妈有时候她会自己窜到我家说，儿子妈给
0: 就是火锅这个东西，它的本身的这种形式也让人开心
2: 开心。
0: 对，
2: 因为我前两天看到一个。
0: 冒着热气儿，
2: 他就是那个，他就是一家人，农村嘛。说今天下雨天，大暴雨怎么办？哎，说姐我要吃火锅，他说姐给你买去。然后我要吃什么鱼豆腐，然后姐就上超市，完妈妈在地里拔葱，拔一些小香菜啥的。然后爸爸开始铺桌子，那个感觉虽然是动画做的，然后正好他姐回来了，就下雨了，他们吃火锅那感觉一下就馋了。哎呀妈
1: ！F 说的各种特色的火锅。人家是都能让他心情好。
2: 哎，最近有一款叫云南的那种火锅，你吃过吗？
0: 菌菇锅，
1: 很久以前就吃过。
0: 菌菇，
1: 云南涮那个鳗鱼片，
0: 他那个就是比较鲜。
1: 不就那谁家？原来咱们
0: 吃适合喝汤，
1: 后来都不去吃那家，
0: 哎、
1: 他家就是云南火锅。
0: 南台那边不就有一个吗？就是往绿顺街那边去
2: 啊。你说是那什么？就咱俩因为那啥就不去那家，是不是？
1: 那家原来其实就是，他说我根据心情可以吃不同口味的火锅。
2: 心情？
1: 对啊，就是咱今天说的不是让你心情好吗？一家子。
2: 嗯、
1: 然后他说，比如老四川火锅，
2: 嗯，
1: 老北京涮肉，
2: 嗯，
1: 潮汕鲜牛肉火锅，
0: 哎呀，
1: 另外就是还他也提到了某捞也不错，
0: 嗯，
1: 某普也不错，
0: 嗯
1: 啊、嗯，就是他真的是对。火锅这个东西还挺，
2: 我就是我听听
0: 说，我最近是非常喜欢潮汕牛肉火锅，
1: 对，我也是
0: 鲜呐。
1: 那咱今天就，
0: 哎呀，
1: 万达楼上那家，
2: 对，是的，是
1: 也挺好的。潮汕那，咱们也吃过那家你涮牛肉那个吗？
0: 下次，
2: 下次那个档次低点吧，那个太那个什么，你要档次高
0: 的
2: 嘛，
0: 有贵的，贵，我能找有贵的。
2: 你最贵多少钱一位？你说吧。
1: 潮汕火锅最贵，
0: 潮汕牛肉火锅
1: 我没吃过，哪贵啊？
0: 有。
2: 你说吧，除非你加价可以。
1: 那没啥必要啊，那家基本上、
2: 啊那
1: 个、
2: 就挺
1: 好
2: 的、
1: 啊。
0: 你们是哪家啊？
1: 你万全你没吃啊？
0: 万全，
1: 哎呀妈！
2: 别跟他说了，
1: 都白吃啊！
2: 就你这孩子都不领情，我跟你说，惯的。行了，这还有什么？

0: 什么事儿没好没说？
1: 万达楼上那个潮汕火锅，自助虽然不贵，
2: 啊，那个呀，
1: 但
2: 那
1: 他
2: 个不
1: 东
2: 是
1: 西，
2: 那个我没当潮汕牛肉火锅吃，就当自助吃呢嘛。
1: 他家就是潮汕火锅的自助啊，牛肉嘛，尖耳牛肉嘛，特别有名
2: 哎呀，
1: 吗？
2: 那天也是给咱仨吃的，也是印
1: 我
2: 象
1: 满豪
2: 深，
1: 评吗？
2: 也是印象深刻的一次。
1: 对呀、
3: 其实嗨三作为一个
2: 啊，八块多一样，
3: 作为一个知名电台主持人，再加上我们的这
2: 知名啊，
3: 探店，就是咱们也探不少店了嘛。
2: 是，
3: 其实我们对吃还是要求比较高的，就不是说，
1: 反正我肯定是要求挺高，比
3: 对，
1: 他
3: 就
1: 俩
3: 是
1: 高。
3: 品质什么，男生和女
2: 兵
3: 生
2: 哥
3: 还是不
2: 选三文鱼真是有一套啊，
0: 那必须的，我
2: 他
0: 跟你
2: 真
0: 说，
2: 他真是。
3: 对，我一看这三文鱼就是带什么，
2: 真
3: 就是什
2: 是
3: 么学历的，
2: 他好像能跟三文鱼对话，你想能跟三文鱼对话呀？
1: 来吧，今天我们聊的就是什么东西
3: 说出这个美食的
2: 哎，
3: 瞬间能够化解你今天不好的心情，就是一提到
2: 嗯，
3: 这美食，行了，
2: 你就高兴，
3: 气儿消了，
2: 你
3: 今天也
2: 吃一口你得劲儿。
3: 对，哎，单位的这个上级骂也就骂，说两句说两句吧。啊，我瞬间我就吃成这个我就好了啊。
1: 被谁骂了？
3: 我就说这意思
1: 啊。
3: 那有很多人在公司。
1: 哎呀，这谁呀？钱基峰啊，
3: 花吧，
1: 这
3: 是花
1: 挺好看。这花，哎，我跟你说，这花真挺好看。我跟你说，买花啊，虽然都是买花，男人和男人买的花，审美差很多。他这个很漂亮，我拍了给老头瞅一眼，瞅瞅，这才叫花。
3: 他是不是也是故意加滤镜了啥的呀？
2: 是颜色
1: 很多吗？他不加滤镜，他就包装，这个包装就很好看，绝对不是普通花店能包出来的。来，我拍一张。来，这个值得所有男生留下来去。
3: 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它好看在哪？花的颜色是不错的。
1: 花首先，
3: 包装
1: 花其实还好，花就是那个玫瑰当中的一种，就是那种那个粉色的那种嘛，香槟色或者粉色，它这个看不太出来，红粉佳人之类的应该是。然后它这个外包装纸很漂亮。
3: 你现在赶紧给老妥发过去，你下班到家应该能到。你再晚点来不及了。我
1: 然后主要他说兵哥快晚上吃啥我想不出来了，哪人少吃啥吧。我跟你说，今
3: 晚上如果
1: 不是说你想吃啥，是你哪有，
3: 如果你今晚上绝对不注重
2: 仪式感，你到现在还没定啊，
3: 那来不及了。
1: 你要不定现在就是说哪有地方上哪吃。
3: 今天是包房没有，客房也没有。
1: 自助餐
3: 排队，
1: 西餐你抢不上槽。
3: 对，你都不用说那便宜自助餐，那老高端自助餐都排队。
1: 那当然必须。
3: 对对对，
1: 晚上必须排。
3: 就这一顿仪式感了啊。
1: 就是。
2: 但他这花包真不错。
1: 是不是挺
3: 漂亮？是那花包的。
1: 我跟你说，这个花绝对在花界。属于中上等，
3: 那我想问一下你，
1: 甚至再上一等。它这个我跟你说，包装是最包装基本上能打满分。它
2: 那个包装，
1: 它如果里面的花能更好一些，花的品质就是说花的，
2: 但我咋看不出来它包装的材质是啥呢？怎么像是软材质呢？
1: 我不知道，所以我就说它
2: 这
1: 包装挺好的。
2: 它这个包装挺讲究，
1: 它这个包装能打10分，然后里面的花呢，因为品种较单一且没有那种很少见的那种花材，所以。
2: 啊，
1: 里面打80分，外面包装绝对打满分。然后它里面如果能包一些，就是更
3: 少人民币一万一摞的那种，包10摞，
1: 包一些那种
2: 哎，这人
1: 更少见的花材。
3: 这也花呀？怎么花？随便花，可劲儿花，各种花。
2: 这人
1: 是因为一般喜欢你兵哥的，都是因为想随便花，可劲儿花，并不是真心的爱他，所以他就只能是。他的默认的观点就
2: 是，
1: 是
2: 走路也不等人。
1: 嗯，哎呀，那可不等人呐！
2: 来吧，
1: 后面都已经上不来气儿了。
2: 说说这个想爱人能爱人的，然后咱们可以参加一下我们的相亲文化节的。
1: 哎，对，快抓紧！
3: 谁不等人了？不等人是不是？我和你月姐，我俩并肩走回来的，不并肩坐地铁回来的，不像有的人还坐地铁啊。我说打车呗。哎呦妈！
1: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是这段可以拉麦说。我们先来说说我们相亲文化节的活动。
3: 串串啊，这个叫西宁乡。
1: 我已经约了
3: 我也报名了，我也报名，为啥？
1: 我约了我闺蜜了。
3: 实际上啊，这个还跟一般的那个活动不太一样。
1: 对，
3: 因为他，我跟你说，这个蚊香啊，自古以来能够缓解压力，而且能够就是那个，尤其咱们采用的是中用，这非常珍贵的。你看，像什么降真香啊、沉香啊、玫瑰啊，
1: 沉香咱就不说别的，沉香
3: 就一个沉香
1: 就很贵，
3: 你把它穿手上闻着，是不是？它是自带有这个中医作用的，而且这些香关键是零工业添加、零什么什么，所以都是非常健康的那种。而且这个香串 DIY 穿一串都得在500多左右，今天。288可以跟我们参加这个活动，去来这场非遗首座穿这个叫西宁香串，而且呢活动的人数非常少，只有10多个名额。
2: 对，
3: 如果呢你想在七夕期间我们的909专场活动相遇七夕首座这个香珠串这个活动， 你既可以体验一下什么叫做纯手工错制。

0: 是的，还有就是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古法的西宁香的魅力。
1: 主要这个形式和这个过程
0: 非常
1: 好，非常
0: 好，
1: 而且很难得啊，而且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便宜。
0: 嗯，那288一个人，两个人同行520块钱，一人带走一串属于你自己的香烛串。
1: 报名的话，添加微信啊，13244602879，13244602879，报名截止今天，这周四。
2: 嗯，就抓紧时间，因为
1: 截止到明天
2: 要准备香材嘛。
1: 对，它这个香料是要提前准备的。
2: 嗯，
0: 所以呢，一定一定要提前啊！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制香13244602879，备注七夕制香都可以，随便13244602879，备注制香。
2: 咱们你看啊，两个人是520的价格，正常他这个工作室单独一个人的价格就是589还是500多
1: 少？对，因为它原材料很贵。
2: 对，所以说。有他们的就是常客知道了咱们这个活动，都主动在咱们这里进行报名，是因为划算，比他们自己平时去这个地方做还要更划算。
1: 但也是现实的，因为就是七夕的这么一个
2: 名额有限，就十几个名额，报完就截止。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跟你的闺蜜也好，跟你心爱的人在这个专属于相遇七夕的这个活动当中去感受一下体验，价格288一个人，520两个人的价格。周六下午的1点，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制香的这个快乐哈，
0: 没错。
2: 分享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 没错，13244602879，13244602879。那接下来也说说我们今天官方商城推荐的，只需要499就能够让你到手的资生堂的叫什么呢？叫红腰子，
2: 红腰子，
1: 哎，它的这个套装
2: 精是精华吗？
1: 对，它这个套装非常的经典啊，
2: 一个精华。
1: 说说啊，这套装有啥？两个，一个是50毫升的红腰子面霜，
2: 嗯、
1: 一个是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哎，这
2: 精华加面霜是吧？
1: 对
2: 对，这红腰子有一段时间我经常用。
1: 是吗？你觉得怎么样？用着
2: 挺好。就那段，嗯，可能在我三五年前的时候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它那个精华，我个人觉得挺好。嗯，那个时候是因为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来着？
1: 因为它这个系列呢，其实主打的是对，是修护受损的皮肤
2: 屏障，就是
1: 然后就是尤其是你熬夜之后，比如说你觉得暗沉啊，
2: 对，
1: 其实它能够让你消消这个暗沉，变淡。
2: 嗯，
1: 对，
2: 我觉得它是30到40左右的这个年龄段非常适合的。
1: 对对对对，嗯，
2: 它呢，首先它的质地比较。因为我是以前偏油性一点的皮肤，
1: 它好推开。
2: 它的精华质地是偏水润的，
1: 嗯，
2: 就是你涂上，尤其早上涂上，我一般我那时候早晚都涂，
1: 嗯，
2: 早上涂一点负担没有，你可以继续上妆，丝毫不影响你的妆造。然后晚上涂呢，你像我那时候是混油，然后我又不会觉得它很油，
1: 就你也敢睡觉？
2: 对，就是睡觉啊，涂完它就吸收很快，
1: 嗯，
2: 然后再加上这个面霜，整体就是偏中性皮肤啊，混油的皮肤它都挺适合的，除了干皮以外。其他人这个就是不能说无功无过，但是我觉得它是有功，
1: 但
2: 是
1: 它贵呀、
2: 啊。对啊，它很贵的，
1: 50毫升面霜加100毫升精华一起买的话，其实基本上得1300，
2: 甚至更多吧。我感觉一个精华当时好像就700-800，不1000左右。
1: 所以说今天啊，其实最大的主要的福利，这个产品本身其实不用过多介绍，
2: 很好。
1: 但今天最大的福利是。价格只需要499，今天价格只要499哦，
2: 这一个套装。
1: 对，说说啊，因为它是临期的，所以这么便宜
2: 啊。
1: 这个精华呢是到明年，是到后年28年的7月份，
2: 嗯，
1: 面霜呢是到28年的9月份，其实都是有整整
2: 2年
1: 的时间，
2: 嗯嗯，
1: 其实是绝对是你自己要用的话，绝对够用了。
2: 精华100吗？
1: 精华是100的，
2: 100毫升。
1: 对，
2: 面霜
1: 是50的，
2: 啊，更划算。
1: 哎，所以想要购买的话啊，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今天的后台回复精华俩字就行了，
2: 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你就可以下单了，499这个价格非常划算啊。

0: 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的快乐挡不住。
1: 怎么的？
2: 哎呀，取咖啡的小腿你要速度。哎呀，来回
0: 下班路上神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黑三儿，
0: 下班万岁。
1: 哎呀，喝上冰美式之后啊，这个状态就是不一样
0: 了，不一样了吧？是不是？
2: 这意思，
0: 瞬间化解你今天的闷热、
1: 闷热啊，
0: 还有这种啊疲惫感。那风寒情水寒笑，嗨三唠嗑有一套，嗨三相伴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4点到6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在周三的路上等你。
0: 等你。
1: 你谁呀？
0: 啊，这我才吃好笑，快乐人生，我叫快乐。南山冰本冰向各位问好，为了你家跑了两趟。
1: 这不是没喝上冰美式吗？
0: 为了你家跑了两趟。
1: 哦，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灵魂万里挑一，我就是万里挑一的星月。
2: 那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间陪聊的可的零零默默。
0: 哎呀，说说这个美食，真的是能给大家带来快乐。你看，这两杯喝的，你看给大家打回来乐呵的啊。他俩瞬间也看也不油腻了，也不犯困了，然后那个你看，
1: 所以你到底是什么美食能让你瞬间感觉清除掉一天的疲惫啊，或者是消除掉一天的坏心情啊？
0: 昨天呢也是在家里边，就是想今天说点什么跟大家哈，就突然找到了，就是一个人发了文字，他说你看，他说生活有时候破破烂烂，但是还有美食缝缝补补。
1: 对，
0: 他那个底下是想起我妈包的什么什么饺子，一想一想这一天的疲惫，
1: 能吃上这个就行了，
0: 对，他也就很快乐，所以哎又。就是孕育而生，就是哎，我们是不是一想到每个某样美食，一想今晚就能吃到，也不那么难受了，也不那么悲伤了，也不那么沮丧了，哎，也很快乐了。
1: 斯巴达说就几个字儿啊，你们自个儿分析啊。
0: 啥呀？
1: 这谁呀？又呼呼的吹呀？他说就几个字儿，烧烤。
0: 那确实，我也是。
1: 朋友。
0: 那我也是。
1: 啤酒。
0: 那我也是。
1: 媳妇儿不催。
0: 好，
2: 那你没有？
0: 我跟你说，我有一点，我很佩服我妈。从我记事开始，我妈就从来没有说，我爸在外面也喝哈，都是我爸打电话，媳妇儿，我今晚，假如说老土说，媳妇儿，我今晚不回去了，
1: 没有这时候，
0: 肯定没有吧？
1: 没有。
0: 但我妈要说好，你不回来就行，不回就不回来了。我说妈，你从来怎么没有给我爸打过电话，问他在哪儿，什么时候回来？
1: 姐妹们，我今晚上出来了啊！
0: 我妈说，操那心干啥？他愿干啥干。我说你就不担心他不是喝酒吗？我妈说一句话让我妈说。爹死娘嫁人，个人哭个人。他要是那玩意儿，你拦也拦不住；他又不是那个，你放出去他也能回来。话糙理不糙，所以我爸我妈这么多年感情很好。他俩是那种什么呢？他俩是那种针尖对麦芒，你看看似天天打，其实感情非常好的那种。就我妈说他瞪一瞪，他就回来了。哎，所以我就想说，根本就不用着急。哎，但是你说我小时候，比如说今天。就特别累，然后我妈给我打电话，儿子你赶紧回家吃饭，妈今天给你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什么什么呀？
0: 比如说我妈几道名菜啊，妈给你炖点鸡翅，我觉得今天老开心了。
1: 你是真爱吃鸡翅哈，我这不爱吃鸡翅。
0: 可乐鸡翅不是，我原来没有可乐炖鸡翅这一说，那红烧鸡翅多好吃啊，大翅中，而且我妈都我买，我妈是给我买一种什么叫全翅。就上面有尖儿有根儿还有翅那种
1: 全翅现在确实不少
0: 不好找了
1: 对
0: 不多见我老是从我老那开始的我老是用

0: 哎妈老爽了，对，就一秃噜叫。
1: 就我觉得什么叫鸡腿，鸡腿不叫鸡腿，鸡腿上面必须得连着那个腿根儿，得是枪腿才叫鸡腿、
2: 嗯、
1: 而且第一口必须吃大腿内侧。
0: 你说对、
1: 啊、一口
0: 你说那么对呢、哎、而且哎，看两条留言啊，
2: 这一看就是都消化了了。
1: 吃大腿内侧
2: 能这么形容吃，
1: 我现在好了，
2: 能这么形容吃说明已经都消化了，
1: 已经有想法了。
0: 我有点，我有一种不知廉耻的想法，我又饿了。
1: 不是丁哥，你饿是为什么呢？你猜一下
0: 为啥啊？
2: 你跑了
1: 两，你学龙叫了，
0: 龙叫
1: 你就说
2: 啊，没有
0: 没有没有，我没那啥，我只不过就是两
2: 他是打了个嗝，
0: 两边出气儿，泄压了，这玩意儿一泄压，你想想那个你的薯片鼓着你就难受，你给它扎个眼儿，它就
1: 同样吃东西，你吃一肚气呢，怎么
0: 猛啊，往里吸、啊，那家嗖嗖的。
2: 老河马说，如果一回家桌上有一大碗炒猫耳的面。再来一盘酱牛肉、
1: 哎、
2: 再来个牛肉炖柿子、
1: 哎、
2: 再来个孜然羊肉，你这要求、
1: 哎、
2: 再来杯冰可乐、哎、我实在想不出来有什么不开心的理由了、
0: 啊、真是，我是觉得
2: 你这一桌是不能不开心了。
0: 这个男人和冰可乐之间有一种不解之缘、
2: 嗯、
0: 你看那个那个，
2: 你给你往这边转着，你冰哥又开始沾风口了。
1: 什么？
0: 你看那个那谁呀、啊、我前两天就看、哦、我觉得可乐是男人的终极伴侣、
2: 嗯、
0: 就是他如果在饮料当中，男人其实第一反应，如果没有媳妇没有孩子没有老妈的监督，他第一眼是会选择可乐的。如果他不为了健康，就是单从口感来说、
2: 嗯、
0: 带给他自己还是可乐。你看那个、
2: 啊、对呀、啊、
0: 你看那个川普80多岁了，喝了一辈子健怡可乐，就一天说喝12罐。
2: 没有，但是就是说可乐带给人男生的满足感确实
0: 特别好。其实你们女生不愿意喝吗？你们不为了美，不为了健康，不为了减肥，不为了瘦身，其实可乐也对女生也
2: 没有，
1: 但是没法不为了这些、啊、
2: 如果是奶茶和可乐摆在我面前的话，我肯定选奶茶，就是奶茶的种类可以选很多。
0: 奶茶、
1: 啊、
2: 我就是想喝奶的喝奶的，想喝果的想喝果的，想加这个加这个。
0: 其实你发现叫奶茶店，你看大街上叼着那个都不是所谓的那种奶茶，
1: 都是
2: 有果茶有奶茶都有，
0: 就是你看小姑娘
1: 现在都很复杂了，
0: 对，就不是喝那种就是那种奶茶，都是要不就是那种的吃饱的那种，都吃饱半碗料那种、嗯、
2: 来吧，就说说你
0: 今天话题特别简单，就是说说一想到这种美食，就是哪一种美食今晚要吃到了，一想到今晚回家吃这个了，今天无论你在工作单位上获得了受到什么委屈疲惫也好，都能瞬间化解，就是一想到这个美食今晚要吃，一下子就能够化解你所有不好的心情。
2: 嗯，
0: 分享到嗨三的拯救，叫拯救你的心情的美食。对对对，都有哪些？只要是吃的就行啊，不管吃的喝都行。
2: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的海，三是三个横杠的三啊。然后接下来我们说说我们的
1: 行程、
2: 嗯、
0: 行程两个啊，那9月份10月份我们连带着有两个行程跟大家分享，一个是都是两个经典行程，一个是我们的新演员，就是弗拉迪沃斯托克这个海参崴，2599一价全含，909能做到的电台品质已经是最高的了啊、
2: 嗯、
0: 为啥呢？就是吊打所有市面上的其他的海参崴行程、
2: 嗯、
0: 我们是哈尔滨起止，不是绥芬河起止，哈尔滨到绥芬河的往返高铁票包啊，一人一只帝王蟹，至少这一只帝王蟹啊，就得好大好几百，甚至就是千八百块钱，
2: 就千把，
0: 对对对，
2: 千
0: 八的一只，是人手一只啊、
2: 嗯，
0: 不是一桌一只，让人羡慕、
2: 嗯。
0: 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全程不会进任何购物店，零购物啊。
2: 嗯、
0: 三个加一起2599一价全含啊，15人成团，然后呢，主持人
2: 小团队，
0: 小团队、
2: 嗯，
0: 主持人全程陪同大家。
2: 9月、10月很多的团，
0: 9月份有9月12、9月25，10月份呢有10月3号。那现在呢，
1: 嗯、
0: 目前来说可以报9月可以报10月的，提前预定啊，我们这三个团同时放，你觉得哪个可你就先提前订上，别到时候你订不着了啊、
1: 嗯、
0: 一本护照就可以了，只要一本护照就可以，我们免签。还有一个老演员啊，就是我们的23年开始，就是我们的点经典行程，目前零头数的，
2: 你说添加微信了吗？
0: 一会儿再说，都
2: 你
0: 13244602879，就是你只要是想要咨询旅游，
2: 对，你有感兴趣的行程想要了解咨询或报名，你都可以添加13244602879。
0: 对，13244602879。还有个老演员啊，就是那个西藏之行6晚7天的啊、就是四飞吧，就是你想去西藏你就报909的行程，其他行程你都不要考虑了，因为无论从住宿安排还有这个景点，包括、
2: 嗯、包括进入景点的那个就是那种 VIP 的这个待遇啊，
0: 而且西藏这个地方由于海拔的问题，你不要跟不好的团啊，就是一定要跟一个非常 品质非常高的团，
2: 要不然比较容易遭罪。
0: 对，所以呢，添加微信13243602879，无论你是咨询西藏还是咨询俄罗斯，都添加这个微信，然后你想去哪儿备注哪儿就行了。
2: 嗯，13243602879，13243602879，备注好旅行就 OK 了。
0: 没错，我们今天听了。

0: 歌其实也是为了今天的话题，也是为了今天这个节日准备的。
1: 哪一首？
0: 就是张学友，你知道吧？
1: 张学友我知道，但我没看着张学友啊。你说，
0: 那你想放谁放谁吧？
1: 啊？你怎么刚才有周华健，现在有张学友？你是对张学友的哪一首歌有点念念不忘
0: 啊？没有，不用了，你就那个，你就今天准备的也挺全的，你就放一首别的吧。
1: 那你要说到张学友，那我必须得放一首张学友啊。我想想放哪一首呢，不如放、
0: 咱歌库里这么多张学友的歌呢啊。
1: 闹呢，
0: 整一首，
1: 我都想找咖啡了。我听张学友的咖啡吧。
2: 哎，可以，
1: 是不是、
2: 哎、对路
0: 伤感。

0: 张学友真是，因为叫歌神哈，不是每个人都能担当得起的。
1: 当然了，
0: 就是他这种悲情歌唱得也好，像女人心那个没唠没唠，拉丁风也是诠释的非常到位。
2: 嗯，
0: 就是他已经成为了，
1: 咱没听着，
0: 人们争相模仿的这种对象，其实非常好听的。
2: 哇，这歌好适合你啊。
0: 他的这个英文拽的还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团队为他做的这首歌也是为他量身打造的。
1: 行行行行行，
0: 拉丁风，
2: 行啊。张学友的英文能够被兵哥，表扬也是不容易。

0: 他的
1: 张学友也是混出来了，
0: 他的 Shift 和 Transformer 做的也是非常的好的，尤其他整个歌的 Brave， 你知道 Brave 是什么吧？
1: 哇，这是 Fast
2: 律动吗？
1: 什么 Twice 都不，我不知道是啥。
2: Brave
0: 就是歌曲之间都有一个就是
1: 桥
0: 桥，就哎，这专业在这儿呢 ，Perfect Perfect。
1: 不是，但我想知道你前面说那个 Brave 啥 release 那啥呀
0: ？Transfer 就是。就是转换
2: transfer 不是转换头，
0: 转
2: 换
0: 就是它转换的这种转音和 shift， 它就是这种切换是非常好的。
2: 你斌哥说的好像都是键盘上的 shift， transfer 我知道 ，shift 绝对是键盘上的。
0: shift 是你知道 shift 什么意思吗？
2: 我知道啊，是不是上档？
0: 对，它还有一个叫夜班的意思，就是它是很难，你不背英文词典，就是很难知道的这种意思。
2: 我还知道 tab 是制表的意思，
0: 这就是俚语。
2: 我还知道 control 是控制的意思，
1: 我
2: 还知道那个
0: 你别低头。
2: 我还知道那个
1: delay
2: 啊，对，还有啥？
0: 那我问你空格怎么说？空格是没有啊。
2: 回车我知道。
0: 哎，说到这儿哈，我想月月，如果今天晚上说给你，哎。如果说
2: 哎呦，就把键盘上全背了吧，什么 delay 是删除啊， end 是结束啊，是不是 home 是起始啊啥的。
0: 哎，我有时候会，我有时候在我们家楼下的夜市嘛，比如说我今天晚上什么吃都没有，觉得哎呀今天晚上吃啥累的，我会买点炸蘑菇吃，我觉得也特别好。
2: 你是你可爱吃了什么？炸蘑菇、炸鸡皮、炸这个炸那个。
0: 月月推荐我个鸡腿，有一天俩在那块儿，哎呀妈，一共就剩俩了吧，还有一个鸡脖子没啥了，都卖没了。
2: 还火吗？
0: 特别火。完了，那个你月月买走一个大鸡腿，然后买完之后呢，还剩根长的鸡脖子，其实就是鸡皮嘛。我买完的，我说你给我火大点，他说这玩意儿火太大，吃的能行。我说你给我火大点，然后他说那火我给你再烘一烘。他就给我把那火给我点了，用个大盖子给我盖上，又在里焖了大概有三四分钟，老香了，就把那油全靠出去。
2: 吃完胆不疼啊？
0: 反正那天我也是胆儿突的，反正就吃，哎，觉得挺好吃。
1: 也不知胆为何物了，现在也是，
0: 胆大包天了。
2: 来吧，世界二十四分了，今天咱们聊聊那个，其实鸡皮这种东西，对于男人来讲，也是能够一秒回血的东西。
0: 好，
1: 对，他觉得它香啊，
0: 香。男人就是口感上好的就是好的。征明说，征明说，今天的话题，我觉得我特别有这个想法、啊。
2: 发言权吗？
0: 他说，我们小时候就是我一，比如说考的不及格，然后说我今天回家吃什么的，回家可能也没有啥吃的了，我就会花五毛钱在我们校门口买个烤烧饼。他说，咬上那一口，瞬间什么都忘了。
2: 烤烧饼
0: ，你们校门口
2: 小时候那烤烧饼，
0: 我们小时候门口有一个烤烧饼的一个阿姨，咱也不知道那个咱小时候没吃过啥嘛，就她烤那个烧饼五毛钱，让她给你多刷酱，她撒一层黄粉，就那黄粉撒完了之后，你就觉得那个烧饼都不是烧饼了，就感觉到特别香，咱也不知道
2: 咖喱粉吗？
0: 那叫咖喱粉啊，咱也不知道就是什么，反正就是烤烧饼。他说真的是我小学时候真的是能化走我一切不愉快的那什么，然后王大脸说我妈做的那个。拌饭做的特别好，我妈有时候说儿子你今天晚上没啥吃的，上妈这来妈给你做点拌饭吃啊，其实就是那个拌饭酱，
1: 哎呀，
0: 搁点片酱牛肉，搁一个糖心蛋，给你呱呱一和，就点那个辣白菜吃，说我真的是觉得比什么都香。
1: 那不行，我得在这批评我妈妈了。她吧，其实我妈妈在，
0: 你咋好意思，你说
1: 在我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我真是把我妈妈的厨艺练出来了，就打双引号啊，练出来，因为他每天早上都得给我做嘛，就确实很辛苦，但是也真的是，什么叫做就是唯手熟尔，每天做。我妈妈当时做的蛋炒饭真的超级好吃。
0: 你妈说我练这么多天，这儿子真难杀。
1: 啊、但是最近这两年啊，真的就是手艺就明显。
0: 你记住，等你妈到六十的时候，基本上就不会做饭了。
1: 对，我就说这个事儿嘛，
0: 因为你
1: 就说，哎呀，我有点想吃我妈做那蛋炒饭了。
2: 那你没寻思，你学会跟你妈炒的呢？
0: 哎，你说是
1: 啊？啊，那咋？我逢年过节送礼物啊，
0: 逢年过节是不是？
2: 哎，这点得说，我跟你说，木木的妈妈绝对比你妈妈能多享受到很多的那种
1: 情
2: 绪
1: 价
2: 值，那肯定是
0: 错了。我妈过生日，我也给她买东西，但她不要我，
2: 因为你没有送到她心坎里。
0: 她，
2: 你给她拍两万块钱，你看她要不要？
0: 哎，木木，你拍两万块钱了？
1: 那没，那我扣车的包买了。
0: 什么时候官方上市有扣翅包的事儿？
1: 我两个月前我就买了。
0: 那你那么说的话，
2: 那个没事，哪期咱们
1: 没事，咱收广告呗，斌哥。

0: 那不行不行，那我给你擦擦眼睛
1: 啊。
0: 我刚上班没多久，我就送我妈一个包，包治百病。
2: 来吧，说说官方商城今天
3: 哪天话题，咱们聊聊我是怎么孝敬我妈的时候。哎，你俩再 PK 这个环节好吗？
0: 哎呦，这不服了，我跟你说，不行，咱让妈连线行不行？
3: 这样，哪天话题咱们就要出谁是孝顺大儿子，
0: 妈妈的好大儿，
1: 大孝子。
3: 然后哪天再出一期每月我消费我妈多少钱？
2: 哎，这我肯定比不上明哥。
0: 我提供情绪，我妈提供价值，不挺好的吗？你和你妈妈之间的情绪价值，
2: 哎，
3: 和账单儿。
0: 哎，说到这个红腰子，你们吃过？你抹过吗？
3: 我刚才跟默默说呢，红腰子我在前三五年的时候用了好长一段时间。
2: 你那段时间就是，
0: 哎，那你觉得你用它的理由是什么？你就因为你用了一瓶，你才好，你才觉得用第二瓶？
3: 因为那时候特别火。
0: 不是火，它是火的道理。比如说你抹上有什么质感，因为你是受益者。
3: 咱这么说，它是修复和维稳的作用。
0: 维稳
3: 我可能那段时间
0: 情绪不稳定，
3: 不是，咱们那段时间出门次数比较多，一年当中有多次来回就是出门，飞这飞那儿，然后热的地方，晒的地方，所以那段时间皮肤可能就是状态不太稳定。
0: 嗯，
3: 然后用那个的感觉，最大的感觉就是没有感觉，就什么？为什么没有感觉？就是因为它让你很稳定。就是你皮肤不会出现任何状况了，
2: 嗯，
3: 这就是我那时候用它的感觉。
0: 没错，那今天官方商城带来的就这一天啊，来自这个红腰子
3: 资生堂，
0: 资生堂的 She Said。
3: 我跟你说，资生堂的化妆品
0: 都挺，
3: 对于东方女性来讲，有的时候比一些欧洲大牌甚至更适合，
0: 因为它更懂亚洲人的皮肤。
3: 哎，我是有这种感觉的。
0: She Said 啊，是资生堂的这一款红腰子这个面霜。不便宜，好像50克的
3: 面霜。他我那时候没用面霜，我那时候只是用他家那个精华，我就觉得不便宜了。
0: 啊，
3: 那一瓶就是大几百到小1000左右。
0: 嗯，
3: 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官方商城的特别划算，就是一个100毫升的精华加50毫升的面霜，
0: 嗯，
3: 一
0: 套，
3: 一共
2: 50毫升面霜，100毫升精华。
0: 哎呦我的妈，
2: 一共
0: 499啊！
2: 哎，
0: 太便宜了。而且呢，今天入手两样啊，只花一样不到一半的价格，499，带走的是资生堂红腰子精华100摩勒，再加上红腰子面霜50摩勒啊，然后一共只需要499，闭眼入。但是今天就一天啊，就这一天啊。
3: 我记得我那时候买最便宜就是7折左右。
0: 7折，
3: 对，咱们这个确实比7折还要便宜。
0: 但是两样啊，这两样499啊，
3: 对，很划算，
0: 一个才200多块钱，闭眼抢吧。
3: 效期到后年。两年，将近两年的效期，
0: 28呗，
3: 对，都挺好的。
0: 嗯，没事，绝对使得完啊。1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加一起红腰子系列499。
3: 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想下单的话，抓紧时间去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就今天一天，是不是？
0: 对，关键词是精华啊，打精华就行了。第一个链接就是弹出来，你就赶紧下单买，一共200组，抢完拉倒。
2: 嗯哼。
3: 接下来说说变美，变美这件事情呢，很多人都想。
0: 谁不想变美啊？我告诉你，只要物质条件基础有一定，都想让自己年轻。
3: 然后，但是变美这条路呢，坑也比较多，所以说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8月30号到31号，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也是北京八大处的石磊主任，哎，石磊博士将到访哈尔滨，联合爱研共同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这个参与的话呢，是需要提前报名的，因为名额有限嘛。它是能一对一的面诊的，添加微信13104513909。如果你想参加这次活动，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报名。
0: 没错。
2: 那同时，安心变美的秘密啊，其实就是把专业的事儿交给可信的人。石磊主任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啊，而且多次呢赴外国很多个国家，包括一些个比较权威的
3: 世界级医学殿堂，
2: 进行学术上的交流。而且他尤其特别擅长对于手术失败后的二次重建这个类型，所以其实这个赛道其实挺难走的，
3: 挺难的，挺难。对，因为在一张这个咱们说一张正常的健康的脸上去做一些加法，
2: 就是想在白纸上画画不难，
3: 对，你想把画改了，
2: 哎，你想在素描这东西，你想去给它修改，其实是最难的。所以说，如果说有各方面的，比如说结合个体情况啊，你的这个抗衰的这一块啊，修复的这一块啊，有需求，都是免费参加活动，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0: 一定要备注报名。
3: 没错，活动的时间呢是8月30号到31号这两天，然后呢，咱们说这次活动呢，特别邀请到了石磊博士，给您提供一对一的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而且听友今天还可以享受298的瀑布补水或者逆龄王者一次。 名额是有限的，因为每一次面诊的名额有限，时间有限嘛，人家其实就是飞过来

0: 两天的时间，
1: 对，
0: 所以说想要报名、想要咨询、想要这个参加这次活动，提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
2: 备注
1: 报名，
2: 对，备注报名啊，
0: 嗯。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0: 方大同，
1: 徐佳莹，
0: 徐佳莹
1: 自以为，
0: 有的时候真是啊，就是你自以为觉得好像能够就是摆平一切，或者是你觉得
1: 后来你发现不如一口冰可乐
0: 对
1: 来的实惠，
0: 对对对，就人们对于其实对于物质是非常简单的，其实需求没有那么大，只要是小小的快乐就能满足大大的这种愿望。你看啊，比如说你看刚才志宇把奔奔吧好像说的就是，
1: 哎，思思说的这个可能一看就是偏女生的那个什么了，他说就是关东煮，
0: 说对了，
1: 他说加班到晚上的时候，
2: 说对了，
1: 路过那种便利店，点上一个热腾腾的萝卜汤，
2: 他说对了，
1: 哎，女生真的很喜欢关东煮里的萝卜，然后再来一个吸满汤汁的福袋，感觉我就被这个世界温柔的拥抱了。
2: 他说对了，
0: 你知道我喜欢东，有一年啊，
1: 来说说关东煮你们都点啥？
0: 福袋、萝卜，我
2: 萝卜
0: 完了，我记住我要多加汤，然后我会可能要一袋甜辣酱，就全集里头，然后、
1: 啊、我是萝卜会点，我还点魔芋。
0: 啊，甜不辣会点两根，
1: 然后我会点一两个就是丸类的东西、
0: 嗯、
1: 多半我会点素的东西多一点，
0: 素的东西、嗯、你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那个冬天吗？哈，有一天有一年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是要早上值班吧，好像就是因为咱早上7点钟那个过年那个班要7点钟到下午2点，你就得6点多起来，我们家楼下是

0: 那个 XTD 超市，它是24小时的嘛，你就会发现
1: 它也24小时呢。
0: 对 ，XTD 是24，它之所以有名，不就24小时的嘛？它早上那个关东煮，它是刚煮好，就头一锅嘛。那种外面是冷气，里边是热气，完你会发现它煮好之后，有人在买，往那个屋子里插，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就是那种特别好的那种感觉，就可香了。就让你
2: 很治愈，
0: 很治愈，我就会买两个吃。其实我并不那么饿，但我要买两个，尤其拿到那个外面冬天嘶哈哈那感觉特别好。
3: 就是我曾经我在参加艺考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了这种24小时便利店它的很重要的一点。
0: 南方都是，
3: 就是它能让你在比如说你很累，或者说不管什么时间，它能让你吃一口热乎的东西。
0: 说对了。他那个
3: 这个东西是值钱的，
0: 尤其早餐，
3: 不是说那个萝卜值多少钱，那个丸儿
0: 都不值钱，
3: 而是就比如说在凌晨2点钟，你非常累了，从四，
0: 他能像你家人关心你，
3: 一线城市的 CBD 里边的公司的大楼里边走出来，已经是加班到凌晨两点，你能吃一口热乎的。
0: 你知道 XC 的广告语是怎么说的吗？
3: 他就值钱。
0: 当你疲惫无故事的时候，至少这个城市里还有我。
3: 哎，还有一
0: 句，我治愈你啊！
3: 所以我从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了，这
1: 也是很多深夜小吃火的原因，就是咱们这可能深夜小吃很少，
3: 对，
1: 除了屋里，因为冬天确实太冷，可能不具备晚上的，但是很多那种南方的城市晚上有那种凌晨2-3点钟还在卖那种小摊类的美食的那些
3: 深夜
0: 泡。我在南
3: 京孤独面馆，
0: 我在南京
3: 就是24小时泡面馆，
0: 我在南京，南京有一个大洋百货的，他晚上12点才关门，那些从商场里出来的一些柜姐们，他们吃什么？就吃这个，
3: 都是这个，
0: 全是这个，
3: 其实就是让你在这个时候弄一口肉气儿，
0: 对，
3: 挣的就是这个钱，值的也就是这个钱，
0: 虽然有点小贵，人家要
3: 值，
0: 人家要这个，对，
3: 值，因为我有过那种感受，
0: 对对对。
1: 张伟说螺蛳粉啊，
0: 那
1: 加炸蛋呢，
3: 哎呀，
1: 加鸭掌啊，闻着臭吃着香啊，
0: 是
1: 啊，吃完之后大汗淋漓啊，然后就很爽。
3: 哎，我也喜欢那种吃完之后大汗淋漓的感觉，
0: 是
3: 挺好。
0: 李李说，如果今天的话题的话，我想起我姥姥做的糖油饼了
1: 啊，
0: 我姥姥给我做的啊，指的是糖油饼，理由就是甜到后嗓子，但是那种虽然有点不健康的甜，能让我忘记减肥的痛苦和生活的苦。姥姥烙的糖油饼，哎呦，我好久没吃糖饼了，
1: 因为
0: 我现在连糖烧饼，我原来比如说五个烧饼，我会买仨油盐俩糖的，现在我都是不买糖的，就买那个油盐的吃嘛。其实糖烧饼真挺好吃，
1: 我不爱吃糖烧饼，
0: 那你爱吃糖三角？
1: 我觉得烧饼就应该是油盐的。
0: 豆沙的
1: 糖的饼我喜欢吃，就像家里烙的那种糖
3: 饼，
0: 糖饼，对，就是糖油饼，
1: 就是糖是死面的，
0: 对，
1: 然后、
0: 啊、死面的，
1: 对，有糖的，
3: 它烙完了之后，然后上面有一层糖，然后那个糖呢，它是用那个饼的温度把它化成了糖浆的半固态，
1: 那
3: 是最好吃的状
1: 的
3: 啊。
1: 我说的夹馅的中间
3: 啊，夹馅儿啊，我不想吃夹、油糖饼必须是撒的糖，
1: 我好像在哪个
3: 撒白砂糖，
1: 因为现在做这个的很少了，首先自己家里做很少了，但是我好像在哪个饭店吃过这种糖饼，
3: 哎，
1: 小糖饼
3: 必须撒的，
0: 一般来说那个
3: 白的那个绵
0: 汤，酸菜
3: 汤
0: 都有那种糖油饼，
3: 对，
1: 反正、好
3: 好吃。
1: 酥饼我也觉得不行，就是那种真正烙的饼是加点糖馅的那种，我觉得挺好。
0: 哎，你知道齐齐哈尔，齐齐哈尔早上不有早餐吗？馄饨、
3: 啊哦、
0: 他们一定要配那个糖小糖酥饼吃的、就是一碗馄饨2块钱一根的糖酥饼配两个吃，原来觉得这怎么
1: 甜咸吗？
0: 哦，我反正
1: 就跟你吃方便面吃那个月饼，
0: 不是，你搭一下，你搭一下，我一搭真挺好吃的。
1: 东岭他说我自己家的汆锅底或者涮羊肉，
0: 是的，
1: 嗯，
0: 哎，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你自己回家，哪怕啊，
1: 嗯，
0: 今天晚上假如冰箱里，哎，假如说你今天一天心情不怎么好，晚上觉得哎呀饿了，你又不想点外卖，你一拉开冰箱呀，有半盒肥牛卷呀，还有点油麦菜呀，还有半盒午餐肉，齐活
3: 了，妥了，这就是一顿，
0: 这就一顿。默默，你说你这个能做啥？
3: 关东煮吗？
0: 关东煮。我要是会点麻酱，麻辣烫，
1: 他那哪是关东煮啊？
0: 麻辣烫
1: 哪是关东煮？
0: 麻辣烫。
1: 你刚才说这些东西就是锅底儿。
0: 麻辣烫，我就做麻辣烫。
1: 我是真做关东煮的，我冬天就现在这天还不行了，再过两天凉的时候，
3: 哎、
1: 我会在早上的时候，不有卖那个关东煮的料吗？
3: 哎、你会在什么时机放肥牛呢？因为它会有血沫，
1: 我不放肥牛，所以我跟你说了，我的关东煮就是我有一个那个底料嘛，我好像还给你拿过，是不是？就那个底料放里，然后添上一部分水，
0: 我就是那么做，
1: 切一个半个萝卜吧，
3: 啊，
1: 然后我还买的那种特别好的魔芋丝，就是跟那个就是跟咱们买关东煮一样的那种魔芋丝，一袋魔芋丝，半个萝卜，几个香菇，
0: 这都是我爱吃的，
3: 你这些都是不起沫的，
1: 再加几个牛肉丸，
3: 是很，哎，牛肉丸也起沫啊？
1: 不起沫。
3: 就是你很干净，煮完了直接能吃。
1: 你
0: 那么我告诉你怎么做，那不起沫，你提前把那个肥牛焯一下，把那沫出去，然后拿它当半成品。
1: 我都不用，我不放肥牛的，我就放几个丸子就可以，再放几个喜欢吃的各种各样的丸子。OK， 我今天晚上就是早上我会做出来，
3: 足以，
1: 然后泡上它，
3: 足以
1: 到晚上时候就很入味了。
0: 但我你知道我要的是啥吗？是要那种当你觉得今晚不会有什么吃的了，拉开这些还都是半成品、边角料这种，你一做就是你就是这个心情瞬间就好了。哎呦，来一顿，晚上就觉得特别好，就那种心情，那种反转式的心情，你们是有没有体会到？就当你不愿点外卖，不哎有啥吃的还烦躁的时候，一拉开这半盒那半盒。凑上就是一个大餐，就是一碗一大锅麻辣烫那种，
3: 哎，
0: 就觉得特别爽
3: 啊！麻辣烫确实是能凑出来的，
0: 对对
3: 对,
0: 对，真是能凑出来的那种的啊！熬夜冠军说，深夜大排档的方便面，让我感受了生活的理直气壮，锅气混着烟火气。你们吃过野摊的方便面吗？其实挺
3: 好
0: 吃，真的好吃，
3: 好吃。
0: 我就觉得6块钱一碗，10块钱一碗也觉得挺值的。
1: 为啥呢？
0: 就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我
1: 就是汤放的少呗。
0: 不是，因为我吃过野摊烧烤那个方便面，那个他给我煮那个锅就是老埋汰了，但是你就会发现他煮出来的特别好吃，而且他那个煮方便面的水都不是，就是那个桶的水就给你倒上，完就临时给你呱呱呱。
1: 我觉得他就是水少，
0: 我觉得好吃。
1: 对啊，因为它浓啊，味儿啊，水少啊，它的味儿就浓啊。
0: 你觉得呢，木木？就是感觉在野摊吃那个给你整个方便面那个就味道好，还有菠萝的疙瘩汤，我觉得
3: 我跟你说都不用野摊，因为我就有过一次实际的经历是啥呢？过年了，一帮发小在一块聚餐
0: 喝酒，
3: 吃一顿吃各种吃，啥都吃了，啥也都喝了，到最后几个人开始抢啥？抢方便吃。
0: 方便面吃，对，
3: 最后就发现方便面最好吃。
0: 对，
3: 哎呦，
0: 方便面烤丸子片、
3: 那天简直太滑稽了。
1: C C 说花甲粉做好了特别鲜。
0: 哎，我从来没做过花甲粉，
1: 自己做吗？我也没做过，我吃都很少吃。
3: 那东西味儿，我觉得比螺蛳粉大，
1: 蒜味儿。它那个主要就是
3: 对
1: 蒜
3: 那个
0: 臭
3: 的那个味儿、
0: 哦。我就有一次在师大夜在黑大夜市吃过一次传说中的那个花甲粉，
1: 嗯，
0: 我觉得还行，嗯，挺好吃的。但你要我自己做，我觉得那个花甲不好处理，就是不知道怎么。
1: 关键花甲你家里没有啊。还有就是那个蒜蓉那个沫其实挺麻烦的，你得
3: 那个有技术含量、
0: 啊、我当时吃的还是一家连锁叫什么龙门花甲，
1: 我知道，只要你说那个
0: 反正就是什么花甲，反正就还挺贵的那个。
1: 来吧
3: 来吧，说说吧，在家无论是你要做什么饭的话，其实很重要的你的这
1: 个
3: 厨房，
1: 自家有个好厨房，
3: 对，你有做饭的
1: 欲望。嗯
3: 嗯，来说装修吧。
1: 文尚装饰秋季的装修特惠，10年老店的诚意放假子给大家带来的是整装大包40000起的价格。所以说呢，装修要选择有无论是设计水平、施工水平还是工人素质，都是要可靠有保障的。
0: 哎，
1: 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0: 没错。
1: 那么哈尔滨深耕10年的文尚装饰呢，就是一个高端施工标准、精工工艺不打折，而且现在能做到全屋大包整装40000起步的这样一个亲民价格，享高配家装的这样一个活动。
0: 没错，
1: 如果你有装修需求，无论新房老房，你都可以通过添加微信来解锁全部的优惠细则。微信添加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啊，19904515909，备注装修，来了解一下八大免费的升级。
0: 为啥让你添加微信？就是添加微信，在微商家最后签单，八大升级免费啊。首先瓷砖的升级，常规就是800，现在在微商家给咱粉丝免费升级750乘1500，大砖铺起来更大气啊。木门加高，一般来说啊，给你装修木门就是给你最高升级到2.1米，而我们是给你升级到2.3米。那高挑的门体啊，高级感直接拉满。三就是墙面漆，给你换成这个芬兰进口的5合1分0漆，环保更耐擦更耐洗，家装健康更有保障。第四个就是橱柜的加高，一般来说橱柜高至就是800，但我们给你升级850到900，上柜给你升级700到800，高个子下厨房不用弯腰，同步省下30%的定制预算。五呢就是卫浴给你升级成智能马桶。六呢就是水管全部给你换成德国瑞好的清宁管啊，防爆裂防腐蚀。
1: 嗯，
0: 那第七个吊顶给你升级成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最后一个手盆给你换成时下最有名的最时髦的纳米加厚大单盆。
1: 没错，所以说呢，所有的装修啊，这些优惠细则，大家如果想要这个获取了解，包括你想抢占这个优惠名额，你都要添加微信，因为不是到店就有的啊。
3: 没错，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同时呢，还有四大专属的特惠等着你来四选一，包括现金这一块的直减福利，万元现金最高能达到30000元的优惠，全屋家电的全套赠送，包括75寸大屏 明电视、海尔的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家电一站式配齐。全屋成套的家具呢也是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功能直接拎包入住。在旧房改造这块也有专属的礼包，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七五铝塑铝窗户不限屏幕式的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想了解优惠的细则都是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
1: 没错，添加微信享受和咨询所有关于本周围上装修的优惠，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嗯哼。

0: together.
1: Wow, 真的是
2: You are
1: 这首歌是来自 Taylor Swift.
0: Never ever.
1: You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哇、wow, 其实我觉得 Taylor 啊，
2: 这节目你就听吧，
1: 这么多年真是
0: 就听吧，
1: 他是都
0: 是知识点。
1: 其实 Taylor 是 4.0 时代，你知道现在很多60后也喜欢 Taylor Swift。
2: Taylor Swift
1: 对对对、Taylor、
0: 来一个60后呢、
2: yes.
1: 我妈都知道 Taylor Swift，
0: 你给她安利的呀。
1: 对，我妈有一天她听那个叫什么来的就那个叫做 You Belong With Me、我妈说这歌真轻快，我说谁，我妈说我说叫泰勒、我妈就知道 Taylor。 你看70后也
2: 应该 You Belong With Me 应该怎么说，
1: You belong with me， 你属于我呀。
0: 没有，他就是听你的口语，就是听你专业的口语发音。
1: You belong with me， You belong with me。
2: OK
1: okay， you know first、yes. my perspective，
2: wow，
1: yeah， I think it's right。
0: 让冰一说一下 what's the matter，
1: what's the matter， what's the matter，
2: wow
1: wow
0: wow wow， 掌声啊，快给自己掌声。
1: 哎，我怎么点笑声了。
2: 哎 ，Hi Three 就是应该就是翻译成 Hi Three，
1: Hi Three Group 就是 Hi 三组合， group, 对对、哦，我们是一个团 Teamer 嘛，哇、wow ！
2: 下班万岁呢？
0: 比如说没学到这儿的有罪。
1: 下班万岁啊，叫做 Work Off Long Life， Long Life or Work Off， Long Life 就是万岁。
0: 我们俩现在就赶紧查了。哎呀，
1: 我之前都查过了。Long life for work off. Work off 是下班， Long life 是什么，是万岁的意思。
0: 那啥，你问问 H 怎么说应该。
1: 哎妈， H 主要是负责应试教育。、
0: 你这个属于随便教育。
1: 我是属于纯口语教育。
0: 你刚才说的是啥？
1: Long life for work off、oh, work off 是下班的意思、Long life 是万岁，就是
0: 为啥人家说的是 off work 呢？
1: 都可以，都可以。
2: 为啥是 clocking off 呢？
1: 都是，就像咱们
0: 没事，在你兵哥那都是
1: 对的。不，就像中文，它好多种说法。你比如说，怎么说呢？就像一个单词有好多理解。
2: 就像比如说，就是你干啥也可以说干啥，也可以说干啥，也可以说干什么。
1: 比如你完活了吗？比如你干完了吗？是一样的，
2: 哦、
1: 就是每个人表达方法不一样、哦。你就比如说你理解的东西不一样，就好多人都有多义词嘛，还有是同义词，这个词可以用多种理解，
0: 也可以说 free at last， 就是终于解放了，下班了。
1: 看你怎么说。那还有俚语呢，就根本跟这个词一点关系都不搭的。
0: 对，我刚才说这个就一点都不搭的。就是、
1: 对对对对，
0: 好，
2: 这就是今天的嗨三英语角、
1: 不是，就那我考你一个，你就一俚语吧，你自己去，不能说豆包，
2: 不会。
1: Take candy from a baby 是什么意思
2: ？Take
1: candy，
2: candy，
1: from a baby 就是
0: 从一个小朋友那儿拿糖的意思。
1: 粤语的口语是非常，他听力是非常好的，
0: 但是绝对不是说你从一个小朋友那儿拿糖了的意思。
1: 对，
0: 就是
2: 叫夺人所爱。
1: 形容这个事情易如反掌，就像从小孩手里夺一个糖那么的容易、叫易如反掌。
2: 所以易如反掌这个词儿不是什么好词儿。他夺人所爱这个词儿。
1: 对，叫横刀夺爱。时间55分了，来
0: 来
2: 理解啊。
0: 来说说这个省直装饰在装修方面有需求的朋友了解一下。无论是这个买完新房啊，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在犯难什么呢？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
1: 就是现在所有的人都怕说一套做一套。
0: 对，包括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退位找不到人。
1: 对，
0: 普通家装的风险多，装修要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2: 没错，他们也是自有固定的精工的施工班组啊，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的验收，水电木啊由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即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获得专属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1:1全案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1: 没错，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 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记好，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欢迎莅临。
0: 另外，咱们说想要这个预约我们之前说到的那个肖像照的
1: 拍照拍照，
0: 哎、哦，明天是他们落地哈尔滨的最后一天，
1: 就是第一批100个女孩的最后一天、
0: 嗯、
1: 啊。那如果你第一批要赶上，或者你想补拍，明天最后一天
0: 啊，想要报名的话呢，记好了，添加微信。那这个活动呢，是来自于这个北京
1: 亚太、
0: 亚太新锐的摄影师团队给大家带来的这么一个
1: 给明星拍的呢，
0: 全国的落地
1: 巡拍、
0: 闪拍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
0: 那么在哈尔滨呢是15-20号这五天的时间，明天是最后一天，299的价格，你可以体验到的是两个妆造、两张精修照片，外加一次色彩的
1: 诊断。
0: 诊断测试，
2: 没错
0: 啊，属于你的呢人生照片可能在就在这两篇两张照片当中了，
1: 没错。
0: 那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捕捉到你的人物特点，然后适合你的妆造，适合你的服装，拍出属于你的人生照片。添加微信，这个活动呢明天最后一天，想要报名的299一个人啊，刚刚说到的那个299里面含两个妆造、两个照片的精修，外加上一张、一个色彩测试，
1: 没错。想要女孩们想要给自己留下一个非常棒的人物写真，赶紧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拍照，13244602879，备注拍照即可，
2: 13244602879，备注拍照。
0: 嗯，好嘞，马上进入整点了，稍后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什么美食能瞬间打消你一天的疲惫和这种不开心。
1: We'll be come back next one
0: We'll be come back next time
1: next tim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18:04，我们这个时段快乐的时间又到了。今天我们邀请的是那智美的孟老师，继续给大家带来25个
1: 带给大家有用的知识。
0: 没错，孟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那赶紧说说啊，在那智美减肥得到的快乐是什么样的？痛不痛苦？有没有负担？管能不能让我们连吃带喝，然后呢每天躺着还能瘦？
1: 先整体介绍一下。
2: 来那智美的快乐源泉是啥？你既能省钱，还有效果啊。然后就只要一点啥，咱还不着急，很舒服，每天做半个小时，就是仪器啊，就是100块钱体验7天，能让你掉5到8斤的一个重量。如果胖的话，可能比这个掉的还会多。这个呢，咱们店也很多啊，你就近选就可以，有海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咱们的统一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都是正常吃喝，那个不暴饮暴食就行啊。其实减肥大多数人的认知是管住嘴迈开腿，如果说咱能管住嘴迈开腿，咱也不至于说为身材焦虑，对不对？所以说来那智美呢，这些呢就是你不用担心，你只要正常吃饭就可以啊，就是家常便饭都能吃，把你的想吃的东西给你解决了。然后像有的人说，是不是我得一天跑多少步啊，走多少步啊，我得配合点锻炼呢？哎，来那智美也不需要啊，你就需要每天来我们店半个小时就行，给我们半个小时时间，我们还你7天一个完美的一个身材啊。
0: 非常好啊，刚才老师也说到了，不用管住嘴，也不用迈开腿，一个礼拜100块钱体验。现在啊，你只要是听我们节目打电话8834-43，男孩女孩们，只要你觉得你对标题非常不满意，肚子上一堆肉，然后感觉全身都胖，而且又发现不吃也减不掉，你现在就进入到了一个减肥的瓶颈了，就是低代谢。其实呢，那智美就是用机械的方式让你在一个礼拜里产生一种大脑的记忆，让你变成高代谢体质，就让你把这些吃的多余的热量代谢出去，让你不用管住嘴，不用迈开腿也能够瘦，至少它不长肉，而且呢在每天给你产生热量缺口的情况之下，一个礼拜就能瘦5到8斤。那怎么来抢这个名额？再给我们说一下5家店的地址和怎么来抢。孟老师，
2: 咱们哈西在宜家对面，还有那个群力在远大附近，松北在那个城市之星，还有那个厢房在万达，还有中央大街在宝宇27，这个你就近就可以啊，5家店。所以说咱们店多，但是咱们名额也是有限的，
0: 没错，
2: 每家店只有5个名额。这是先报先得的。如果说咱们在线多打几遍，只有打上电话，你报上名，你才能享受100块钱啊。100块钱体验7次，8834-43，8834-43，这是咱们的报名电话。
0: 没错。
2: 哈西、群力。

0: 丰碑厢房中央大街五家门店就近就可以啊。只有报上名你才能享受100块钱啊。可能很多人说我不在乎这100块钱，我在乎我能不能报上，我能不能捡。只有咱们拨打广播这个咱们才能来捡啊。如果说你说我知道哪个店我直接去，这个你来我们这个顾客特别多，可能是不接待啊，所以说还是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8834-43-8834-43，拨打这个电话预约。
1: 拨打电话8834-43，而且现在你拨打占线，你要拨打占线，你也拨打，直到有人接。他们最后呢，你能不能成功报名，不是你打不打通，是你微信转账，最后你交了这100块钱成功了，这个名额才算占上。
2: 没错，因为确实这个名额很珍贵啊，
1: 太少了。
2: 因为你想100块钱七次这样的机会，这个福利绝对是到底了。尤其是在减肥的这条赛道上，你说100块钱能干啥事儿？你说100块钱能换了减5到8斤，这个简直是天方夜谭。所以说，如此大的福利只在每天的节目中的这5分钟才能够享有，但是也只有每家店的5个名额，5/25的这样的一个幸运。所以，想来抢占这25/25的幸运的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
1: 8834-43，8834-43。最后问一下，100块钱是不是全程就是100块钱，不会有二次收费？比如毛巾5块，拖鞋5块，这个什么什么垫5块。
2: 说这个机器是免费的，但是机器所用的电是要另付费的。
1: 不是，就是开玩笑，就是有没有二次收费啊？
0: 没有二次消费啊，咱是100块钱，这七次都是包含的，无论是床单啊、拖鞋都是包含的，没有二次收费啊。你再交费的可能是啥？我是大基数，我减这7天，我掉了多少斤以后，哎，我有需求，我想再接着往下减，咱再额外交钱就可以了。如果说这7天我减了多少斤以后，我满意了，我走就是走了，就是这100块钱啊，很满意的一个体重。
1: 非常好啊。那既然没痛苦还能快乐，100块钱能掉5到8斤，我相信很多男孩女孩们已经动心了。打电话吧，先报名报上，先把这个优惠名额占上。100块钱，我跟你说，3杯奶茶你有时候都不敢换这个特大杯的，所以呢也就是3杯奶茶的钱啊。那所以呢，感受一下那是不是给你带来的瘦身的这个过程和结果。
2: 是的。
1: 那记住，名额有限，每家店每天拿出5个名额来，100块钱体验7天。8834-43，8834-43。谢谢孟老师今天给我们的讲解。
2: 谢谢。
1: 那如果今天没抢到的话，明天可以继续。
3: 来吧，18:09，我们再看看大家留言。
1: 听首歌呗。
3: 我念留言。
1: 你念。
3: 我要看看大家留言。
1: 这一天有的吗？
3: 林永阳他说：“正常，永阳，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1: 是啊，七夕嘛。
3: 对，所以说大家可能都在奔赴一场属于你们自己的约会。
2: 挺好的。你说节日的意义？
1: 其实我今天挺开心的。”别管怎么说，节日就
2: 有一个节日。你干哈不开心的？今天，
1: 因为今天我来道上，我看一个小伙拿了2束花，两束花
2: 啊。
3: 那有没有可能是外卖呢？
1: 对，但是那个小伙穿的可不像外卖，就像赴约的那种感受，还是那种小。
3: 那他问题可就严重了。
1: 不是，他拿2束花，很急匆匆，但我感觉像
2: 一束送老婆，一束送妈妈。
1: 你这个，我也当时这么想的。
3: 七夕没有必要送妈妈呀。
2: 不，我就深情地跟我妈妈说，别的女生有的你也得有。
3: 那要你爸干啥呀？
2: 就因为我爸不长心呢。哎，但是你后来有啥结果吗？你这个，
1: 我就冲上去了嘛。然后我发现啊，他前面挂了个牌儿，这个牌儿上是哪个花店的
2: 花店
1: 啊？我一猜，因为他前面他后背，
2: 今天我觉得
1: 他后背穿的特别的立正。
2: 今天我觉得，但凡比如说规模比较大的、比较有这个格调的一些花店，他对于派送员的这个穿着呀，就比平时咱不知道，今天绝对有要求。
3: 或者是他就开始自己送了，送不过来了。
2: 对对对对，自配送的这种，他绝对是有要求的。
1: 对，特别有要求。那个花包的也非常的漂亮。
2: 哎，我看今天花是不是得贵呀？我看我现在想买一个，
1: 肯定。你现在买的话，估计
2: 能便宜点。我先买送给兵哥，我看多少钱？
3: 没必要吧？
2: 没有，他说着玩
1: 你看有没有那个团购9.9的？
3: 你最好给你兵哥买的话，买仙人掌啥的，好养。
2: 哎呀，还行，就是价格。
1: 你看9.9能？
3: 还行
2: 啊。
3: 但是我跟你说，我刚才也刚看完。你看吧，还行，挺好看的，价不贵吧？
2: 啊，
3: 但是它那个实物为准，
2: 啊，
3: 你看它那个支数，它那个支数跟它那个放那个图相差甚远。我刚才看一个，哎呦，一束挺漂亮，才100来块钱，还挺满的那种，
1: 你觉得
3: 漂亮的？然后底下看11只，但我一看图上得有20多只。
1: 哎，就像那个网恋奔现似的，你觉得我人怎么样？你这个照片和你本人得差20万手术费。
2: 哎，
1: 是这个道理。
2: 20万手术费，那算不错了。
1: 那
2: 底子挺好，
1: 底子还挺好的哈。今天不讲话，20万也干不了。
3: 来吧，18:12了。
1: 红烧肘子，我跟你说。
3: 红烧肘子。
1: 啊，
2: 说啥呢？突然就
1: 今天说一道菜可以治愈美，
3: 对，
1: 治愈心灵。
3: 你别给买兵哥买花，你给他买个肘子。
1: 你给我来点吃的。
2: 我就是不送鲜花，送肘花呗。
3: 肘花，对，肘花。
1: 可以。不，我
3: 能治愈你。

0: 八大处的主任石磊博士将到访哈尔滨，联合爱研共同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参与现场活动的话，可以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1: 没错，
2: 安心变美的秘密呢，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石磊博士呢，那也是曾经赴什么美国呀、耶鲁啊、麻省总医院呢这些世界级的医学殿堂进行这个进修和访学的，而且呢，他最擅长的就是各类失败手术的二次或者是 N 次的重建
1: 修复。
2: 对，这个很难，很专业，所以说他也会对于我们槟城的求美者展开一个面对面的交流，从专业的角度给您提供客观的、专业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也会根据你的个体情况分享一些抗衰理念和修复的方案。所以说想要报名这次活动，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1: 没错
0: 没错，哎，那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呢其实也各不相同，而且效果也因人而异。总的来说吧，这两天的时间啊，8月30号到31号这两天，其实就是想给大家一个提供专业的、严谨的、针对性的、个性化的一个变美服务。
2: 没错，而且这种机会比较难得，因为咱们说，咱们去趟北京，你有可能还约不上。
0: 对，
2: 这次呢，30号到31号来到哈尔滨，而且进店我们听友还能享受免费的298的瀑布湖水，
1: 对，
2: 或者是逆龄王者一次。
1: 对，
2: 这个机会呢很难得，你平时要去预约，去要排队，这次来到面前，来到你家门口，还能面对面的一对一的给你一些中肯的建议。所以说，想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添加微信来预约。
1: 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像什么拉皮儿拉得过了，闭不上眼睛啊，比如说。
2: 别下去说的吓人的，总之你有修复的需求或者有想要变美的需求，你就去添加微信详细报名咨询就可以了。
0: 兵哥偷摸也去啊，
1: 让你二次变美，
2: 你兵哥都大胆的去。

0: 哇哦，您手气真不错哦。
1: 我喜欢兵哥呀，除了他的幽默和超强的业务能力以及超绝的这个英语口语之外，就是他的舞姿。
0: 嗯，是不是默默谢谢穆老师的点评
1: 几句这个 special 啊，
0: 谢谢穆老师点评，但是
1: 不是几句个性化，
0: 哎呀、
1: 啊、就 self 然后还这个 special 啊，然后还这个每次都很 crazy 啊。
0: 嗯，谢谢你对我的这种评价、啊、我也觉得我对于你的点评我给予充分的肯定。那怎么说呢，就有说这首歌叫热爱。
2: 嗯，
0: 你看、啊、
1: 谁唱的呀？
0: 心灵嘛，
1: 哎呀，
0: 你知道这首歌是在哪儿是最有名吗？你去那个大型电子游戏
1: 电玩城，
0: 你去抓娃娃的时候，或者是有那个就有拍歌那个，他就会有这首歌、
2: 嗯、
0: 啊，叫《热爱》。
2: 热爱，
0: 我告诉你，你要不热爱生活，嗯、你就是吃。人说有人说了，不热爱美食的人，
2: 对
0: 他其实少了生活的很多快乐。
2: 嗯，
1: 今天虽然不聊情感，但真是借着这个话题，我就有一个感受。
2: 嗯。
1: 谈恋爱啊，尤其比如说你自己是一个特别热爱美食的人，
2: 嗯，
1: 你找的那个另一半呀、啊嗯、如果他，咱都不说厌食症那么严重，但是比如说他就对
2: 美食的追求，
1: 他对吃如果没有感觉的话，你俩处不到一起去，
0: 没法处。其实你看情侣之间啊，
1: 你说能干啥，就
0: 是最大的，
1: 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就是热恋期，吃
0: 消费占比吃也是挺大的，
1: 对吧？出去一起玩
0: 就吃嘛，
1: 就主要就这两块，其实
0: 对对对，所以我感觉
2: 是能吃到一起去也是很重
1: 要的。哎呀，吃不到一起去真是完了。嗯，
2: 还有一点就是在扎这个家装的风格上，两个人也要同步，因为你想这样，他想那样，这个装出来肯定就是不协调。再一个呢，就是两个人容易在装修过程当中就发生口角。
1: 你要冷色调，他要暖色调，那你就干仗吧。
2: 装修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嘛。
1: 对，
2: 雷上装是秋季的特惠，也是十年老店的诚意放价，给到大包整装40000起的价格。
0: 嗯，
2: 史无前例的低啊。那无论是设计水平、施工工艺，咱们说找可靠的有保障的装修公司，可以省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那雷上装是深耕十年，在哈尔滨，那高端施工的标准，精工工艺不打折，起步这个40000的价格也真是非常的亲民，
0: 嗯、40000出头。
2: 对，所以说如果你想解锁全部的优惠细节，抢占这个优惠的名额，到店都没有的，找设计师都没有的这种，就是认识都没有的这种，你就在嗨三节目当中来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啊。
0: 没错，你让添加嗨三微信干啥呢？备注装修啊。那如果你在最后在嗨三家，如果你在这个维上家签单了，最后呢又在这有备注了，那你就可以有八大升级免费的啊。
2: 嗯、
0: 第一个。就是地砖瓷砖免费升级，常规的就是800×800的那个小砖，给你免费升级大砖啊，750×1.5米的大砖啊。然后呢，大砖更大气，木门给你升高到2.3米的，直接给你到最高的，高门更显得气派。那漆呢，给你换成啊这个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漆，那环保更健康，更耐洗，更耐擦，家装健康有保障。第四个橱柜加高，一般来橱柜都比较低，像你个高，你老公1.85米、1.9米啥的，就弯着头做饭。而这个围上给你加装的地柜全给你升级啊，升级成850到900的，上柜可以升级到700到800的，高个子下厨也不用弯腰了。而且呢，装修的定制更省30%，卫浴给你换成智能马桶，水管全部换成德国瑞好的清洁管，防爆裂防腐蚀。第七个就是吊顶啊，给你换成从普通的那个集成吊顶，给你换成蜂窝顶，是网红的。第八个就是水盆了，给你换成时下纳米的大单盆。以上八大升级全部免费，
1: 没错啊。然后呢，当然了，也是要添加微信才能够感受的体验得到的，1990451590919904515909。那最后的四大专属特惠也是四选一啊，包括现金上的直减福利，最高能达到30000元的大额优惠立减，全屋家电的全套赠送，包括75寸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小米1.5匹的空调、家电一站式的配齐，全屋成套的家具也是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完工能直接拎包入住。
0: 没错，
1: 旧房改造这一块的专属礼包呢，也是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气雾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想了解优惠的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2: 嗯，好的，那添加微信吧，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
0: 嗯，
2: 再来看几条留言吧。
0: 我是由
2: 我看看啊，
0: 你说吧。
2: 王良说，他说
0: 王良
2: 蛋糕，他说不知道你们这个对蛋糕是什么感觉，
0: 蛋糕好吃。
2: 他说我觉得勺挖下去的那种绵密的触感，
1: 哎，
2: 以及入口即化的那种甜度的刚刚好，
1: 哎，真的。
2: 他说就觉得整个世界就变得温柔了。
1: 哎，你俩知道就是
2: 回家给老头买个蛋糕去吧。
0: 你是想自己吃吧？
2: 不是，我是在想我给
0: 你买点，老
2: 朵
0: 不爱吃，
1: 但是今天这个，嗯，你试试吧，
2: 买不着可能。
1: 今天这个点不知道，试试呗。
0: 你要给他买，
2: 别抠手啊！
0: 哎，你要给他买个三文鱼蛋糕，说明哎，对，
1: 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哎妈，别说了，你给他买小蛋糕行。
1: 你今天月姐的消费已经很高了，
2: 我今天消费已经那什么，不能再消费了。
0: 老妥叔不听节吗？
2: 我都限额了，我都。
0: 老妥叔不听节吗？
2: 啊，这点肯定听不着了。
0: 一定不能告诉老妥。今天月月说这一定不能告诉他。我今天
2: 肯定不能。
0: 对对对，肯定不能，那不行，就绝对就咱仨，我跟你说完事儿。还有就是想说什么，蛋糕确实是，那你今天买一个呗，你下班回家，现在有那个名蛋糕坊啥的，就
2: 他也不一定爱吃。我在想，
0: 我就说是你打着七夕的名义，你想吃个蛋糕，
1: 我就感觉好像是你。
0: 但我觉得你不如什么，你不如嫁祸给他，让他买。你说老妥，你今天连表示都没有啊？为了罚你，现在也不难为你，买个小蛋糕吧。
2: 来，以你们两个男生的角度来讲，就这个点儿了，我下班带点啥回去，他能挺开心呢？
0: 你不回去最开心。那要是我的话，
2: 除此之外，肯定得回去了。
0: 肯定，应该没出去，肯定得回去。那我觉得，我觉得吃你打动不了老妥，
2: 那要这样不回去也行，那咱俩上哪溜达呢？
0: 以情打动的不行吗？
1: 哎，这一个点儿，
0: 你给老妥游戏充个值吧。
2: 没到期呢。
0: 啊。我想想，
1: 哎，
0: 这个
1: 这个点儿，
2: 花肯定没什么意义。
0: 你男生女生送男生花，那有点那个有点那啥恶心了。那个还有就是，可以干嘛呢？我觉得你可以给老妥买件衣服。买双鞋
1: 这个点儿啊
0: 也不行。
1: 下班了去商场选再回来，哇，
0: 来不及了，
1: 那就相当于没回家了啊。
2: 关键你俩说那个有点消费有点过高，
1: 太高了，太高了，
2: 我没想买那么贵的。我都说了下班顺道回家
0: 啊。多少钱？50块钱。你还想带来什么快乐？那你想
2: 谁，
1: 那就得50块钱，那就只能旺仔大礼包了。
0: 哎，
1: 50块钱，
2: 老妥闭
0: 眼。我知道了知道了，想起来了，他一定开心。你给老妥买50块钱冰糕回去，他一定开心，因为他特别喜欢吃的东西。你看我50块钱冰糕，让老妥吃个够，而且又吃他那个喜欢那个品牌半斤装那个。
2: 这样过节了，我给他买个贵一点。
0: 贵点的，对，因为老妥喜欢吃的东西，我知道他喜欢吃那个冰糕，你给他整点那个。你用了砖，你用了翻盖的，因此淘汰了砖块的。你给他买点好的，你给他买点碗的，让他吃起来更有仪式感。
2: 哎，他真不爱吃那种
0: 碗的哈，
2: 他不爱吃那种太奶
0: 的奶
2: 的太甜的，他就爱吃那个。
0: 那既然他喜欢吃便宜，你用量砸死他。
1: 哎，就绿色心情卡买50块钱的，直接把你家冰柜都放不下，让家冰柜都放不下。
2: 我有更便宜的选择。
0: 拔拔凉50块钱，50根3毛。你都给他冻上，我跟你说。好了，18:26，感谢大家一路陪伴吧啊！如果你今天觉得能吃点啥就吃点啥，这个时候感叹，
1: 50块钱预算，
0: 就是能吃点啥就吃点啥，啊，就是。
2: 冰冰，你的中午的消费以及你刚才让我给他买50块钱这件事情，你觉得你有良心吗？你
1: 这都
0: 我不为你考虑吗？你都超标了，
1: 冰哥都不算有心。
0: 你都超标，
2: 都不算热人了吧？
1: 都不算有心吧？
0: 你都超标，你连商场你都不敢进去。
1: 哎，不爆炸，啊，
0: 地球不爆炸，
2: 还在不放假，
0: 宇宙重启，
1: 还在不休息。
0: 那我们周四路上继续陪你，拜拜，
1: 节日快乐，
2: 拜拜，
0: 节日快乐。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1，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心雨。
0: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准新人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准新人家长朋友们，欢迎你把收音机调频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里呢，除了有好音乐之外呀，还有这样一档专门为准新人提供一站式婚嫁服务的这样的节目。那我们致力呢，为我们的准新人打造的是没有任何沟通障碍，没有任何中间商的这样的一档节目。因为很多新人呢，他是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觉得好像他不像其他，可能我去商店买一个什么东西，我买一样就已经解决了我所有的
1: 啊，是的
0: 啊。但是婚礼不一样，婚礼是需要你，对，它比较怎么说呢，就是项比较多。我经常跟我的新人讲，我说婚礼这个事儿吧，其实在专业的人士看来也不过如此嘛，就这么几项啊，天天接触，天天说，那早就是烂熟于心了。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那少则十几项，大则几十项，
1: 确实是。
0: 对，他就觉得我每一样都要自己联系吗？那我就想问，那我们结婚是不是要您亲自出马来出面一下呢？对不对？
1: 是。
0: 你要是但凡能够说，我特别放心，我可以把它全权的委托出去，那你倒也可以，对吧？那你但凡说我这儿也有点要求，那块儿可能我也有一些这个内容，但你这个时候你就要提想法了，对吧？
1: 对。
0: 那么说的简单一点呢，我们这边给你综合了。你说你的要求和想法，我帮你筛选。
1: 对，给你提供思路。
0: 对，我给你提供的都是在你的想法的范围之内可达成的。这样的话就简单明了多了。
1: 对，比较明确了。
0: 对，让你知道啊，原来我想要这样的婚礼。很多新人他是这样的，在筹备的过程当中，他是慢慢的找到方向。
1: 大海捞针。
0: 对，不，他慢慢的找到方向。你刚问他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婚礼，他会给你天马行空。哎，我在网上刷一个，我在快手上，我在抖音上啊，我在那儿
1: 看一个喜欢一个。
0: 对，然后觉得哎，这也不错，那也不错。确实每一场婚礼都有其可圈可点的地方，对吧？
1: 确实。
0: 但是呢，就像你装修一样，你不能说我家里面屋里面装了一个地中海风格的，我这面装了一个欧式的，这面装了一个简装，你这样的话整体就像大拼盘一样，
1: 对，
0: 很乱，
1: 太乱了。
0: 对，你婚礼也是一样的，你不能说我看他这有优点，哎呦挺好，我搬到我这儿来，我看他这也不错，搬到我这儿来，你拼吧拼吧，你会觉得好像不太和谐了，
1: 也乱套了。
0: 对，一定是你自己主要是有一个大方向。比如说我比较喜欢我的整体的婚礼的这个风格啊，你要基调一下，
1: 先定一下风格。
0: 对，有的人喜欢那种诙谐幽默型的
1: 啊，轻松愉快一点，
0: 都笑，哈哈哈，对吧？就是这样的，因为两个人可能平时也是这样的一种性格。
1: 对，
0: 有的人更偏于什么呢？唯美浪漫。
1: 喜欢浪漫一
0: 点的，喜欢那种调调啊，是不是高雅一点的，是不是啊？人家在开场之前拉个小提琴啦，
1: 啊，优雅，
0: 这个萨克斯，对吧？人家你看，就你的风格不一样，你所选的这些内容项目它都是不一样，都是有差别的，
1: 没错。
0: 你说是一个非常唯美现场的这个浪漫的婚礼啊，你在前面整了一个比如说二人转就会让人觉得这完全不搭，就很跳戏，
1: 确实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整体的婚礼感觉它是和谐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就比较专业了，你找到我们，我们帮你一站式的备婚。你有任何想法咱们都可以说出来。
1: 对，
0: 前段时间有一个新人的妈妈，真的我一看就是那种高知分子，就是说话特别的清晰，头脑啊，就是你跟他聊天一点不费劲儿，
1: 思路很清晰，
0: 你跟他说什么他都能懂。就是你问他想要什么，他说我想要与众不同的。我说那咱们就是定制婚礼，对吧？他说定制婚礼的现场有哪些想法，我说定制婚礼现场咱们别盲猜，等但凡你有时间的话咱们可以约一下线下去沟通一下，然后到我们的婚礼策划公司，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他是有主题。就是对于这种比较有想法的新人新人家长，我们会给他设置你的婚礼主题。比如说我们整场是以这个什么这个紫色调啊，对吧？或者是你们两个有一些故事鸢尾花，
1: 什么色系的？
0: 对呀，有的是你的森系呢，就是两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大自然的偏这种感觉的哈，有各种主题吧。然后有的可能就是相遇
1: 啊，一个主题，
0: 对，一个主题，围绕这个主题，然后去展开我们整场的这个婚礼现场的搭建布置，包括我们整个婚礼的基调，其实就是一个大方向。你就有框了之后，我们再往里填内容、填东西。而且呢，定制婚礼也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贵。
1: 那、啊、确实
0: 对、
1: 这个，
0: 结果你会发现，嗯，还可以啊，对呀、啊，他不会，嗯，定制婚礼呢，我也不建议大家装的太满，就是满满登登，像婚礼堂似的，我这儿也装，那儿也装，那就有点就兴师动众了，
1: 嗯，
0: 对吧？啊，我如果预算的话不高，我就不建议大家这么做，
1: 嗯，
0: 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一些百万级的婚礼现场，你也觉得那不都在这一个场地搭着，他怎么花那么多钱？那你要知道，每一个他都要填满，
1: 每一个项目是的，
0: 对。之前的那个，每年其实哈尔滨都会有几场这种百万级的婚礼现场，他、
1: 哦、
0: 现场做一些这个搭建，都是全部都是像，影棚里去做那种，就是现场的那种、
1: 哦、
0: 那个制作，全部都是手工去搓出来的，
1: 哦、
0: 也很流行嘛，所以它贵嘛、
1: 嗯，
0: 就每样东西你在市场上也没有见过。
1: 嗯、
0: 就完全是为他这场婚礼去定制的。去年有一个新人，他的那个新娘就喜欢非常大型一个婚礼现场，他那就是百万级的。他的那个权杖，就他做了一个，就有点像
1: 女王那种。
0: 对对，然后他那就是手搓的。官搓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很沉，20多斤，然后很奢华。
1: 嗯
0: 嗯，他可以拿回去做纪念吧，当然就是送给他的。对，就整场婚礼就完全不一样。但是呢，你要说有没有很有意义的，让你觉得好像非常快乐的婚礼现场，我也见过很多。
1: 嗯，
0: 比如说以这个蔬果为主题的，
1: 哦，
0: 婚礼结束之后呢，打包，
1: 啊、
0: 就是打包袋都在那儿，打袋上都有那个新人名字的那个缩写，
1: 啊、
0: 然后一人拎个袋，然后拎回家、
1: 啊，这个也好，
0: 对，满载而归，就啥也没浪费。
1: 啊，确实是
0: 啊，而且他的那个婚礼现场是经过这个设计之后了嘛，
1: 嗯，
0: 就不是像菜场一样满地儿瞎堆，
1: 对，
0: 那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1: 嗯，
0: 人家每一处细节打造啊，包括那胡萝卜呀，其实往那一放，其实很漂亮的。
1: 哎，说这个我想起来，前两天我去看信宜的一场婚礼，
0: 嗯，
1: 它是草坪婚礼，
0: 嗯，很有意思，
1: 嗯，
0: 草坪婚礼可好玩了，我跟你说，嗯。

0: 他们设置的就是各种花艺、
1: 嗯、
0: 然后都搭造起来的场景、
1: 嗯、
0: 然后他们就结束之后有花艺师在旁边等候，所有的宾客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花朵。
1: 对，我觉得很好，他不浪费。
0: 对，
1: 我还去就是就是拿过这种花束回家、
0: 嗯嗯、我也拿了一束，
1: 对吧，我是觉得很快乐、嗯、
0: 真的很幸福、
1: 啊、就是我在那挑花的时候突然间有一种那种少女心爆
0: 娇羞开
1: 了，就少女心爆棚、
0: 嗯、真的是，
1: 就你选嘛，
0: 嗯，
1: 这一只那一只，然后选完了之后你把它加上一捧、
0: 嗯、
1: 就哎可开心了，往家送。
0: 嗯、
1: 包括我家里面我有一个哥哥的那个婚礼现场也是，
0: 嗯
1: 新娘是成都的，成都那边不是花材很多吗、
0: 嗯、
1: 他的那个新婚花材就是提前一天晚上的时候当天下午全部都空运过来的、
0: 嗯哦、从那边空运过来，
1: 所有的花全部都是这种鲜花打造、
0: 哦、
1: 我们走的时候就各种拿这种鲜花，
0: 嗯
1: 嗯，然后都是那种嗯什么白玫瑰粉玫瑰啊各种各样的、
0: 嗯、
1: 非常好看。那我就喜欢挑那种就是含苞待放型的，
0: 那我也是，
1: 对，回去之后你插在花瓶里它可以开放的，
0: 嗯，
1: 嗯，
0: 回家里养，
1: 而且现场很香，
0: 对，
1: 是那种鲜花的味道。
0: 嗯，
1: 嗯，但说到这种花材，如果是收音机前我们的新人也喜欢，但是呢觉得好像鲜花花材它势必会造价高一些、
0: 哦、那确实
1: 啊，对，然后呢、嗯、包括我们的花艺师在去插花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困难的。
0: 嗯
1: 鲜花我们都知道得修剪嘛，修剪之后才能够去定型、
0: 嗯、
1: 真的是忙了一晚上，好多个鲜花艺师忙着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真的是典礼之前刚刚完工的这种、
0: 嗯、
1: 很辛苦。然后呢我们怎么样降低成本呢，可以把它用这种、
0: 嗯、
1: 我们所说的绢花取代、
0: 嗯、
1: 你拍出来的效果其实是、
0: 哦那是一样的，
1: 对，差不多、
0: 嗯、对
1: 啊，你不能说完全一样，那人家钱也没白花
0: 是，
1: 对，但是呢你的成本就一下降低了，不会影响你整体的效果。
0: 确实
1: 我们可以做一些鲜花的实景的点缀，
0: 嗯
1: 啊，那这整体的费用就差了不止一个，得差一半儿。
0: 嗯
1: 啊，之前有一个新人就非常喜欢我在我的公众号咱们节目公众号上发的那个婚礼现场，
0: 嗯，
1: 鲜花花材用的很多，他说、嗯、哎呀那个老师我喜欢这个，这得多少钱啊，我说没关系啊、
0: 嗯、
1: 咱喜欢咱就聊，我就特意问了一下 嗯， 嗯，这公司就说了这个是这样的，他的这场这个典礼整个呢是花了大概也不贵7万多、
0: 哦、
1: 他说但是呢就是如果说新人预算有限的话，又对于花材没有太多要求的话、
0: 嗯、
1: 那么咱们可以把它换成绢花的话费用就是3万多，
0: 哦，一半，
1: 对，你看一下省了3万块钱相当于是、
0: 嗯、确实是，
1: 就会让你觉得啊那个也好像挺不错，是不是我可以去做这样的预算，
0: 嗯
1: 嗯，那你就做这样的预算，那么你可以选一个星级酒店或者是一些现在的度假村啊，
0: 嗯
1: 任何一个你喜欢的地方啊去做我们这种私人定制婚礼的搭建，
0: 嗯，都可以实现，
1: 对，都可以帮你去实现、
0: 嗯、
1: 所以呢只要你已经找到了另一半啊，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这步骤的时候，我就希望你可以及时的去找到我们啊，我们来帮你一站式的备婚。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结婚。找到我们的话呢，帮你省时省心又省钱啊。当然了，如果你是单身，你也别灰心。我们呢现在有活动啊，现在是正值我们哈广电的这个相亲文化节期间，咱们909呢也有一个自己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带大家去手搓那个这个荷香猪手串，你知道那个手串吗，就是用沉香啊、
0: 哦、
1: 鲜花啊以及我们这种名贵的材料、
0: 嗯、
1: 把它做成手串,
0: 手串、嗯、
1: 就是你可以带着一边带它那个手串很香，
0: 它是不是有什么安神作用，
1: 有、
0: 嗯、
1: 哎你看你是懂的啊、嗯、哎它呢有沉香檀香和降真香，包括玫瑰和桂花、
0: 嗯、
1: 都是我们现在应季的这些名贵的这个材料，而且它怎么样、
0: 哦、
1: 你自己做肯定是没有工业香精的，没有化学添加、
0: 哦、
1: 你不可能给自己加这些东西
0: 对，
1: 对不对啊，那而且每一颗香珠它都是独一无二的，由你自己去打造的，
0: 嗯
1: 哎那么我们带上它呢不仅好看还可以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哈、啊
0: 嗯、
1: 那么如果呢你是自己来的话，我们现在招募单人的体验价是288。为什么这个活动要花钱？因为我们这个活动的成本有点高，我们给你的价格也是成本价。
0: 嗯、
1: 大家可以自己去网上打听一下。你正常自己去的话呢，得400块钱吧，就一个人去做一串
0: 这
1: 个。
0: 嗯、
1: 这
0: 个材料比较贵。
1: 对，因为它贵嘛。对，
0: 嗯、
1: 而且它我是觉得贵有贵的道理。
0: 确实是。
1: 你要知道，但凡你是一个懂香的人，包括有一些名流，他们会闻香嘛，就是、
0: 嗯、
1: 雅士，对对对。它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就是对我们的身心啊、健康等等都是有影响的。你可以自己查一下、
0: 嗯，
1: 大家可以自己查一下啊。那么两个人的话呢，是一个甜蜜同行价，你可以拼一个， 对吧？没准拼出一段良缘
0: 啊，
1: 520、520块钱是两个人啊，这不都省了嘛，对吧？
0: 这个好，
1: 也很浪漫，是吧？浪漫又划算。它在哪呢？就在我们本周六啊。

0: 22号的下午13点，地点呢是在哈西绘制中心 D 座，叫做云出富乡文化美学空间。咱909听友相遇七夕首座活动名额有限，想要解锁专属的东方乡韵文化活动，抓紧添加微信来报名，让这场非遗和香珠的手串活动为你留住七夕温柔的相逢与圆满。因为我们这个手法是什么呢？是非遗传承的记忆，
1: 嗯，
0: 就你可以有一个体验。哎，我发现现在就特别有意思，大家就比较喜欢自己动手，
1: 对，
0: 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1: 嗯，
0: 你也会发现我们的新人也是一样的，有的就特别喜欢给对方准备一些有心意的礼物。
1: 对，我最近总遇到这个，尤其是在这个接亲的时候。
0: 接亲的时候
1: 啊，他们把这个礼物拴在婚鞋上。
0: 拴在什么样的礼物？
1: 就比如说这个男方喜欢的游戏机、显卡，或者是什么大疆。我最近这几场婚礼总遇到拴在婚鞋上。
0: 怎么拴？用什么拴呢？
1: 用一根绳拴到绑到婚鞋的另一端，然后让新郎找到婚鞋的时候直接把礼物带出来了。
0: 哇，
1: 特别幸福！
0: 我的天哪，你说日子怎么是跟谁过都一样呢？
1: 真是的，
0: 对吧？对，你今天掏到宝了，
1: 真是
0: 哇，真的这个真的很浪漫，
1: 兄弟团都羡慕完了，
0: 对吧？当然，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羡慕，我这么听着我都觉得很羡慕，
1: 特别幸福，新郎特别惊喜，完全不知道
0: 惊喜嘛。感动嘛，对吧？人也没说惊喜一定是男生跟女生准备
1: 的，
0: 对吧？就有一场婚礼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新娘呢是自己做了一个视频，偷偷的做的啊。我们两个知道怎么回事，就偷偷的安排的这个环节，她完全不知道。全程包括我们后期试视频的时候也是联合了我们这个酒店的工作人员，我们三个串通一下了，没有告诉新郎，完全不知道。哎，当天他就感动直哭，然后他就也在里面录好了话嘛，他说以前都是你在默默的为我准备一些惊喜和感动，那么在今天的婚礼现场，我也想为你准备一个这样的惊喜。
1: 哇！
0: 然后他录了也很多视频，包括两个人怎么相识的一些照片，从最初的相识到每一个瞬间，
1: 这一路走来的，
0: 我就真的很感动，真的。其实这样的东西并不复杂，你甚至可以就是选好了内容之后呢，发到网上，就是那个淘宝的那个，对，你可以套到里面去，它不复杂，也不需要有多么的复杂，
1: 对，
0: 就是。这份难得的
1: 心意
0: 是会让人非常的感动的，
1: 确实是。
0: 然后里面呢，我就建议他了，说可以用你们两个定情就是最喜欢的那首歌
1: 对，
0: 然后呢把它放出来，播放出来，就真的很感动。就是他在放完这个片子的时候呢，我给他放了这个歌。他在问卷里给我写了，说我们两个最喜欢的歌是这个。我说行，那我说那就我就在这个，我也没告诉他。
1: 你也给他们了一个浪漫。
0: 对，我也没告诉他。然后就说了，我说这个歌是两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然后呢也真的能够非常开心呢，看到两个人走在一起，我真的为每一对新人的这个爱情所打动。就是平凡之中所见的一些细节就很感人，
1: 很幸福。
0: 真的，我们身边可能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说还都像电影里演的一样，是吧？
1: 哪有天天轰轰烈烈？
0: 哪有？那就那人也受不了。
1: 是，
0: 我跟你讲，我们平平淡淡才是真。我们的日子要细水长流嘛。就每个人都经历这种轰轰烈烈，真的受不了。我们的爆轰炸的日子不用过了，对吧？就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不要觉得我们两个很平淡，我们两个没有故事，我们两个怎么才能够这个不感动啊？其实说出来之后就感动了，因为你平时想可能不觉得什么，但如果在婚礼当天。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在现场
1: 见证你们的这份幸福。
0: 对，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感动的事情，
1: 确实真的。
0: 然后在那个环境下，你真的想说，其实真的会有一种这个誓言的那种庄重的
1: 感
0: 觉。对对所以说在誓言环节的时候，我还是建议我们的新人要用心的去
1: 准备一下，
0: 对，想一想，
1: 确实
0: 很简单。你不要把它想得很复杂。我经常跟大家讲的是夜深人静的某一天晚上咱们没事的时候嘛，我说把手机可以关掉，然后想一想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为什么决定要嫁给他，为什么决定要结婚，肯定是有原因的，
1: 确实，
0: 对吧？是某个瞬间打动了你，是他身上的某个特质，哪件事情，什么样的细节，因为他不完美，你也不完美，
1: 互相包容。
0: 对，那怎么就决定要和他共度余生了呢？其实我们觉得来来回回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会经过很多人，然后 你怎么就认定就是他了呢？对不对啊？一定是有这样的原因的。所以你说爱情是多么美好啊，是吧？我们这些单身的小伙伴啊，我真的真的真的强烈的建议大家啊，要珍惜住每一次的机会啊啊，因为我们呢本身就是在这档婚恋节目当中呢，其实为大家准备的很多丰富多彩的一些活动的内容啊，就比如说我们在30号的这场小岛派对上啊，也邀请大家来到那儿景区太阳岛。
1: 啊、哦，这个活动来了！
0: 哎，我老期待了，我跟你说，
1: 我也是，
0: 因为现场太漂亮了。他现场你看打造的那个涂鸦墙，打卡的那个地标，
1: 各种打卡的地方，
0: 好漂亮！我都没想到这是太阳岛里面，真的，我都非常之期待说。说在那儿，我想了啊，在家可以收拾两套衣服，
1: 带出片儿，
0: 对，带过去疯狂出片儿一下啊！对，因为我们都专业的摄影师，你要想。它是不一样的，
1: 确实是
0: 啊，所以说呢，想要去的朋友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啊，就是活动都可以。你有任何的问题，你有想法都可以给我发微信啊，我的微信呢始终为大家保持畅通，18045000072，18045000072。
2: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3: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向往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4: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7: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说，
2: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

0: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1: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逢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0: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2: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除了音乐之外，除了结婚之外呢，我们这边还有很棒的行程要推荐给大家，推荐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地方吧，而且我真的一定会再去，就是西藏。我的朋友圈置顶上的很多照片其实都来自于西藏。我那趟西藏之旅真的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它是一趟找寻自我的旅程吧。很多人其实在丢失自我的过程当中总是不知不觉的。你不觉得好像我挺好的，我没有迷失自我或者怎样啊。但实际上呢，其实你会和最初的那个自己有点渐行渐远了。
1: 确实是。
0: 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去见天地嘛，
1: 接近大自然。
0: 对，就有的时候我们去想说我出去旅行我的意义到底是啥，我为了发个朋友圈，我为了看看大家点赞，我为了让别人羡慕我，我也出去休息几天，其实都不是。我是觉得你出去是为了打开你自己的心胸的，就是开阔。
1: 确实是。
0: 对，我们通常讲说往大了讲说叫格局，很多人不理解说什么叫大格局啊。当你遇到事情不较真儿的时候，不极端，对吧？你能够一颗平常心对待的时候，其实我们想这格局就可以了，
1: 打开了。
0: 对，你要去看。然后呢，我也经常听到很多的老师讲说人的这个磁场要养很重要。就是一个人嘛加上一个山就是仙字。就你只有把自己投入到山水当中的时候，你才能够快乐的像神仙一样。
1: 哇，这个太好了，说的
0: 是这样的。对，你看就这个人加上什么它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磁场给到大家。所以我们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又觉得说西藏不行，我这语言可能不太通，那普通话不行，在那儿可能也不太吃香啊。对，他说藏语也听不懂，而且行程安排很复杂，我要么租车要么开车，都很辛苦。怎么办呢？你可以去看一看咱们909的西藏四飞七天的行程，真的超级好，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圈粉之旅。所有跟我们去过西藏的行程全都铁粉，就把我们的行程推荐给他身边的所有人，吃住行包括景点的安排都非常非常的赞，超级超级好。也是我爱上西藏的一个行程就是这儿了，而且每个人不贵，5000多块钱四飞啊，哈尔滨飞成都，从成都直接飞拉萨。你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都很舒服。
1: 对，要不直接进这个西藏好像不太行。
0: 对，然后你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从这个拉萨然后直接到成都。其实下来之后成都机场老大了，可好了，我可喜欢去成都机场了，真的。你逛街也好啊，吃饭也好，而且下来就是你坐了几个小时飞机，我是比较喜欢在下面走一走的。我不能一直坐，
1: 太累了。
0: 对，就觉得很累。我觉得这个行程真的很舒服。我们一起去站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街头，让阳光去照耀你啊！抬头呢，去仰望布达拉宫这座始建于公元7世纪的宫殿，这种红白相间的宫墙以及它蓝天下的庄严，都会让你非常莫名的感动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一个不爱哭的人似的，我经常笑。但我去西藏的时候呢，我好几次我看到那个大自然的景致的时候，我都会感动的就落泪，就那眼泪就像那个馅儿一样往下淌，
1: 会被那个景物感染，
0: 真的会感染啊。然后去那个打卡药王山，50元人民币同款那个视角，非常的漂亮。然后大昭寺、布达拉宫，咱们都是进到里面参观的，而且免费给你配备讲解的耳机。正常你去的话，一个耳机100块钱。
1: 要自己租的。
0: 对，要自己租，但我们全部给你配好了。像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丁沟、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让你全部都走完。9月16号、23号、10月3号可以选择，价格呢每个人是5980元，赶快报名。这个秋天这属于错峰旅行了，跟着909安心圆梦西藏，因为西藏一直都是你心中的那个总有一天。你会在心里说无数次，总有一天我要去西藏看看。
1: 真的，尤其是我们在北方哈尔滨这边。
0: 对，总有一天我要去西藏感受天地之辽阔啊！总有一天我要尝尝这个藏族的这个酥油茶，我去藏民家做客。但是到底是哪一天呢？我们就把它变成现实就可以了啊！不要总去想，一定要付诸去努力和实践啊！就空想是永远都不会实现什么的。是的，这个真的很好啊，我非常推荐给大家。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旅行，就会让你带着我们的这个期待，带你一起去旅行。除了有西藏之外呢，咱们还有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这个俄罗斯海参崴呢，我也不想多说啥了，咱们主播核心是昨天刚刚回来，那吃住玩的开心，
1: 玩嗨了，
0: 那帝王蟹自由了嘛，对吧？每人一只，你可劲儿造呗，
1: 吃到撑。
0: 我真的在哈尔滨从未点过每人一只帝王蟹，
1: 确实是
0: 啊。我是觉得我们一家子啊点一只放在中间，其实就已经 挺可以的。
1: 嗯
0: 啊，配一堆菜啊，每个人扎吧扎吧嘴儿，哎，一人一个腿儿，然后差不多就这样了啊。啊，就觉得挺香，哎，但是呢，在俄罗斯海参崴我吃啊，确实原产地不一样，因为咱们这吃的大多数的帝王蟹都来自于俄罗斯
1: 啊，是吗？
0: 对，咱们吃的都是俄罗斯的这个帝王蟹啊。然后呢，那你不一样啊，人家是刚从海里捞上来的，你就吃，咱们这个是都涮了吧，
1: 运过来，
0: 对呀，涮了好几水了，所以说你想去又不想，又没有太多的时间，你可能只有个四五天的假期，那你就去这个4天的行程完之后5天，你还第5天你休息休息。上班，哎，就一样，对，
1: 刚刚好，
0: 你得努力嘛，对不对啊？咱不能一直玩，对吧？咱们是一边玩一边学，一边赚钱，一边生活享受啊。2599元就可以实现啊，出国自由，去俄罗斯，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啊，感受这座远东的海港带给你的小小浪漫。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结婚。那另外呢，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其实想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婚礼主持人。婚礼主持人呢，大家要选择在你看对眼儿的啊，怎么样看对眼儿，可以听听他的声音，看看他的作品，对吧，感受一下啊整体的这个感觉。那有的人呢，有的新人喜欢男主持人，有的新人喜欢女主持人，现在有很多的新人去主动要求说我喜欢女主持人，
1: 对，想找一个女主持人，
0: 哎，我想要个女主持人，我喜欢这种感觉，我是觉得女生一站到台上就有一种温暖浪漫的情愫在里面，对，完全不一样，
1: 是
0: 啊，然后她也会觉得更亲，因为你看现在的这个婚礼的主导市场基本上都是以女方的意见，
1: 新娘
0: 的想法，
1: 是的
0: 啊，所以说我们在跟新娘沟通的时候经常讲说做你的电子闺蜜吧，对，做你的闺蜜更了解你想要的是什么，更能够去 get 到你感动的那个点，
1: 没错
0: 是吧，更能够理解你说的我不要煽情，哎，我不想在这儿，我不想弄花我的妆，我怎么样，但是我还是要有感动，我不能平平，
1: 是，
0: 哎，那我们女生就能以这种视角来贴近你的想法，
1: 对，更细腻一些，
0: 对，帮你去实现这些。那收音机前的你呢，如果你也需要女主持人的话，也别忘了关注一下生动主持工作室，就在我旁边的这位小小的美女小美女，然后非常的贴心，而且声音也非常的好听，给大家去完成你的婚礼仪式啊，可以呢添加生动主持的客服号，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码帮你进行推荐。那通过我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就是去找生动主持工作室，除了创始人吴允君老师党，其他的都可以立减500元啊，这个是唯一的一家，因为我们是深度合作才有的这样的优惠内容给到大家，所以说大家且行且珍惜吧啊。最后说一遍我们的微信号码18045000072，我已经记住了， 对，18045000072，我在这里等着你啊。那期待着明天晚上的18:30和你继续相约吧，我是安琪，
1: 我是心雨，
0: 那我们下期见了，
1: 拜
0: 拜。
2: 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3: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西藏啊，是很多人藏在心里的那个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要去布达拉宫看看它到底有多高，总有一天我要亲眼见一见仰卓雍措的那抹蓝，总有一天我要站在世界最深的大峡谷边去感受天地的辽阔。今年九月就是那个总有一天，和909出发一起圆梦西藏。九月开始，西藏的天空与湖泊将迎来一年之中最湛蓝乘车的时刻，避开了暑期的旅游高峰期，人少景美，性价比还高。909圆梦西藏之旅，我们用双飞替你省下路上的时间，用七天的时间带你领略西藏极致的山河。这条口碑之选的经典线路，不仅是西藏精华的集合，更藏有多重体验啊，惊喜彩蛋。夏天雅鲁藏布大峡谷中日云雾缭绕，南喀巴网的修女峰素来十人久不遇，当年跑男的节目组来取景，嘉宾也遗憾没能完整的见到神山全貌。进入九月，雨水大幅减少，空气通透干净，能一睹主峰邂逅日照金山的概率更大。秋季的巴松措湖水也更加的丰盈透亮，整片湖面呢就像整块翡翠，岸边林木初染金红，夏日浓绿与出彩的彩林相交织，仰卓雍措也褪去了泥土带来的灰蒙蒙的质感，真的太漂亮了啊！为什么叫圆梦之旅呢？因为它真的圆了我们的梦。团期是九月十六号、二十三号、十月三号，可以选择，价格5980元，期待与你相约。想去的朋友，一个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不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的专辑《算你狠》当中的一首温柔的情歌，叫做《0932》。歌曲呢是由台湾的音乐才子陶喆所作曲。在这首歌当中呢，脾气火爆的山鸡哥转而用非常温柔的声音讲述了在爱情里面等待的傻小子。

美国作家阿尔伯特他曾经说过哈，快乐是一种习惯，要善于栽培它。从今天起学着做一个简单的人，不庸人自扰，不浪费时间，不沉迷过去，不恐惧未来。有人爱，有事儿做，用更宽阔的心去治愈那些小小的不快乐。愿每一个追求幸福的你都能够如此拥抱生活。继续要听到的是邓紫棋演唱的《后会无期》。

在微信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今天，朋友圈里面基本都是一两个风姿不减当年的万人迷，三四个追逐转型成功的学霸，五六名不甘老去的世俗愤青，七八个三两头晒食物的吃货，若干个喜欢户外摆拍各种姿势的潮人，众多宁愿潜水也不愿退群的呆粉。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马上听到的是陶喆演唱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平凡生活，细水长流，点滴温暖慢慢积累，习惯爱情欲罢不能，生命原来就是柔软而又坚硬的。在某个夏天，他任性地打了一个结，然后一双温柔的手一边抚慰一边笨拙地解开。即使那个夏天模糊了，那处绳解开的一个痕迹也不会变浅的。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牛奶咖啡，一首《明天你好》。

那现在已经是20:46。分享梁文音所带来的《心里的孩子》。

时光流水，人生一场繁华，也不都是浮云。把握住了就是要快乐，勇敢地去看心中的风景就是幸福。流水无情，不要让年华老去，去赴一场美丽的盛宴，为此生增添精彩，就是人生的魅力。继续来分享爱尔兰咖啡的岁月轻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来听听他的这首新作品《告白气球》。

无论多么艰难，都要继续向前，因为只有你放弃的那一刻，你才输了。想要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想要去做更多自己觉得有意义、值得做的事情，那么从现在开始，就调整好姿态，收拾好行囊，整理好着装，朝着美好的未来迈进吧。听到这首菲儿的《把爱放开》。

我们对外在事物的一切反应都与我们的心性相应，心性光明温和的人，他们所见到的世界和心性阴暗偏激的人见到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只有开启光明的内在，才能使我们有愉悦的生活。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北的一首《难道》。

能不能，他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

0: 唐，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这首歌《My Secret》来自邓紫棋。

与成功相比，失败这个词实在是不怎么的讨喜，特别是当失败和智商、能力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更是让人有一种翻身不得的惶恐。当自己迷茫困顿的时候，不妨找到那些比你优秀的朋友，试着弯弯腰听取他们的成功心得，勇敢地去面对一切。

最近呢，在微博上看到国外有一对结婚70年的阿公阿婆分享了两个人持续快乐婚姻的秘诀，两老有爱又甜蜜的互动，爱情不是终点，陪伴才是归宿，或许这大概就是嫁给爱情的样子吧。接下来分享这首《野孩子》，来自于余子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是吴彤。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色戒》是王菲的歌，收录在了专辑《畅游》当中。王菲独特的嗓音，以她始创的这个菲式唱法，使她在整个的亚洲地区和华人世界拥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她也是首位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的华人歌手，被誉为华语歌坛的天后。

对自己好一点，别被生活欺骗了，别亦步亦趋的追逐口红、包包、鞋子，你得搞清楚这是你需要的还是商家给你设下的陷阱。如果疯狂的买买买让你入不敷出，别怪男朋友不够大方，别怪自己工作能力不行，也别怪公司待遇不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那么这首歌呢是专门写给大学离别的学子的。歌手林志炫主动把自己做的故事讲给词曲里的创作人听，从而诞生了这首毕业

独在异乡的日子有一些凄凉，总让人想家。度日如年的季节似乎很漫长，使人难忘。脑海当中没有一时的停止思考，真的想此时此刻就陪在父母的身旁聊天捶背，跟他们读报。平凡也是一种好，感恩就在此刻生效。分享这首《温暖的房间》，来自于刘瑞琦。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这首温柔的拒绝，来自于柯以敏。

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也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生命当中的诸多告别，比不辞而别更让人难过。是说一句再见，却再也没见过。天天晴朗来自苏打绿组合的演唱，他的主唱吴青峰作词编曲的一首流行风格的歌，收录在了他2013年发行的专辑《秋》。

那现在已经是22:45。听到胡彦斌的爱情是怎么了？

我爱过奶茶、咖啡与烈酒，如今饮着白开水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妥。我爱过零食、烧烤和鱼肉，如今倒宁愿自己费时熬一碗花粥。我爱过高山

海浪和河流，而如今只觉得家中最温柔。就像人生总要等到百种滋味都尝遍，才懂平平淡淡才是真。接下来听到他的温柔，这个是刘若英的专辑 Love and the City 当中的一首歌，也是很久以前的歌，但是似乎歌词当中唱的现实下一个十年似乎就是这样子的了。三十岁之前不停的漂流，那是因为青春爱情他们都想要。不知道奶茶三十岁之前的爱情是不是也因为这样才漂流呢？那段对陈升众所周知的暗恋，在他的心里面究竟能映射到多久以后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2: 很好笑啊，我就好笑。
1: 接下来分享这一天，来自于梁静茹。

我一直相信彼此真心相爱的两个人，即便是相隔再远，只要心里有对方，能够一直坚守最初的信念，是不会分开的。你不说放手，他就会牢牢地抓住你，带你走过以后的每一天。不然身边那么多恋爱好几年甚至十几年

或者更久，最后步入婚姻殿堂的美好爱情故事又是怎么来的呢？我想对于两个人之间有一句话很合适，叫做千金难买我愿意。接下来听到李琦所带来的思念如线。

人生就是那么奇怪，你以为只是一个过客，他却留下了，你以为他永远不会走，他却又离开了。你们一起走过整个青春时光，一起逛过无数次的街，吃过无数种美食，拍了无数张合影，可就在你以为这一切都还有机会继续的时候，这场美梦突然就醒了，那个一直依偎在你身旁的人，也许突然就不见了。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送上周杰伦的《龙卷风》。

0: 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是独生子女，孤单是从小便开始的。心灵的孤单，因为每个人都会有着自己的感情世界，当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的天使却又离开的时候，孤单便会侵略进不设防的内心世界，并且久久不肯离去。于是我们学会了去听音乐，懂得了在音乐当中去学习去改变。听到一首《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周华健跟蒋一侨。
1: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

那现在时间是23:45。听到这首《不下雨就出太阳》吧，来自于游鸿明。

当我们从亲朋好友口中的骄傲变成了这城市的凡人时，经历了多少，又改变了多少呢？虽然在这偌大的城市里，我们显得如此的渺小，但是也别太早放弃自己，别让自己变成不认识的样子，别让自己变成陌生人。接下来送上许茹芸的《寄信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Music。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FM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在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0号，星期四的时间。周六是一个好日期，对，周六是周末啊，大家都休息。那同时也是我们经典的海参崴909行程的出发日期。每周六都会有团，这一周的8月22号现在只有几个位置了。如果说你手握拥有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现在第一时间赶紧添加核心的微信来抢占位置啊。1310451-3909 1310451-3909 备注海参崴。如果说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或者呢你也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是可能又没有过多的时间，那我觉得你正好可以利用周末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因为呢周六出发啊，我们是4天的行程，即便你很难请假，最多占用你2个工作日，你就可以跟心爱的人或者陪伴自己的孩子和家人一起去到异国的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一起来度假了。来到这里你会发现俄式风情真的是在街头巷尾肆意的流淌，因为在这里有典雅的欧式建筑，有碧海蓝天和落日余晖交织成的美景，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我们哈尔滨有百年的中央大街步行街，而在海参崴同样它也有百年滨海步行街。

是的，就在海边，尤其到晚上的时候啊，夜幕降临的时候啊，我们说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条步行街是异常的热闹，然后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跟白天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景象，这时候人也比较多啊，然后包括尤其街边的艺人，我觉得是让人非常的震撼哈。因为我也是前天刚刚回来，上周末的时候正好去到海参崴，然后你会感觉到不仅有唱歌的啊年轻人的乐队，然后有这个奏手风琴的是吧，还有这个吉他贝斯的，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当时看到一个超酷的艺人啊，其实他的年纪应该不轻了，但是会让你觉得真的是哇塞太酷了，包括他的身形，他的装扮，然后他的那个表演时候的那个表现出的那个范儿啊，很绝。好的，还有就是路边咖啡馆里，你会发现俄罗斯人当地人真的很悠闲呢，坐在这里，这里是慢生活的节奏，对，什么什么都慢。所以说如果说平时你真的觉得生活节奏很快或者也很疲累啊，正好赶上这个周末的假期，就可以给自己好好的放个假，轻松一下了。这里还有城市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和金角湾的海景都可以尽收眼底，而且我们在这里还坐了这种观光的一个列车啊，哎，很有意思，这个车哎俯身而下，整个的这就是整个城市的制高点了，然后呢所有的金角湾的海景都是尽收在我们的眼底当中。如果你运气好，在这里可能还会偶尔遇到俄罗斯新人的婚礼，去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添加何欣的微信了解具体行程安排，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咱们这个行程非常的省心，让你出行很安心，没有这样那样的套路，一价全含啊，2599一个人啊，全程没有购物，咱不进购物店，就把更多的时间给到大家来游玩是吧，然后呢我们住三晚海这个俄式的酒店，还有呢就是给大家升级了两顿特色大餐，这两餐我一定要说一下。第一顿就是海鲜大餐啊，手把蟹，用导游话说叫手把蟹，其实就是每人一只帝王蟹啊，对，这个很鲜美很鲜甜啊，除此之外还有俄罗斯的应季的海鲜，有鱼子酱，黑鱼子红鱼子，然后呢每人一只帝王蟹，我觉得真的不用吃别的，就人手一只帝王蟹，吃完之后都觉得饱饱的啊，大家纷纷的去拍照啊，你添加我的微信号之后，我也会给你发送实景拍摄的照片，你好好的感受一下。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顿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然后烟火缭绕，香气四溢，在这里还有打卡拍照的地方，有秋千啊，这个有很多真的是就是很适合你拍照的这种打卡的这些布景，还是蛮好看的啊。那另外呢，这顿烧烤这个盛宴啊，在长桌上我们对坐在两侧，然后有俄罗斯的啤酒，有伏特加，有格瓦斯啊，大家尽情的吃，尽情的 happy， 还有红酒，对，红酒还蛮好喝的，它属于那种半干的感觉啊。然后我们会吃到有大大的烤串，哇，这个串我真的觉得不能，我没有吃了，因为单独这一个串我觉得一吃就饱了。然后我很喜欢这一餐的这个面包，几乎是我们每一天都会吃到这个当地的面包，有的人会说哎呦没有味道，是的，因为它没有其他的添加，什么香味剂呀是吧，各种黄油什么都没有，很纯的吃起来也很健康的这种。它这个面包呢是咸口而不是甜的，我个人很喜欢这种口味，松软，哎，很好吃啊！有黑面包，有白面包，大家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来进行品尝，还有山拉呀，然后烤鸡翅啊，烤虾呀，烤鱼呀，总之非常非常的丰富啊！还有解腻的酸黄瓜，因为想到这个问题了，是不是给大家配备了酸黄瓜？这也是俄罗斯很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凉盘儿，所以说我们吃完之后桌上剩了好多东西啊，真的剩了好多东西，不是因为它不好吃，是因为大家真的吃不了啊，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行程性价比真的是超级的高，每位2599是一价全含，然后还有不进购物店啊，如果您家里有今年的参加中高考的学子，凭借准考证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咱们从哈尔滨出发的时候是搭乘高铁的啊，我们去到绥芬河口岸，对，然后所以整个行程是很轻松的，很舒适的。赶紧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

在水一方，邓丽君唱的是《蒹葭苍苍的幻梦》，而许飞唱的则是《白露为霜的清晨》。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收音机前的您，现在有没有装修的计划和打算呢？可能走过了很多家，看过很多报价设计方案，但是都没满意，或者总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哪里有不安心。那如果也是这样的话，还正在纠结犹豫当中，你可以到潍上装饰来进行考察一下哈。咱先来了解一下潍上装饰，它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首先装饰设计公司，他家的设计师团队，那中央美院鲁美毕业的都有，然后这个在哈尔滨也是做了很多的项目楼盘它是这种双向服务的，一方面服务于高端人群，比如说大平层大别墅，在我这里报名最大米数有将近1000米的别墅还有三合院都有。你想想看，这样的房子它一定是找过很多的公司，看过很多的方案，然后呢可能并不是很在意最终的价格，而要的是什么，是这个这种能够涉及到他心

盘里的东西，对不对？包括它的实用性的同时，还有要求有个性。还有一部分什么呢？小房子、老房子翻新改造，在这里报名最小的面积是20米的老房子，我记忆特别的深，那也都非常非常的满意。我们说老房子是有什么需求？当然是空间的需求啊！我们就希望家里的储物空间会更多，是不是？小房子能够充分有那种更大空间的这个体验感和可利用，哎，为上装饰恰恰能够满足这两部分人的需求。所以只要你有房子要装修，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无论你是豪宅也好还是小房子好，都没有问题，咱先来考察为上。为上装饰今年经营第10个年头，这意味着什么啊？很牛啊。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个行业，在这个行业当中做一年的、两年的，然后就没了，消失不见的公司太多太多，能够做到5年的基本就在30%多一点，能够像为上这样做到10个年头，那真的就是凤毛麟角。你就去考察、去看、去找、去比对，你看看能够做到10年以上的装饰公司能够有多少家，包括曾经非常出名的所谓的全国连锁的公司现在还有没有，早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像为上这样能做到10年，靠的是什么？扎实的工艺、清晰的报价、合理的价格、完善的售后服务，当然还有就是这个能够令人满意的施工的质量，对吧？公司的老板本身就是装饰协会的会长，很注重信誉和口碑，一直把这个当做自己的终身事业来做来发展。你想想看，那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经营理念不同，那么我们说经营的方式、管理的方式自然不同。那整个企业的发展方向也会不同。所以你有房子装修，咱先别说定他家，你先来考察看看，约个时间看看公司规模、样板间、装饰材料，包括材料商的授权。你不要听别人家说他给你用的都是一线的主材，能不能做得到？拿出来实打实的授权，对不对？那一年进多少货呀，在人家啊。所以说其实想要不踩坑啊，想要避免这些被套路到也很容易，只要你掌握好方法。现在添加微信详细的咨询，可以预约时间去考察一下，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微信号咨询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去到那边考察，你看看公司所在的房子产权都是自己的，不用担心跑路，不用担心售后找不到人，对吗？还有大家担心的工程质量的问题，第一，所有的公司都给你承诺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可是公司今天在明天没了，是吧？2年、3年、5年你找不到它了，谁给你保？没有人能保。但是为上这里除了他之外，他还特别联合了材料厂商还有保险公司三方共同为您家隐蔽工程进行终身质保。您可以了解一下你所知道的这些装饰公司有没有一家也是这样三方联保的，反正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为上是这样的啊，其他公司真的不了解会有这样的承诺。好，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装修，你可以添加微信进行咨询来预约时间。如果真的实在没时间去考察，那他也会派设计师上门给您量尺寸、出方案，跟您深度的沟通，根据您的需要啊。微信号是13104513909。除了公司考察，他还特别强调，那你可以到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去考察，他会全力的配合你，这一点也不容易做到啊，这足以说明对自己工人施工的状态和干活的态度以及工程质量的一个自信，不是吗？否则就露怯了呀。添加微信13104513909，有房子要装修，您不妨先来考察一下，然后再跟其他人家做一下比对，然后你再决定要选择谁或者谁更适合你的需求。13104513909，备注装修。还有一点，他承诺给您是先装修后付款啊，这个就让我们更加的多一重保障和安心吧。保障在哪里？工程质量的保障。因为如果工程质量不达标，验收不合格，这个钱你是不付给他的，对不对？所以说必须保障工程质量。第二点，咱没有经济损失，这个钱在自己的袋子里装着，他只有装修都完成了、合格了，是吧？油漆清抚、落地施工结束了，然后三方专业机构验收签字了，你再付钱，哎，保证了咱的资金安全的问题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想要测算你家的装修报价，看到这个升级的实景材料，领取你的专属优惠方案，赶紧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0909，说到优惠，今年是第10个年头，十年当然是大庆了，是吧？庆祝十周年这样的一个店庆，唯尚真的是拿出了前所未有的力度，而且这个力度只针对咱909听友独享的，你是通过其他任何途径或者直接进店去找都拿不到啊！跟大家说，限时8项免费重磅升级，就是你零加价不加钱就可以升级到顶配了，比如说瓷砖。从常规规格给你升级1500，更大尺寸的通铺地砖，那多通透大气呀！木门室内的免费给你加高到2.3米，我们说市面常规就是2米到2.1米，那高挑的门体高级感整个都拉满了。还有就是国产乳胶漆，给你免费更换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漆，又环保又耐擦洗，家装健康还有保障。再有就是橱柜，哇，这个也很重要，尤其家里有男士要下厨房，是不是做一顿饭这腰都要折了呀？因为你得弯着腰，一抬头还会磕脑袋。这回给您上柜下柜都免费增高升级，同步还给你省下了30%的定制预算。这个你上任何一家公司了解一下，橱柜只要你要升级要加高加长延长米，你都是额外加价的，对不对？在这里免费升级。还有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为德国进好的瑞好轻盈水管，优耐腐蚀又放爆裂。还有呢，就是普通的集成吊顶免费升级为蜂窝大盘吊顶，既平整没有拼接，颜值感质感双在线。另外厨房的水盆也给你免费赠，你是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除此之外，四大专属的特惠你4选1，按需求选择。要么你就直接选择现金啊，万元现金立减，或者最高可以达到30000块钱，直接给你抵扣装修款了，那就实打实的在送钱，不是吗？还有全屋的家电啊，别人你看看送你多少，55寸的电视吧，最大也就65寸吧，在唯尚这里送就送好的75寸大屏电视。然后呢，这个海尔品牌的，你像对开门的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都是海尔大品牌的。咱就说你自己上商场买，是不是也就这样了？标准。还有小米的1.5匹的空调，家电一站式的给你配齐，不需要家电也可以换成家具，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茶几，整个给你配齐了。完工之后拎包就可以入住，老房子翻新改造，全屋拆除垃圾清运送给你，全屋漆无铝塑铝窗户不限米数给你更换，飞云品牌的防盗门送给你，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都换新。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前所未有的政策，十周年店庆才有的政策，要不要抢？要不要薅这波羊毛？是不是？那现在添加微信啊，先了解再考察再决定，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唯尚它不做套餐，没有任何的套路，没有捆绑，报价很清晰，材料也不会一次冲好，实打实的工艺，透明的报价，十年积攒出来的口碑，考察一下吧，13104513909，备注装修。

最近你有没有这个被刷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一个现象级的演绎戳中呢？那就是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了。如果还没有去看，赶紧订票去看。为什么？到8月27号就会截止了，演出就会截止了，你真的就看不到了啊！一定要来看一看，自己啊，跟家人呐、约上爱人呐，一起享受浪漫都很好。这个演出很精彩，然后现场舞美灯光又是顶级的，真的你随手一拍都是视觉大片，而且它互动性又很强，演员会走下舞台，然后给你送花，跟您击掌啊，邀您共上台共舞，台上台下真的是双向狂欢。既热闹又有刺激啊，真的是很好的一种体验了。如果说您身边再有亲戚朋友从外地来哈尔滨避暑度假的，那一定要找到他

看这场秀，他会非常开心的。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就会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这里你还能够看到真冰，因为它超大的实景舞台就是真冰打造的啊。好的，那每晚7:30准时开演，但这场秀截止的时间就在8月27号，还有一周的时间可以看，到28号就截止了，没有演出就停止了啊。想要购票的话，现在添加核心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现在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那看完演出就可以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了，抓紧购票，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购票。

从旋律到容颜，美好的事物都值得被认真的对待。是的，现在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保持年轻的状态，希望能够变美，但是让我们变安心变美的秘密，当然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如果说你也想，这个觉得看自己觉得哎呀容颜已经老去了，或者觉得自己哪里不是那样的理想，是吧，想要改变一下，然后状态等等等等，想要留住你的年轻态，但是呢又在纠结甚至于在害怕，那没关系，你现在可以参加到我们的这一次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来自于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就是北京八大处主任石磊博士，在8月30号、31号这两天在哈尔滨昆仑爱研，然后开展面部年轻技术交流会。现在我们的909听众朋友就可以添加微信来报名，免费参加这次活动，和石磊主任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带着你的问题，带着你的诉求来。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您有什么样的疑问，有什么样的顾虑，您对哪里不满意，你想解决哪里的问题，是吧，然后呢你可能又有哪些担心，你都可以跟石磊主任进行沟通和交流，他会用他的专业啊，用他的这种负责任的态度，还有用他独有的审美来帮助你解决问题了。石磊他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而且曾经远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哈佛

澳大学麻省总医院等世界级医学殿堂进行访学，手中修复过的病例、各类失败手术的二次甚至 N 次重建，几乎涵盖了面部畸形和失败案例的全图谱。什么意思？非常擅长修复啊，对吧？修复我们知道是可能是有一些出了问题的啊，是吧？做坏了的，我们常说的啊，这些比如说手术啊啊等等一些项目啊，那它呢是具有很强的修复能力的啊，这个技术还是很厉害的。但是还有一种是大家的误区，除了这个之外，你比如说之前你可能做过双眼皮很成功，但是已经过去十几二十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地心的引力，你的眼睛眼角又下垂了，松弛了，双眼皮变窄了，对吗？那你现在可能想要改善一下这种感觉，希望再做一次双眼皮，那这也属于修复的范畴，因为它技术难度就升级了啊，对，技术要求又很高了，这也都属于修复的范畴。所以说只要你有这样的需求的话，那我觉得跟石磊主任交流一下没有错的哈。这一次他就和我们冰城求美者面对面进行交流，会从专业角度帮您提供专业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的指导，当然也会结合个体的情况来分享关于你的科学抗衰理念和修复方案。你想想看，能把修复都做好的人，对不对？那普通的我们说让你锦上添花的变美，那又有何难呢？好的，那把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会更加的可靠。看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你就看他的修复案例就好了。添加微信号自己进行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时间是在8月30号、31号这两天的时间啊。尤其我们909听友来到现场啊，除了免费能够参加活动之外，还可以享受298元瀑布补水或者是逆龄王者一次，但名额很有限，你想想看。就两天的时间，然后还会一对一的跟大家进行交流，有问题的话，所以时间有限的同时，他对于名额的要求也是很有限的，先报先得啊。之前来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就是没报上名的啊，觉得很遗憾的，这次听到这个消息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其实来到现场就是什么，给大家创造一个这样的机会和真正的好的专家面对面进行交流，咱们也是普及一些相关的这些知识和常识，也避免了平时大家在生活当中踩坑的情况，因为不是没有遇到啊，之前我就遇到了，对，就是之前活动当中石磊主任来的时候，我亲自在现场看到了，见证了在其他地方失败的啊，是一个60多岁的了这个阿姨到现场来，经过石磊主任，然后但是她呢是需要 N 次的进行修复的，因为一次两次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很复杂，已经几年的时间做过多次，在其他地方做过修复都没有解决他的问题，所以说这真的脸上的事情是大问题，不仅仅决定了你的美或不美的问题，而是整个决定了一家人的生活品质的问题，所以真的要擦亮眼睛，我们先来了解，多了解知识是总没错的，只要你有时间，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参与啊，也没有任何的套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也总在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给你疯狂增项呢？又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上家推诿找不到人。那你可以选择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现在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还有重磅惊喜，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 400-626-9698。公司呢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也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可以立刻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获得专属的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还有重磅惊喜。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那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

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还有重磅惊喜。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香坊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

先来说一说南国顶峰装饰，那这也是哈尔滨市道里区招商引资的项目，进驻哈尔滨投资5000万，全力打造哈尔滨超大型装企，7000平米实景展厅为公司自有物业全面展示粤派工艺细节，3000多平主材展示区国际国内一线材料是应有尽有，电器、软体、家具、灯具、窗帘等一应俱全，真正实现一站式购齐的装饰企业，全国300多家连锁护航粤派工艺献礼冰城。那南国顶峰装饰集团对主材、辅料等进行大宗采购集采的方式，保证品质质量，同时又降低采购成本，直接让利给业主朋友。服务热线0451557548 557548 557548。南国顶峰装饰大包套餐，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还有所有主材是一包到底，就是俗话说的水电木瓦油，5项工程的施工，加上坐便花洒，浴室柜、墙砖、地砖、地板、木门集成吊顶，全屋的窗台、里石、橱柜、小到下水线、地漏全都包括在内，而且价格也很透明，每平米只需要899，自己呢可以算出装修的价格了哈，那就是房屋面积乘以899。909听友可以拨打报名热线5575888855758888来锁定专属的福利政策。顶峰家装换新升级套餐价格大包整装每平米899，签约大包或者整装礼赠3选1啊。第一就是海尔的冰箱，55寸的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海尔的60升热水器，还有呢就是全屋的定制券10000块钱，或者是全屋拆除铝塑铝窗户10平米，全屋暖气片、全屋地热，这3项是3选其1啊。报名电话是0451557548 557548。南国顶峰装饰签合同同时会给您签订零增项的协议、安全协议、环保协议、验收标准手册等，把业主最担心的问题约定在前面，那可以安心交付。909听友专属报名热线0451557588 557588 557588。

0: 有很多听友都跟我们说想要去西藏，心心念念，而且都说人生总要去一次西藏嘛，但是又不敢动身，可能会担心刚落地就高反，担心布达拉宫的门票抢不到，担心到当地花费多还操心，担心走马观花赶行程。那就最近909给我们听友专门定制了25人小团4飞7天圆你西藏梦想。以上这些问题你都不需要担心啊，咱们这个团是从哈尔滨起止，机票往返机票全都包了，而且抵达拉萨第一晚直接入住当地5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你查一下啊，就这标准绝大部分的西藏团根本达不到的，这家酒店住一晚即便不是旺季都得在1200块钱左右，都是要超千的。为什么安排这样的酒店？就是担心大家说你身体啊心理啊觉得到了高原接受不了。那这家酒店它是弥漫式供养的酒店啊，所以说条件又好啊，让大家信任从身体和心理进行一个适应，所以不需要担心。因为咱们整个行程是从低海拔的林芝游起，让你慢慢适应高海拔。你像有很多觉得带着父母啊，年纪大一点可不可以适不适应？那我上次带团，我们团里最大的老爷子78岁，那真的是一点丝毫不受影响。所以说你真的不需要有过多的担忧啊。添加微信获得我们具体行程安排，去西藏、新疆也好，我都建议大家要走高频团，不要那种低价廉价团，因为低频团就是你就该有遭罪的感觉了，而我们这样的高频团丝毫不会让你体验到遭罪的感觉啊。吃啊住啊品质都相当的好，那该打卡的地方咱一个都不落，经典的这些地方。在西藏一共有5个5A级景区，我们行程足足涵盖了4个，多少钱？价格5980，就在暑期的时候啊，包括9月16号、23号、10月3号啊，11假期期间依然保持着这样的价格不变。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这个秋天跟着909一起安心圆梦西藏。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不要走开，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稍后见。
1: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